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
3: 我的剧毒博士，
4: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甜心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我马上回来。
5: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3: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4: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5: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4: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5: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哈，出发出发！
4: 姐姐，快看！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6: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5: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喂下谢灵通。
2: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8: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9: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2: 怎么了谢灵通？
9: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4: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9: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8: 明白。
5: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4: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10: 退！
4: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10: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4: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
11: 水

0: 坚持住，水来啦。
1: 得救了，
2: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0: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刷团。

0: 我先走了。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3: 章鱼在哪儿了？
1: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3: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退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退壳城堡呢。
4: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5: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2: 好吧，
5: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退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6: 好耶！
5: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6: 是。
2: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退壳？
7: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6: 非常抱歉。
2: 不好，礁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4: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3: 有章鱼！
2: 是条小鱼呀，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3: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5: 看起来不错。
8: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3: 退后，我来挡住他。
8: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3: 圆圆你躲好，等我回来。
8: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2: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5: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2: 圆圆你怎么样？
4: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1: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2: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4: 这算干预吗？
2: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退壳。
1: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2: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太好了。
8: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2: 圆圆加油。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8: 粉碎！
1: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2: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该怎么办？要是竹风在就好了。
8: 是新的入侵者，
2: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8: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5: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8: 快出来跟我决斗。
2: 姐姐，我们回来了。
8: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2: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5: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3: 走，下。

0: 这里很安全。 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那我们现在去星基地吧。
1: 好耶！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
0: 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太棒了！
1: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2: 尊重动物们的生存智慧，是我们最好的保护方式。
3: 耶！看这里，
4: 馒头蟹。

0: 头大的小鸡上集。
1: 堆堆堆积木，看谁堆得高。风吹过来不会倒，噜噜噜真是好。嘿嘿嘿，
2: 成功啦！
0: 人家搭了好久的，
3: 哇，你是神仙吗？
0: 原来是小七呀，你头上是什么呀？
2: 哈哈，这是我的最新发明，看见心情手表，戴上它，你的心情都可以展示出来哦。
0: 我也要，我也要。
2: 早就准备好了。
0: 耶，我变彩虹龙了。噜噜噜噜噜，嘿嘿，
2: 奶龙。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嘛！
0: 我要出去给大家都看看。
2: 嗯哼，别太高调哦。
0: 嗯。嘿嘿。哈哈
4: 是啊，哎、就是啊，这可
2: 怎么说？嘿嘿嘿嘿嘿。
0: 这是小七发明的看见心情手表哟。
5: 嚯，奶龙小七，你们这是要去参加发明大赛吗？
2: 发明大赛？
0: 嗯。
5: 喏，看那。
2: 哦，

0: 让人大吃一惊的发明比赛。
1: 小七，哦，那你可以大展身手了耶！
0: 是大展身手，不过我可是天才发明家，这种小比赛算了吧。
2: 切！
1: 小七，那个人欠你耶！
0: 我现在就去把冠军拿下，
1: 拿下，拿下！
0: 你好，我要报名参赛。
3: 好的，请先了解一下规则。
0: 用不着啊？
3: 哦，好。
4: 下一位，还有选手要参加吗？
3: 那你们可以上场了。
1: 嗨！
5: 小七怎么也来了？
6: 你这次带来了什么发明啊？
1: 小七居然也会参加！哼，肯定让你们大吃一惊。
0: 没错，让你们好看。
5: 哦，你这小子口气倒挺大哦。
0: 误会了，误会了，村长，我是说我这个发明叫要你们好看。喏，
5: 哇！哇哇！你好像更年轻了。
1: 是吗？是呀，是呀。嗯。耶！我也要拍。耶！
5: 不错不错，
0: 嘿嘿，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1: 哇，真的好多颜色可以看耶！
0: 它还能播放音乐哦，
7: 烧旧彩电、旧冰箱、旧电脑。
8: 哇，好厉害的发明呀！
0: 谢谢，谢谢大家。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这可是高科技发明啊！
1: 对呀，对呀，搞错了吧？
5: 你这发明确实很惊艳，但根据比赛规则还是不行啊。
0: 哼，这个不行，我还有呢，万能清洁机。
1: 喂，
0: 全自动手提箱。这个呢？
9: 不看了，不看了。
5: 算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0: 别走啊，马上就找到了。
1: 小七，要不我们先回家吧。
0: 这个太旧了，这个缺点太明显了，唉，都是不完美的发明。
1: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的发明呀，
0: 但都不合格，唉，真叫人头大。
5: 你们明天再来吧。
9: 不看了，不看了，
10: 是不行啊。
1: 起床，起床，起床床！啊，哇哦，大头小七，
0: 奶龙，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幽默？
1: 嘿嘿嘿，幽默呢，人家只有一点点啦。
0: 怎么会这样？
1: 很明显呀，你的压力太大了。
0: 我才没压力呢，一个小小的发明比赛能难倒我？看我拿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发明。
1: 大吃一惊。

0: 头大的小鸡，下集。
1: 好吃的摇摆酱汁。
0: 哦，我要摇摆，我要摇摆。是啊，太好吃了吧！啊，啦啦啦啦啦！我不吃苦瓜。真香！啊，哈哈，
1: 这次冠军还不手到擒来！哈哈哈哈哈哈！奶酪，你给我留点，我还要用它参加比赛呢。试试我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单独吃还是抹在食物上，这个酱汁都好吃到爆。奶龙，把面包给大家分分。
0: 嘿嘿，你一片呢，我一片，你一片呢，我一片。
2: 我也有，我也有，
3: 都有，都有。
1: 大家快尝尝吧，好吃到飞起哟。
2: 我也有！
4: 哇！真是太好吃了！
5: 哇，太好吃了！一起摇摆，
6: 让我们一起摇摆！啊呜！啦啦
1: 啦啦啦！这下冠军该是我了吧？哈哈。

0: 小七，你还好吧？小七，小七，你醒了，来喝点水。
1: 一个发明比赛都拿不下，我还算什么发明天才呀？

0: 跟舜了，你的发明都很厉害啊。
1: 奶龙，你别安慰我了，你看这个放大相机只能放大10000倍。
0: 可是10000倍已经很多了，比1倍还多。
1: 还有这个机器人续航只有100天，太失败了。
0: 买来的都只能用3天呢，你发明的比它厉害多了。
1: 这个酱汁就1个口味，根本不完美。
0: 可是村长他们都很喜欢吃呀。
1: 唉，奶龙，你就别再安慰我了，我所有的发明都太不实用了。
0: 可以实用啊。

0: 小鸡的发明太方便了，嘿嘿。
1: 奶龙看起来好幸福啊。
0: 不只是我哦，酱汁很幸福，机器人很幸福，相机也很幸福哦。

0: 谢谢你，之前是我太在意比赛结果了，这次我会放平心态参赛。
1: 嘿，看好你哟。哎呀，这期欣然啥都会啊。
2: 谢谢谢谢。
3: 哇，好帅呀、啊、
4: 小七，这次肯定能拿冠军。
0: 能拿最好，不能也没关系。
2: 经过评委会成员慎重投票，你的发明最终荣获三等安慰奖。
4: 哎，不是一等哎。
0: 奶龙，能得奖已经不错了。
2: 好了，接下来是隆重的颁奖时刻，荣获二等奖的是红牛。谢谢大家。这是我发明的手套保护套，戴上它干活再也不怕手套被磨坏了。
4: 啊，这也能得奖？
0: 给手套戴保护套，太多余了吧，一点用都没有啊。
2: 对啊，就是没用，所以才让我们大吃一惊嘛。啊，
5: 规则就是这样啊。
2: 嘿嘿嘿，你就说我这个有没有让你大吃一惊？
4: 嗯，可吃惊了。小七，你没事吧？啊，
0: 这次算白忙一场了。
4: 哎，在我心里你是第一名哦。
0: 可别，我可不想得这个比赛的第一名。
2: 我宣布荣获本次发明大赛第一名的是星星选手的光能手电筒。
6: 我这个光能手电筒神奇的地方在于根本不需要电池，只要你用另一个手电筒照着就能一直亮着。
4: 那不照呢？
6: 绝对不会亮。
4: 哇，小七，他的发明确实比你的有创意耶。
7: 这种比赛我竟然拿了三等奖。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他们行吗？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不多。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哎呀，
0: 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说吧，现在可以说了。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你转让费。 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

0: 放弃花，这不嫌丢人？
1: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0: 哼，我过去怎么了？
1: 那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这水不要钱呢，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哼，
0: 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
1: 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妈都还没偷完呢。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
1: 怎么，你的钱又着了？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
0: 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
1: 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个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
0: 为了那区区的30万，向那个张口，向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那梁武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魏国啊，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1: 爸，
0: 干什么去啊？
3: 回家。
0: 回哪个家？回你们家。回我家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3: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3: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
1: 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没这么严重吧？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0: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洗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0: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0: 我怕丢人，行了吗？
1: 这个理由可以吧？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0: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哼，江伟民，你。

0: 眼眶还挺高的啊，
1: 这山望着那山高，
2: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0: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3: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4: 我又没说他对。
1: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0: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1: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3: 哟，
0: 用着你跳。
3: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3: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1: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
1: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3: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1: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3: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3: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2: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3: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儿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2: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2: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2: 嗯，你说
3: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4: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0: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4: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0: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说嘛，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3: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3: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3: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0: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3: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0: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3: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0: 那你说

0: 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得好吗？
0: 嗯，装得真不错啊。
2: 嗯，还不错。嗯，
3: 快点了。
1: 哎，
0: 装得那么好干啥呀？
1: 装得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2: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1: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4: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他说我呀。
4: 他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0: 无奸不商啊。
1: 就是，你看，还是你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4: 去，他们俩呢？
1: 谁呀？
4: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1: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4: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搬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2: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搬砸了。

0: 您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啦，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
2: 小心点吧。
3: 开业大吉。好，
2: 刘师妹来了。
4: 来，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7: 里边请。
6: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6: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8: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8: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8: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9: 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10: 走，雅座，上边去。
11: 你
10: 这
11: 事
10: 儿真的。
11: 爸，咱喝点什么呀？
12: 问你妈。
11: 妈，咱喝点什么呀？
1: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1: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5: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8: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 那你看。

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着点吧。
2: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2: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3: 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4: 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2: 哎呀，那得多少钱呢？
4: 姑，你们喝不要钱。
1: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1: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5: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2: 谢谢。嗯。
1: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6: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5: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什么呀？
0: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1: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哎，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嗯，
1: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快点，别啰嗦。
5: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5: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5: 为什么呀？
1: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5: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5: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5: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5: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
5: 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5: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那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5: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5: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0: 姐，
5: 姨妈，
0: 小妹妹，你们很久了。亚飞，你笑什么？
5: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0: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7: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7: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7: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5: 爸，
1: 离我远点。
7: 笑什么呀？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8: 哎呀呀呀呀呀！
1: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8: 江苏妹子！哎
1: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0: 是，哎呀，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1: 姨父，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2: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你倒是还倒是挺一进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3: 对，就这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2: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4: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呀？
1: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4: 走走走，
5: 来来来，
0: 小心小心。哎呀，来，
5: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1: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4: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1: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4: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1: 吗？我不说谁说？
4: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5: 好。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6: 一口干了啊！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5: 欢迎，
9: 还欢迎来。
0: 大姨，哎，
9: 欢迎。哎，
1: 好好好好。哎哎，老丁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0: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1: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0: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1: 是是是，
9: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
9: 祝福啊！
0: 哎，谢谢，
10: 谢谢啊！
0: 姨妈，干了啊！
9: 姨夫真是好酒量了，哎，
1: 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4: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1: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11: 是，没错。哎，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 好。
5: 来来来，好好。
1: 干了啊！
5: 哎，来，
1: 不许养鱼，来。
4: 你吃多了啊？
11: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4: 哎，怎么会下不去？
11: 哼，你说呢？
4: 让老欧给气的。
11: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4: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11: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4: 就是。
11: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4: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1: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4: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11: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5: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4: 你不耻下问？啊。这论文化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5: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0: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 她有什么病啊？
0: 她有更年期的病。
1: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0: 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那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2: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2: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吧。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2: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1: 爸在那儿教训你衣服，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4: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0: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

0: 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1: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它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2: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0: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戴。
1: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1: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1: 啊？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

0: 机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

0: 经清洗、除砂、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

0: 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

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三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3: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2: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王？他现在什么不敢？
3: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2: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3: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2: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3: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2: 你干什么去？
3: 上厕所。
2: 厕所在那儿。
3: 你。打了打，噔噔噔噔。
2: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4: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2: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4: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2: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4: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2: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4: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2: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4: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2: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4: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2: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这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女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2: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干什么你？
2: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哎，
3: 钓鱼去了。
4: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3: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4: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的。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3: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4: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3: 你怀念什么呀？
4: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3: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4: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3: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4: 真的？什么时候啊？
3: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4: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5: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3: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4: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去看。
6: 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1: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6: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7: 啊！怎么样？
8: 不好笑！
7: 这小伙
5: 都不觉得不好笑？
8: 不好笑！
1: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9: 你自己都能乐吗？你？
10: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0: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倒理了。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呢？
1: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
0: 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2: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0: 你看人家他姨父，出身也差，还生个乳癌，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
0: 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笑>
3: 那是我妈。哎，
0: 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
4: 哎呀，蒋校长，他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
3: 人比他好。
0: 人家是高兴的嘛。
3: 来来来来，妈，哎呀，啊，我，大姨，哎呦，哥阿姨，哎，看了，哎呀，这不正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
5: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多您的福呢！
6: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7: 大哥，请门了啊！换了，这。
5: 爸，啊，珍珠，
8: 哎哎哎，
5: 这怎么不中餐了呢？这，哎，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
8: 这不是吃上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5: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9: 是是是，
5: 那一定盖章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9: 原装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5: 行行行，
9: 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10: 等等我，
9: 刘华，
10: 你干什么去？
11: 我要看看。
10: 局长，爬得高，摔得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1: 什么呢？喝了啥老婆尿了吧？

0: 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

0: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1: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2: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3: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4: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3: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5: 哟，哎呦，
3: 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3: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7: 报告首长，孙老板，报告
8: 了，
7: 大王，报告首长，
8: 好
7: 吧，
8: 报告首长，一样吧。
3: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吧？
3: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3: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4: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愿谋反。哎呀，
11: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2: 来来来，
11: 直管，来这
3: 一二三四五，老欧，行啊，居然没有拖把呀！哎呀，
11: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3: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1: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3: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11: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3: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11: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3: 打得怎么样啊？
14: 打得不错。
13: 谁打得最好？
14: 都差不多。
13: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3: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3: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3: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11: 看我打的十环了！
3: 你笑什么？
15: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地一听，还挺亲切。
3: 亲切个屁！
16: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周郎。
17: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3: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7: 他可爱？小江啊，他可爱吗？
3: 反正是不讨厌。
11: 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
15: 了，
11: 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3: 我姨夫真可爱。
15: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13: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姨，
15: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3: 怎么回事啊？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4: 那他欢迎谁的？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3: 你看看吧。
4: 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是啊，相处不分呢。
3: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净想美事儿，你
0: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8: 一个右派，哪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啊。
12: 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姜啊，哎，听我的。
1: 妈，你哼什么？不服气啊？
15: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1: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心里不舒服。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啊，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浮现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
8: 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到。
18: 老姜，
8: 你的意思呢？
18: 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8: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18: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8: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19: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20: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2: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20: 啊，怎么啦？
15: 笑什么？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呢，你发现没有？
20: 你们俩在笑啥呢？
13: 对的，咱们下船了。
15: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13: 为啥不下呀？
15: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3: 我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15: 走吧，姑姑。
8: 喊我什么？
21: 他喊你老王。
8: 老姜。老王也是他喊的。
21: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8: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22: 老姜。老王。
23: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8: 我们不下去了。
22: 老王。
23: 首长。
8: 我们不是首长了。
22: 老姜。
8: 回去吧。
22: 磨叽什么呢？
20: 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12: 为什么不下来啊？
20: 他们牙疼不舒服。
12: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20: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12: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24: 大螃蟹。
8: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12: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8: 谁说我们吃醋了？
12: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8: 太太个头，
12: 快快上来吧。
20: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12: 快上来一块来吧。啊，
20: 怎么了怎么了？
12: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25: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来吧，
20: 小妹小妹，真的。
26: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20: 去几天？
26: 去
20: 几天啊？
26: 去三天吧，三天。
20: 你们先回去吧。
26: 那你们去吧啊，
20: 操练吧，
26: 身体都
20: 好好啊。
24: 妈呀，你们快！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不能吃海鲜，不能吃海鲜，太好了。哎呀，
0: 大叔，大叔，别跪啊，喝酒。
8: 怎么又敲起来了？
0: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12: 老姜，
8: 叫你呢。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12: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0: 不走了，住几天啊？
12: 走不了啊！你看看，
24: 啊，你们也来吧。
27: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24: 就是，
27: 来吧来吧，你们走吧。他们不吃啊，把

0: 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0: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
2: 嗨，别提了。哎，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0: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3: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4: 你小家子气。哎呀，
2: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5: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6: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啊？
3: 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3: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7: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7: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8: 你笑什么呀？
7: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8: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7: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8: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7: 不提不提。哎呀，
9: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8: 哪只股赚了？
9: 我三只股都赚了。
8: 赚了多少啊？
9: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呢。
8: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9: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8: 你别开玩笑了。
9: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8: 真的啊？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7: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9: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7: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9: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7: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9: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7: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3: 你要干什么？
7: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3: 这是你鼓动的吧？
10: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3: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8: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3: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7: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0: 哎呀，奶奶，他可走了。
1: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2: 怎么送啊？
1: 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就先凑合垫垫吧，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你又给赔出去。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2: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切，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

0: 哎，你说能买什么菜？
1: 哎，天天都要吃肉。
2: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2: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了，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2: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2: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2: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2: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风景。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 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

0: 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

0: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

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过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稍等。

0: 来吧。
1: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0: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你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1: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0: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1: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0: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1: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0: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0: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1: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0: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贫了？
1: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0: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你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

0: 这个香喝辣的什么东西？
1: 哎呀，你慢点儿，这是谁又没给你抢？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2: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1: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2: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 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我哥又怎么傻了？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啊？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
1: 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杀谁杀？是够傻的，真的太好吃，我再吃一个。<笑>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你服气我什么？
2: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1: 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
2: 要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3: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2: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3: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
2: 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给我打包。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4: 那行，
1: 你果然大气，
3: 你果然小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嗯，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呀。啊，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好好好。

0: 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说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好，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啊？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对，是该入土为安呐、啊。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0: 江亚飞，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2: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
1: 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0: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 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30年。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还不到20年。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
2: 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1: 你说他俩谁伟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
0: 我是偷偷摸摸进的丁家的门，哎，
3: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4: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
0: 我本来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哎，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3: 爸，没话，没话说。
0: 姑，来。
2: 你干的那好事儿，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2: 不是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当然该我事儿了。该你什么事儿？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 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0: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好。

0: 干嘛呢你？啊？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 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

0: 吗？还笑？
1: 对，张老师，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0: 别来这套啊！睡觉。
1: 别动，我这还没忙完呢。
0: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1: 五分钟啊！
0: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两分钟。
1: 呀，这。
0: 三分钟。
1: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哎呦，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儿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0: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

0: 比他更善良的人吗？
1: 没有啊。
0: 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2: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风景。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

0: 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捻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按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

0: 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

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慢点！
1: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说他干什么呀？说
2: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3: 别乱骂人！
1: 你那气有点挺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
3: 没事儿，
1: 我自己走。
3: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4: 喝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1: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放你娘的屁，我拉不住。这不是傻子呀？
5: 进屋去，
1: 这是酒鬼啊！
5: 来来来，传了。
1: 哎呦，还拉都拉不住。
6: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
4: 啊！
6: 我去。
1: 他喝了多少酒啊？
5: 没喝多少。
4: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1: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
1: 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不是，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1: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
3: 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1: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
3: 放屁！
1: 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6: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1: 水呢？
7: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8: 什么事儿？说吧。
7: 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8: 哎呀！
7: 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

0: 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是，过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1: 谢谢你们，谢谢，快进去，快进去，谢谢。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嗯，不错。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2: 朋友介绍的。
0: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
0: 素静，
1: 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你就别再逗我们了。
0: 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 对对对。
0: 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 不错，
0: 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啊，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6: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这么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6: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6: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6: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0: 行了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1: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2: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1: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2: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1: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2: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3: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2: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3: 嗯，你点头了？
0: 没有吧？
2: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0: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2: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0: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3: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2: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现在还实行这个？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1: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
1: 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吧？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呀？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海洋啊，
2: 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没喝多，我看是喝多了，那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2: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2: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2: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2: 儿媳妇，
0: 啊，
2: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2: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2: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
0: 没这本事吧？
2: 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2: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2: 哼，
0: 有没有意义？
3: 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嗯，
4: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5: 行，我鸡和蛋都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
3: 你停车。嗯，又怎么了？
4: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 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6: 啊，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占便宜。
6: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啊啊，好，好，好，好。
6: 哎
3: 呀，
6: 这是
3: 怎么了？
6: 开车。
3: 上车，上车，嗨！
7: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8: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7: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8: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7: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8: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7: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8: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6: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那，你买麦当劳了？
6: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8: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6: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8: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6: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饭不想给您吃去。哎哎。
7: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
6: 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7: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6: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7: 织毛衣呗。
6: 给谁织啊？
7: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6: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8: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
0: 他想表达他对您的爱情。啊！
1: 你看，就把你拉下。
0: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2: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0: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2: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0: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2: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0: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2: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0: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1: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

0: 得过您这80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0: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哼，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这我怪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3: 看孩子呢。<笑> 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爸，爸，
2: 哎呦，热死我了！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
4: 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5: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5: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5: 什么？提前过？
2: 啊。
5: 为什么呀？
6: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5: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2: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5: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5: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5: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2: 那我的……
5: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5: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

0: 那，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1: 好，
0: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
1: 哦，对了，
0: 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1: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
0: 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0: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3: 你们
2: 这点人就知道吃。
1: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0: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3: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3: 对，
4: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5: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
4: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3: 嘿，
4: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3: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风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

0: 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

0: 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

0: 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

0: 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9.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9.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省内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这场降雨会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这个时节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的，所以说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0: 伴随着这场雨，这气温确实是有所下降，但是呢普遍降温只有1到2度，全省最高温在32到35度之间。而这一轮高温天气过程和以往北方的热呢还不太一样，这早晚呢难得的清凉时光也彻底的没有了，这早间最低温都能达到-29度。
1: 那今天呢全省依然还是个入睡需要靠空调风扇，出门需要勇气的一天。而且从下周一开始，我省的热度还将再升一级。省内大部分城市预计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像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度呢。
0: 预计一直到下周五，我省的气温才会出现明显下降。这段时间大家伙呢都尽量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及时补充水分，防暑降温是重中之重。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东北超。说大连想要，大连得到。昨晚啊，东北超第六轮比赛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举行，大连队主场对战鸡西队。咱们先来说一下比赛的结果，就是大连队4-0战胜了鸡西队。
0: 62,035位球迷齐聚现场，当大屏亮出观众人数的时候，全场直接沸腾了，呐喊声盖过海风，人山人海，排面拉满。
1: 要说这场比赛的氛围感做的真的是特别的用心。昨天恰逢是81建军节，球场打出了巨型 TIFO 致敬解放军战士，把军人情怀和足球热血融到了一块，看的人啊心里暖暖的。
0: 这不光有致敬环节，现场演出更是炸场。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其他单位带来震撼人心的文艺表演，团结就是力量，强军战歌，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激情四溢。

0: 各位、哎、怎么样啊？有没有被气势震撼到呢？
1: 那是相当震撼。
0: 但是呢，这还没完呢。当《东北抄号子》这首歌一响，全场大合唱，赛场的气氛瞬间点燃。

0: 夏天的晚风配上歌声欢呼声，哎呦喂，这就是咱们东北独有的赛场浪漫啊！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1: 大连队平均年龄只有19.5岁，在八支东北超参赛球队中是最年轻的。球队中有多名高中生、大学生球员，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都有过出色的发挥。
0: 而鸡西队呢，是以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学生为核心班底的，所以呢，昨天这一场比赛可以称之为是学生队员间的较量。
1: 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了4-0，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是大连想要，大连得到。
0: 这主场收获宝贵的3分，大连队晋级淘汰赛的希望大增。而面对4-0的成绩，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也是非常认可学生球员的表现。他说，经过多场比赛的历练，这些学生球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成长，未来可期呀。
1: 比赛结束，大连球员绕场致谢，现场化为了蓝色的海洋，气氛热烈。

0: 数万球迷从开场嗨到中场，梭鱼湾这一晚算是彻底炸场了。
1: 两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在全场球迷的助威声中，共同谱写出了属于东北超的青春华章。
0: 东北超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后续赛事能带来更多的精彩，让咱们辽宁球迷继续在家门口感受足球的快乐。
1: 沈殿下，下面来说夜经济。从传统美食街区到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从百年商业老街到沉浸式文化新体验，沈阳持续擦亮越夜越沈阳城市品牌，丰富夜间消费体验。
2: 在有着120年历史的西塔街，特色料理、新鲜烘焙、手工文创、潮玩商品琳琅满目，烟火气与文化交织，让游客感受到沈阳独有的城市魅力。
3: 夜魔区有点震惊，就太大了，太多了。就还蛮好逛的。
4: 我们吃了烤肉，它特别的热闹，很有烟火气，夜经济非常的繁华，场景很丰富。
2: 古韵悠长的百年商业街中街也涌动着持续上新的热潮，游客可以在露台咖啡店远眺沈阳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可以在沈阳巧克力乐园品尝用巧克力复刻的城市地标。
5: 新的运营方式，然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销售理念，同时在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每天的一个流动性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
6: 看日落还挺好看的，挺美的，挺舒服的，这个吹这个风挺凉快的，很惬意的感觉。
2: 夜色渐深，在方城内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沉浸式悬疑话剧《赴宴者》正在上演，以百年文物建筑为舞台，以沈阳本土历史为脉络，这种全感官沉浸式的新体验为沈阳的夜晚增添了文化质感。
7: 演员会跟我们互动，很新颖的了，他给了我们沈阳夜生活更多的选择。
8: 这个总督府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产，让人感觉你真的穿越时空去到1937年来赴了这个穿越时光的这个一场夜宴。
9: 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夏季文旅夜经济这一块，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业态，也让传统意义上的9点钟关门的一商场一下变成了10点钟11点钟还在经营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游客去打卡的这么个地方。
2: 目前，沈阳市已形成58条夜经济重点街区，150余个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沈阳的夜经济正在完成从量化到美化再到文化的迭代升级。驻沈阳记者报道。
0: 进入暑期，辽宁多地以夜经济为代表的各类新场景火起来，让夜晚有了不同的打开方式。
2: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城市特色，辽宁打造差异化高品质的夜经济新场景。走进浪漫滨海大连，晚风拂面，整座城市的夜色温柔又鲜活。您可以在百年老街东关街沉浸式感受戏剧老酒馆的魅力，还可以来到青泥洼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看球逛街，一站式体验。再走进夜幕之下的威尼斯水城，灯光潋滟，水系蜿蜒，不妨在这里留下一张照片。告别碧海晚风，我们一起到鞍山感受刚柔并济的夏日奇妙夜。夜晚的千山流光溢彩，实景演绎配合灯光秀，山林夜色与科技光影交融，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而延时开放的鞍钢博物馆，让大家在夜色里静静品读这座城市的钢铁意志。跟着夜色继续前行，我们打卡烟火锦州，来到凌河夜市品尝舌尖美味，还可以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再去附近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鲤文创馆，带走几件心头好，才算不虚此行。一城一特色，越夜越精彩，花样夜辽宁，等您来打卡。
1: 说一下，咱们来说养眼。要说这个夏天出圈的江南浪漫，那一定少不了苏州的荷花市集了。
0: 当然了，
1: 每年一到盛夏啊，这座城市呢就会被荷香包裹。火爆全网的白塔公园荷花市集，今年又带着全新的模式。

0: 我觉得这个喷雾系统弄得还挺不错的，然后很凉快，就那个雾打在脸上舒服。
1: 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好一点？
2: 啊，是的，凉快。喷雾装了以后，凉爽多了。
3: 这个当然很好的，一是凉快，一是雾化不会粘掉。
4: 我们增设这个喷雾系统呢，其实是充分考虑到了咱们花农的一个分布区域，在他们所有的设置的摊位点位处，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全覆盖，在游客的游览路线上以及打卡点方面，也是进行了一个营造效果。
5: 养眼又养心啊，难怪这里成为了游客和市民的宝藏打卡地，每天都有不少的本地朋友早起奔赴这份清雅，更是有外地的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游玩。
6: 这市集里呢，有一位荷花爷爷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总是顶着荷叶帽，巧手将荷花莲蓬荷叶搭配成别树别致的花束啊，是淳朴又治愈的模样，真是圈粉无数啊。
5: 还有一位披着荷叶斗篷的花农姐姐，细心的将荷花插入水中，保证游客带走的每一朵都是足够新鲜。他的身旁，白色、粉色、单瓣、重瓣的荷花，每一朵花都娇艳。
6: 而且呢，这里的价格呀，特别的亲民。
5: 嗯，
6: 简单精致的花束10块钱就能带走。这不少游客都说：“哎呦，捧一束荷花回家，就相当于打包了一整个温柔的江南夏天，太值了。”
5: 超高的颜值，亲民的价格，让这个市集的人气持续的高涨。据统计，市集日均客流量超2万人次，单日销售额呢接近了10万元，真是妥妥的夏日顶流市集啊。
6: 这人气火爆的同时呢，今年市集的升级改造更是让人倍感暖心。这相比往年沿街零散的摆摊影响交通的情况，今年当地政府啊对白塔公园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扩建，重新铺设地面，把所有摊点统一迁入公园内，规定范围之内设置160个固定摊位。
5: 园区还新增了超100平方米的活动区域，同时还打造了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特色的打卡点位，让大家沉浸式拉满江南荷韵，体验感直接翻倍。
6: 热闹美好的市集背后啊，藏着满满的助农文情。这里的花农呢，大多来自苏州吴中区东山镇，为了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荷花风物，他们每天凌晨就伴着月色下地采摘，精心打包装箱，赶早奔赴市集。
5: 为了减轻花农朋友的奔波辛苦，今年的助农专线也迎来了重磅的升级，实现家门口直达市集，而且还是全程免费，彻底解决了花农的出行难题。
6: 其实啊，这苏州的夏日荷韵啊，远不止白塔公园这一处市集。逛完了荷花市集，大家伙呢还可以搭乘今年全新开通的赏荷专线，一键解锁苏州全域江南美景。
5: 一池荷香，一城温柔。这个盛夏，苏州用一场仙气飘飘的荷花市集，一条条暖心便民的专线，一道道诗意满满的荷韵风光，勾勒出了最动人的江南夏日图景。
6: 这趁着夏意正浓，荷花盛开，咱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奔赴一场苏州荷花之约，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江南的夏日浪漫与烟火温情吧。
5: 说一群少年在泥地里尽情玩乐，泥水肆意飞溅，却挡不住大家奔赴热爱，满身泥泞，笑容却依旧灿烂，这就是最纯粹的快乐。卸下日常的疲惫，尽情释放自我，谁不曾向往这样无拘无束的时光呢？说甘肃，孙女儿悄悄躲起来，准备跳出来吓唬爷爷。其实啊，爷爷远远就发现了小家伙，却没有戳破。等到孙女儿突然蹦出来的一刻，爷爷立刻做出受到惊吓的夸张反应，让孙女儿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咱就说这位爷爷的演技，收放自然不做作，完全可以直接出道了。说有博主分享自家小猫的盛世美颜，小家伙自带整齐齐刘海，神态温婉沉静，仿佛看到了知否中的盛明兰本尊。网友们感慨，氛围感真的不受物种限制，原来千金小姐般的气质并非人类独有。说江西男孩为了赶紧出去玩，叫同学一起来家里帮忙洗碗，妈妈一直说不好意思，但是笑声却很诚实。
7: 哎呀，我儿子为了赶去玩哦，把他同学都叫过来洗碗。哎呀，不好意思，你在你家洗过碗没有？啊，好，阿姨家来洗碗，那几不好意思。
5: 瞬间梦回我们小时候啊，为了能出去玩，啥招都用过。

0: 我不光帮忙洗过碗，还帮忙吃过饭呢。
1: 接下来说精准抓捕。近日，江西吉安一位民警下班去夜市吃炒面，没想到随手就抓获了一名涉案嫌疑人。
2: 说就在7月27号的晚上，当地公安局反诈民警邱旭下班之后啊，到夜市打算呢吃碗炒面填肚子哈。就在等餐的时候，这邱旭啊习惯性的扫了一眼颠勺的老板，突然觉得这张脸有点似曾相识啊。
1: 就这一眼，邱旭心里瞬间就警觉了起来。他发现这位摊主的脸型、身形和自己追查过的一名涉案人员是高度相似的。虽然夜市灯光杂乱，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2: 心理素质是个超强的邱旭哈，这表面上不动什么声色啊，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他随手拿起了手机，假装拍摄夜市的街景，悄悄拍下了摊主的正面照片，火速发送到了工作群，让同事帮忙核实身份。
1: 群里的同事很快给出了准确的回复，确认这位摆摊炒面的老板就是警方一直在追查的涉诈人员李某金。那确认身份之后呢，邱旭一边淡定留在摊位假装等餐，一边立刻呼叫警力增援。
2: 整个过程是行云流水，没有引起对方半点怀疑。没过多久，增援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众人找准时机，趁着李某金低头盛面毫无防备的时候，上前将他当场控制。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李某金没有丝毫的反抗，主动交代了他的违法作案事实。很多网友都感叹啊，说这一幕呢太巧合了。但是其实这绝非是偶然。
2: 据邱旭介绍啊，这名嫌疑人他早已经是熟记于心了。前期办案期间，他反复翻看了李某金的影像资料，牢牢记住了对方黝黑的皮肤、标志性锅盖头、偏厚的上嘴唇，这些高辨识度的特征让他一眼锁定目标。
1: 那不止这一次，邱旭还有过多次精准抓捕的经历呢。之前他就凭借监控截图记住了一名在逃人员梅伟的一颗小痣，后续走访网吧时，仅凭着这一颗小痣就成功抓获了潜逃多日的嫌疑人。
2: 这入职5年以来，邱旭对待案件始终是格外严谨，经手的卷宗会反复翻看，把每一位嫌疑人的外貌特征、案件的细节牢牢记在脑子里，练就了一身精准识人的硬本领。
1: 一顿普通的夜宵变成了一场干净利落的抓捕，这些看似偶然的瞬间背后，其实都是民警日积月累的专业和坚守。
2: 邱旭和同事们用行动证明守护平安永不打烊，为邱旭以及他和他一样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人民警察点赞。
1: 说天下新闻继续。湖北武汉市民陶先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他有两辆不错的自行车，平时呢就停放在了小区的车棚里。
2: 不过最近呢，这陶先生突然就发现说车棚里的两辆车都不见了，这两辆自行车去了哪里呢？
3: 据陶先生介绍，为了满足自己的骑行爱好，他特意花近6000元钱购买了一辆公路车和一辆山地车，适配不同的骑行场景需求。近日，他准备外出时发现，车棚里的两辆自行车全没了踪影。民警调看小区监控发现，当天凌晨，有一名可疑男子曾经在小区多次出现。
4: 有一名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上还扛着一个自行车车轮，到了案发现场。
3: 嫌疑男子先把陶先生自行车上带锁的车轮拆下，然后换上自己带来的车轮，顺利将陶先生的自行车骑走。而且，嫌疑人骑车离开时还不忘拿走被卸下的带锁的车轮。
4: 11分钟后，此名男子扛着一个车轮又返回到案发现场，用同样的方式将陶先生另外一辆自行车盗走。
3: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就发现嫌疑男子就居住在附近某小区。随后，民警上门将嫌疑男子毛某抓获，在他家2楼隔间找到了两辆重新拼装好的自行车。
4: 毛某交代，他自己也是一个骑行爱好者，自己也购买了多辆自行车，但是他发现都没有陶先生的两辆自行车好。
3: 原来毛某几天前就发现了陶先生停在小区车棚里的两辆自行车，当时就想骑走据为己有，但是又打不开车锁，于是回家后准备了一个替换的车轮，趁夜色带到现场，采用拆下带锁的车轮换上替换车轮的方式，分批将两辆自行车运回家，准备锯断车锁后换回原装车轮自己骑行使用。目前毛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武汉青山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接下来说安全，平时居家咱们摸地板踩地砖都是温温凉凉的，
1: 那对呀、啊、
0: 但是呢，最近广东一位住户家中的地砖温度竟然直接飙升到了40多度。
1: 这位广东男子就发现哈，说自家浴室门口的一块地砖哎特别的反常，用这个测温仪一测，这温度居然高达46.9度。更奇怪的是啊，旁边其他地砖的温度只有31.7度，这温差明显，这完全不是天热导致的呀。
0: 这位住户反复检查，但是并没有找到原因，就在网上发帖求助。没想到啊，有网友一眼就看穿了隐患，一句话点醒了他，也救了他们一家人。
1: 这网友直接提醒他说，这大概率啊是地砖下方的线路漏电，一定要立刻找人检修。幸运的是，这位男子啊特别听劝，没有抱着侥幸心理拖延，马上就联系了专业师傅上门拆开地砖检查。
0: 一查才发现，地砖下方的火线绝缘皮已经是彻底的破损了，发生了严重的漏电情况，包裹着线路的 PVC 管直接被高温烧红脱落，这里面的铜线都被烧蚀变细了。
1: 哎呦喂，
0: 可以说隐患已经到了临界点，只差一步就会短路起火，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发现及时，处置及时，成功规避了一场严重的电器火灾事故，这真是万幸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很多电器隐患呢都藏在了不起眼的细节当中，不会立刻爆发，但是一旦间出事那就是大事。
0: 就在今年6月，湖南岳阳就有一起事故。一户居民家中的冰箱内部线路发生了短路，但是呢，没有人及时发现，最终引发明火，火势快速蔓延，整个厨房都被大火烧毁了，家电橱柜全部损毁。
1: 今年5月，浙江嘉兴呢也发生了一起惊险的电器火灾。居民家中灯具线路出现了老化故障，产生的零星火星啊掉落了下来，恰好引燃了旁边堆放的衣物，瞬间引发了大火，这幸被及时扑灭，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0: 那不只是家庭中的场景，其实公共办公区域呢也有着同样的隐患。那就在今年1月，江苏泰州一间办公室就是因为电器线路老化故障突发火灾，整间办公室都被烧毁了，办公设备文件资料全部被毁，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1: 看完这几起案例，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电器安全无小事啊。这很多家庭的火灾它都不是突发的意外，而是长期忽视小隐患导致的。家里一旦间出现了一些异常信号，大家千万不能忽视，一定要检查排修。
0: 而且啊，平时呢也要定期的检查，尤其是老旧小区老房子，建议呢每年请专业电工上门做一次全面的电路检测，从源头去排查隐患。
1: 还有就是这日常用电咱们千万呢不要图方便啊，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家里的配电箱一定要安装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
0: 要是发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发黑、松动、接触不良，都要立刻的更换，坚决不凑合、不将就。
1: 说到底啊，这居家电器安全重在预防，贵在细节。很多致命的危险都藏在我们忽略的小异常里。
0: 说了一下，下面来说硬核禁烟。在北京门头沟一家东北菜小馆，就靠着一套硬核的禁烟规矩火遍了全网，被网友称为是京城最严禁烟餐馆。
1: 这不少人可能好奇啊，说你这家小店的禁烟规矩到底能有多严呢？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根本不给烟民留任何余地啊！走进店里，从这个店门口到这个墙面的房梁、这餐桌台面，再到收银台、私密包间，目之所及全是密密麻麻的禁烟标识。
2: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我们不允许吸烟这个情况。
0: 这进到店里啊，你还会发现店里有专属的禁烟3件套，咱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3: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人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1: 怎么样，各种借口全给你堵死了。
0: 是啊，
1: 这小店硬核禁烟呢，其实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0: 嗯、
1: 这个营业了快20年的小店啊，在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了。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店里呢按规定啊张贴了禁烟的提示，但这个标识呢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的去执行。结果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样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空间里边，被这二手烟呢熏得是喘不过气来。
0: 为了让禁烟规定真正的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的食客，负责人说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警察呢也因此上过门、嗯、
1: 但是店家没有放弃，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全方位严防模式啊，还专门给服务员呢做统一的培训，梳理食客各类违规借口，不断完善禁烟提示，把这个规矩真的是落实到了实处。
0: 那让人意外的是，硬核禁烟不仅没让小店的生意变差，反而是越来越火爆了。
1: 嗯，
0: 6年坚持下来，门店口碑爆棚，不少其他城区的食客专门是驱车打卡。
3: 现在你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的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4: 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1: 其实呢，这家小店的坚守呢，也戳中了当下餐饮行业的痛点。
0: 嗯，
1: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数据，2023年6月至今3年间，餐厅吸烟投诉量常年位居各类投诉榜首。今年4月，北京多家餐饮单位因违规放任食客吸烟被罚，单店最高罚款达6000元。
0: 业内专家也表示，餐厅主动前置禁烟管控，远比事后的劝阻、接受处罚的成本要更低，既能规避经营的风险，也能减轻市场监管的压力，还能守护食客和员工的健康。
1: 一家小小的街边老店用6年的坚守守住了一方无烟净土，也带动了文明用餐新风尚。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无烟餐厅，让文明用餐成为常态。
0: 嗯，说了一下，下面来说沙漠里的大圆盘。
1: 哎，
0: 来吧，先考考大家、
1: 嗯、
0: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1: 嗯，
0: 您见过这凭空冒出的一个个巨大的绿色圆盘吗？
1: 说实话，我是没见过，真是太神奇了啊！
0: 嗯、可不是吗？
1: 光看这个航拍图呢，谁都得纳闷儿。说你看，这茫茫黄沙中间整整齐齐一大片圆形的绿地，跟周围荒芜沙丘反差特别的大，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哎，今天啊，咱们就给大伙儿揭开谜底、嗯。这片圆盘呢，就在新疆昆玉市塔克拉玛干的南缘。这圆盘里啊，种的全是紫花苜蓿，也被叫做牧草之王。
1: 嗯，
0: 那之所以长成了规整的圆形，这个奥秘呢就在中心支轴式的喷灌设备里。长长的灌溉装置围绕中心点旋转洒水，就像圆规画圈一样，刚刚好能够覆盖整片的农田。
1: 跟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呢，这套设备能够节约30%到50%的水资源，对于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来说，可以说是解决种植难题的关键了。
0: 不光能节水，这片圆盘还能实实在在的赚钱呢。
1: 嗯，
0: 现在啊，正好到了收割季，大型农机绕着圆盘割苜蓿，晒干打包成草垛。一个300公斤的草垛，市场价就能卖到600块钱、
1: 哦，
0: 这个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1: 而且呢，这苜蓿啊，它可不只是用来卖钱的，
0: 嗯，
1: 还能改良沙漠土壤，实现生态修复。当地呢，打造了14000亩沙漠种植基地，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苜蓿啊，还种了这个燕麦草，一年能产出10000多吨的饲草。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产业增收两不误。
0: 但是大家很难想象到，就在一年以前，这里还是寸草稀疏的茫茫沙丘，大风一过，黄沙漫天。短短一年时间，沙漠变成了绿洲，这背后是一群扎根沙漠的年轻拓荒人。
1: 这其中呢，就有90后农学硕士崔刚闯，他毕业之后啊，选择留在沙漠，日复一日管护草场。
5: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6: 根儿都死了。
7: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5: 这播一遍你就得操一遍心，就跟生个小娃娃一样。你生一个就要操一遍心。
0: 经过一点点的排查，团队最后查到是灌溉设备堵塞、浇水不均匀导致的。要知道沙漠种地最难的就是补水了，传统的灌溉根本就撑不起上万亩的草场。
1: 为了攻克缺水种植这一大难关，他们专门去各地考察，引进这套圆形指针喷灌，还因地制宜

0: 配套了水肥一体化设备，浇水施肥，精准调控，一点点解决了沙地种植的头号难题。
1: 翠屏沙丘改良沙土是种牧草机械化收割。这群年轻人扎根荒漠，硬生生管护出了10000多亩的沙漠草场。那未来呢？他们还计划尝试种植粮食以及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持续的挖掘沙地的潜力。
0: 嗯，
1: 崔刚闯也感慨说：“亲眼看着黄沙一点点的长出了绿草。” 把不毛之地变成能够耕作的良田，这心里啊满是成就感。无数的网友看完视频都留言点赞，直呼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沙漠奇迹啊！
2: 这依靠科技治沙，一边锁住风沙改善环境，一边发展特色饲草产业带动增收，把荒漠变成了聚宝盆。这种生态和经济双赢的新模式，确实值得咱们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 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USB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
4: 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魔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 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回来之后啊，孩子是脸色蜡黄，不爱吃饭。很多家长朋友会以为，哎，这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玩累了呀，中暑了？
5: 是啊。
0: 浙江杭州的周女士，她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带孩子去医院一查，医生却说她不是累着了，是吃撑了。
5: 你看，这周女士呢，8岁的儿子小雨暑假去三亚玩了几天，什么海鲜、热带水果、冰激凌，那是敞开了吃啊。回家以后胃口大减。
0: 连最爱吃的红烧肉都不碰了，这半年只长了2厘米，身高落后同龄人不少。接诊医生一问，出油的时候顿顿那是大鱼大肉，孩子脾胃承受不了，积食罢工了。
1: 医生说了，门诊里面不少的家长都有着同样的误区，觉得孩子多吃进补就能够长高，结果天天骨头烫钙片补着，孩子还是长得慢。这个根源呢，大多就是出在脾胃上。中医理想啊，
0: 脾胃后天之本，这脾胃呢就像运输建材的卡车，功能不好，再多的营养也运不到该去的地方。
5: 说那怎么判断这孩子脾胃好不好呢？医生啊给了5个观察点，这一呢是看口气啊，这早晨起床或者打嗝的时候，这嘴巴里边有没有这个酸臭味啊？二看舌苔啊，嘴唇红润，但是舌苔白厚，说明运化不畅。三看肤色，这面色萎黄没有光泽。
0: 鼻翼两侧泛青，头发干枯像麦穗。
1: 四呢是看睡眠，睡觉不踏实，爱趴着睡，磨牙说梦话。五呢就是看大便，经常啊腹胀腹痛，大便呢要么是干结如羊粪，要么是稀溏有不消化的东西。
0: 嗯，
1: 医生说了，这五条里面要是占了3到4条，那就得警惕了。
0: 哎呦，
1: 脾胃弱呢，长期不干预，不光会影响身高，还可能会引发反复的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等的问题。
0: 哎，那怎么调理这脾胃呢？专家给了3个方法，一是啊，吃对食疗方啊，这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这个煲骨头汤来补钙，
1: 是。
0: 专家却泼了一盆冷水，骨头汤主要成分是脂肪，几乎是不含钙的，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真正有益的是健脾益气的温和食谱，比如说大米、小米红枣粥啊，莲子山药粥，沙参麦冬扁豆粥。同时呢，也要忌口啊，生冷的瓜果啊，冰激凌啊，这油汤啊，肥肉、甜腻零食，在孩子脾胃恢复之前都尽量少吃。
1: 二呢，就是每天15分钟的推拿，补脾经是揉按大拇指的螺纹面，那补肾经呢是揉按小拇指的螺纹面，是各100到200下，捏脊，从尾椎骨沿脊柱两侧捏到大椎，每次呢6遍，再顺时针的磨腹300圈消消食，按揉足三里1到2分钟，促进消化。每天睡前花10几分钟来做一遍，坚持下来，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0: 三是一定要睡好觉，多运动，少生气啊。生长激素分泌高峰呢，在入睡后的1到2个小时。学龄前儿童晚上8点半前入睡，小学生不晚于9点半。跳绳、篮球、游泳这类纵向运动最能刺激骨骼生长，每天至少40分钟户外活动。情绪上呢，长期焦虑紧张也会影响生长的，家长多陪伴多鼓励，轻松的家庭氛围就是最好的情绪营养剂啊。
1: 那想让孩子长高，不是往嘴里面塞多少的东西，而是让他吃进去的东西能被身体真正的用得上。
0: 嗯，
1: 脾胃好，这营养才能到该去的地方。
0: 这喂得饱不如喂得对哈。
1: 说得对，
0: 有时候呢，孩子不想吃，他真不是挑食，是脾胃真的累了。
1: 收听下新闻继续。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
0: 同时呢，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
2: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
3: 药品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呢，主要包括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内容。其中呢，警示语呢，是指在用药安全方面需要特别提醒，公众需要注意的事项。常见的内容呢，比如包括不良反应方面的、用药人群方面的以及相关的成分、用药剂量和这个相应的用药疗程方面的内容等等。
2: 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5: 这个警示语呢，它是提醒我们在用感冒灵的过程中，关注我们的药品里边所含的化学药的成分，以及由这两个化学成分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2: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3: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0: 专家强调，警示语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用药事项，目的是提醒医生和患者用药时首先关注药品成分以及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前防范，做到合理安全用药。
1: 警示语呢，是在我们药品说明书名称之下非常醒目的地位的标识，它用的是黑体加粗来进行的一个标识，把这样的一个风险提前的告诉我们的医生、药师、患者，共同来注意规避这样的风险。
2: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常备用药，可能很多朋友在服用时呢，并未特别的关注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之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3: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0: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3: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0: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3: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不仅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修订和备案，而且明确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4: 备案后九个月内对已经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要予以更换。
0: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修订感冒灵说明书的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要求临床医师、药师仔细阅读感冒灵的药品说明书修订内容，选择用药时根据新修订内容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要求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及说明书更新信息的告知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5: 很多药品的说明书呢，包括一些修订的说明书，它都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安全提醒的重点提醒的内容，那么它重在加强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国家药监局根据不良反应评估结果发布公告，要求统一修订药品说明书，是有效防控药品安全风险、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6: 说8月1号，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等206件组珍贵文物，展示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重大转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说辽宁省2026年度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演练7月31号在丹东凤城举行，演练设置预警监测、群众转移、无人机投送物资等全流程科目，省市县镇四级部门联动协同作战，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补齐基层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短板。说第19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0: 实践与科技竞赛8月1日在大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707所高校的7700多支队伍参赛，作品涵盖低碳技术研发及低碳社区等主题。说欧盟将自8月2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这些规定旨在减少欺骗和操纵行为。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说天下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浙江瑞安，在北极岛追一场东海的美丽日出。
8: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

0: 到河，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0: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9: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

0: 到河，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0: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11: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不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不要命了。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没事吧？怎么样？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这我说不好。
1: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2: 你不刚才没看见爸？
1: 怎么回事？
2: 少说两句。我看咱们大家也被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现在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 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醒了，醒了，醒了！爸，你小心点！
1: 老婆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
0: 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哎，下车，辛苦了。哎呀，谢谢首长啊，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1: 就听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1: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再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福政委？
3: 那是亚飞，你咋还这训呢？
1: 那是啊，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孟丽来，
3: 哎，
1: 孟丽长这么高了。
4: 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啦，你还不赶紧出来的？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别催她。
1: 嘴怎么了？长泡了？
4: 你说呢？
1: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4: 还是这种心理。
1: 见妈了没有？
4: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 哎姐，
4: 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5: 你快点儿！
6: 所以了，咱们先进去。他动作慢着呢。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再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7: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8: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来，道歉，道歉，道歉，
7: 行，好，嗨，记得了。
8: 消灭法西斯，自由主义人民。
1: 别来了，
8: 爸，
1: 爸爸，
8: 您是谁？
9: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笑>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0: 洋气，洋气，
11: 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不像，不像，不像。全是
9: 衣服马衫。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哦，这么热。
1: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11: 好，好，好，好。
12: 快，快扶着老爷呀。
11: 福如东海，寿比。
8: 南山，嗯，好。爸，啊，对不住了，今年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老寿星，
11: 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8: 好，许愿，好。好。
1: 许的什么愿？我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
8: 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1: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8: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了。
1: 爸，请上座。
8: 来，
1: 来，来，来，来，快点。
0: 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2: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
3: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3: 对。
1: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3: 哎，给爸找眼镜来。
1: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0: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4: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你试试看，来尝试。哎，
1: 怎么这么多呀？
4: 怎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
4: 慢点慢点，来了，看看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4: 多好看呀。爸，您不行
1: 吧？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6: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
0: 还是只老狐狸？
7: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7: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6: 爸
1: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6: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1: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6: 嗯，
1: 我这么能讲啊？
6: 您看看就知道了。
1: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1: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4: 来来来，拿拿拿拿！
0: 别急，还有，
3: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
6: 哎，别动，
0: 真的。
8: 哎呀哎呀，坏了，
9: 没事。
8: 哎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胖子弟，
8: 让你拿下来。
10: 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10: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10: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还不甘心吗？
1: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
0: 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
2: 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嗯，
3: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
2: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行啊，怎么不行？嗯，
0: 妈，您不必愧疚，
3: 真的。
0: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又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
1: 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妈，
0: 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1: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笑>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3: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3: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4: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3: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3: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3: 什么歌？带花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

0: 千里一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1: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2: 你吵什么呀？行吗？
3: 行。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4: 活着真好吧？
1: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4: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1: 该。
4: 小心点啊！
1: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慢点，往里走。
4: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1: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4: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2: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这是
0: 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1: 哼，狗仗计较，闹洋事儿。
0: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1: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1: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
0: 你得写保证书。写啥保证书啊？写，你俩以后不打仗。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笑>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行，我写就我写。嗯，
1: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绢。<笑>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儿啊？爸，啊，
2: 呀，
0: 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这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这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哦，这是起床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 是吧？这谭中学一开始啊，没用，他治疗心脑血管病，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啊，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嗯。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0: 嗯。
1: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0: 嗯，
1: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促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嗯，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1: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两寸两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 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1: 降啊，
0: 嗯，
1: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

0: 方也好，他是舍不得往外扔的，他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他排出去，排倒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个漫长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陈志是滨河地区文上县康熙公社少寨村下乡知青。1974年，已经是他下乡的第6个年头。24人的知青小组，走的还剩他一个。
4: 铁军，铁军，
5: 哎，
4: 那些东西还没拿呢。
5: 哎，不要，都留给你吧。哎，我们都走了，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
4: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5: 哎，你爸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啊？
4: 没有。
5: 那我走了。哎。

0: 翠花，是少寨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2: 好了，停了停了，到了到了，爸，我去了啊。
3: 哎呀，你快站住。
2: 哎呀，干啥呀爸？
3: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娘生了六个小子，四十多了才有了你这么个老公，能不疼你吗？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2: 爸，说为我好，为我好，一天到晚都听你跟我妈这么说，可真到事儿上，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3: 我让你去就是为你好啊，陈志是知青，你是有婆家的人，那你去看他干什么呀？那不让人家笑话吗？
2: 我才不怕呢，我干啥呀怕别人啊？哎呀，我就去，我就去。
3: 我这怎么跟你说的？你说你这孩子，那你看这地里的这棒子了没有？看见那南瓜了没有？有的长在背上，有的长在沟里头，那就是他们的命。人和庄稼一样的，各有各的命的。那陈志早晚那得回去的。你以为他真在这儿扎了根了呀？傻孩子。
2: 我说啥了我？我啥也没说，我就是去听听他讲话啊。我去了啊。我，
3: 哎嗨，这孩子麻烦。
4: 张支书。你还亲自来了，这回这钱啊还先记账是吧？
3: 行了，我还有事呢，赶紧找人给我把车来卸了。
1: 我扎根在农村已经六年了，在这六年中，贫下中农带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各种农活，教育我要好好改造思想。记得有一天我被蛇咬了，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张庆库同志亲自背着我，把我送进公社医院抢救，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了。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我陈志。
3: 快点快点啊，我这有事儿呢。
4: 老书记，这回的钱啊都记账上了，你签字。
3: 丁主任，你看咱们两年没结账了，这大队的穷的连根毛都没有了，能不能先给我们结点啊？
4: 哎呀，老书记，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你们村有钱呢？哎，
5: 行，这样吧，下回吧，下回吧。
3: 武大，我出去有点事，待会儿你自己走吧。
1: 我的发言结束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6: 那个社员同志们，陈志呀，讲得非常的好，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知青的标兵。毛主席，
3: 翠花啊，行了，看完了咱们走了，走。
6: 陈志，
2: 爸，你先回去吧，
3: 走了，
2: 一会儿我跟陈志一块儿回去。
3: 走了，走了，咱看见笑话呀。
2: 哎呀，我怕人笑，我不怕，你先回吧啊，我一会儿自己回来。
6: 新型农民，知识青年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话呀说得非常好。
7: 陈志，陈志，
8: 嘿，张平，你也来了。哎，
9: 你小子这回可露脸了啊，在那大会上被树典型了。
8: 是我们村的老支书硬让我来的，他说让我当这个积极分子有好处。
9: 哎，有一个事儿我搞不明白了，你们组织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怎么就把你一个人剩着了？
8: 我爸出身不好了。
9: 出身不好，那也不对啊。你们组有叫孙向东的，他爸还是历史反革命的，人家不是让人走了？
8: 我爸是历史问题不清楚。
9: 完了，这回你可惨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年月可是不清不楚，反成没谱。我估计说的就是你。
8: 彼此彼此，你不也一样吗？哎，改天去我们组里吃饭吧，反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10: 还有内部消息想不想听？
8: 什么内部消息？
10: 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下来了。
8: 真的？啊，有几个？
10: 三个。
8: 三个？那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10: 哎，谁说不是？
8: 行了，我回去了，改天去吃饭啊。哎，
11: 好的，我来找你啊。嗯。
2: 陈志，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讲的可真好。
8: 你听了？
2: 听了，我专门跑来听的。哎，就你那些词儿，我学都学不上来。你从哪儿找出来的？
8: 不过是些官样文章罢了。
2: 啥？
8: 你自己来的？
2: 啊，我跟我爸送西瓜的车来的。啊，不过现在就我自己了，他已经回去了。
8: 哦，啊，翠花，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我要去一趟别的执行组，再见。
2: 哎，你讲的可真好，你真有学问，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
8: 我算什么人呢？
2: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8: 哦。那谢谢你啊，我真的有事儿，我走了。
2: 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8: 我配不上。
2: 我不行。
8: 我出身不好。
2: 我才不管你爸历史清不清呢。再说你们家不清，我们家清，我们家八辈子贫农。咱俩好吧？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
8: 不，我真的配不上，我什么都没有啊。
2: 我啥也不要，我只要有你就行了。陈志，你成天看书，你都不知道你看书的样子真好看。你生下来就该念书，你看你干活我就心疼。咱俩要是好了，你只管念书，我养着你，光让你看书，这多好。咱俩好吧，行吗？你愿意吗？
8: 不行，我真的配不上。我真有事儿，我

0: 的。你爹回来了，就准备吃饭了。
1: 见了我有话说。
0: 啊。哎呀，啥事儿不能吃了饭再说呀？那几个小不点儿吓唬那要吃饭呢。
1: 晚吃一会儿饿不死他们呐。这么着，你就把媒人叫来，对，再跟大堂家打个招呼。等地里的秋壮一种上，咱们就把翠花的喜事办了。哎呀，
0: 慌什么呀？咱们闺女啊，不想那么早出嫁，
1: 不能留了，赶快办。
0: 不是，大堂家那房子还没盖出来呢，啊，嫁过去连个新房都没地方住。
1: 顾不了那么些了，赶紧嫁出去吧。
0: 哎，你这个老东西，哎，你越这么说，我还就越不急了。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了啥呀？
1: 哎呦，你呀，还是当娘的呢，那闺女的心思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再不嫁这门亲事怕是黄了。耶，
0: 三年的婚，啊，还能黄了？
1: 你没看出来呀？咱们闺女喜欢上陈志了。这么着，你啊，抓紧办婚事，我呢打发陈志回城了，这档子事儿就没了，知道吗？再拖的时间长了，让俺别人看笑话了。笑啥呢？这是？这有啥笑的？哎呀，
0: 啊，不是啊，我说呢，以前陈志上咱这屋来吧，
1: 啊，
0: 咱闺女跟他有说有笑的。后来陈志再来吧，咱这丫头，哎，一扭身就回他那屋了。哦，感情是有心事儿了。哎，老头子，我说咱这闺女啊，好眼光啊。
1: 什么好眼光啊？她是有婆家的人，赶紧着把媒人找来去。
0: 赶紧什么呀？赶紧赶紧，还找媒人？找什么媒人啊？老头子，我实话告诉你说啊，
1: 嗯，
0: 大堂家那小子我根本就看不上。扯不长长，团不圆圆，这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哪像陈志啊，这又有文化，又懂礼数，哪回见着我呀，不叫大娘不说话。对了，老头子，你说你们老张家这世世代代就没个识文断字的，哎，到了咱翠花这一代，该换门庭了。回头啊，回头我得问问翠花。他要真是喜欢陈志的话，我呀就把媒人找来，把大堂家那婚事给退了。嗯，他不就给了咱们翠花几身衣裳吗？退了，全给他退了，不要他。
1: 这，你别瞎搅和啊！我告诉你，他喜欢人家陈志，那人家陈志还得喜欢他才行啊！我看陈志这心里头没有他呢。
0: 啥叫喜欢？啥叫不喜欢呢？
1: 嗯，
0: 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连面都没见过，喜欢吗？这不七个孩子也有了吗？陈志祥咋着？啊，他出身不好，到咱们村这有六年了吧？
1: 嗯，
0: 咱对他咋样，他心里还没个数啊。再说咱闺女配他，配他富富有余，你知道不？你说一大姑娘去，挣个涨工分儿啊？啊，哪个姑娘能比上他呀？
1: 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咱们看上陈志，那是这孩子好，人品好，知道吗？咱可不是图让他们给咱们当女婿的。
0: 那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哎呀，要说呢，这人是命，也是缘分。
1: 嗯、
0: 老头子，你想想啊，这咱们村上来了十几个知青吧？
1: 嗯，
0: 咱怎么就单单的对着陈志好呢？嗯？
2: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3: 这么晚才回来，
4: 你快坐着吧，我有事儿跟你说。
3: 这死丫头，你说你没个姑娘样，站好了给我。
4: 你真是。
3: 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3: 先听娘说。
4: 行行行，你说，
3: 这孩子

0: 翠花啊，你爹跟娘说，想跟你和大堂家办喜事儿呢啊！
1: 啊，谁愿意嫁谁嫁啊，反正我不嫁啊！
0: 你定了3年的亲了，咋也不嫁了？
1: 那也是你们给我定的，又不是我愿意定的。
0: 你
1: 妈，你赶紧找人给退了吧，反正我不干啊！
0: 退了退了，你这丫头，你真是，你多大了？想干啥呀？在家里当老姑娘？
1: 去，我才不会当老姑娘呢。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啊。
0: 谁呀？
1: 陈志。反正这辈子我除了陈志我谁也不嫁啊。
2: 干啥呀你？
0: 你爹这老东西啊还真说对了。哎，大嫂，跟陈志真好上了。是你喜欢他呀？还是他也喜欢你啊？我跟你说，翠花啊，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光喜欢没用。
1: 我知道，陈志也喜欢我。那定情的鞋垫我都送给他了，他也收了。
0: 真的？
1: 那个，我们俩还
0: 咋了？
1: 亲嘴了
0: 啊？扫维修的呀，啊，这没人还没上门呢，就亲嘴了，
1: 赶紧的吧啊，反正你赶紧托人上陈志那儿提亲去吧啊。
3: 不行。
1: 哎，咋不行啊？
3: 那爹说不行就不行。
1: 我自己的事儿，凭啥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3: 翠花啊，我和你娘生了你们7个，就你一个老闺女，那疼还疼不够呢，还能害你啊？这婚姻大事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你愿意，人家陈志愿意吗？
0: 哎，他爹，陈志愿意。我跟你说呀，背着咱们可亲咱闺女了，陈志。
3: 真的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刚才，在那会场外头。
0: 你说这丫头你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呢？光天化日之下，你人要是不愿意了呢？这不就丢大人了，都丢现成大街上去了。
4: 爸，我把那定情的鞋垫我都给他了。
3: 翠花啊，他现在是愿意是吧？你想过没有啊，他是城里头的人呢，哪一天他还是回城的呢？他要进了城，他还能愿意吗？啊，
1: 他敢不愿意？要是不愿意，他跑哪儿我追哪儿。
0: 对呀，他上面6个哥哥呢。再说他跑哪儿去呀？他，啊？他总在中国吧？咱不怕他反悔。
3: 咱们这是给闺女找婆家呢，咱们得盼着他们将来过好日子啊，是不是啊？趁着勉强现在把他娶过去了，你就不怕咱们的闺女过了门受委屈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上边6个哥哥呢。再说，能欺负咱闺女的人呢，在她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呢。
3: 翠花啊，是，那大堂家那个孩子，虽说窝囊点吧，可他厚道老实啊。你要嫁过去，他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呀。
1: 哎呦，爸，我才看不上他呢。就上回到那集上见面。我说我饿了，哎，他连块烧饼都舍不得买给我吃，把他从家里带回来那半块馍给我了，我连看都没看，我就扔给那狗了。哎呀，爸，我把话说这儿啊，我要嫁我就嫁陈志，要不然我就不嫁，我当老姑娘，就这。
3: 来来，等等，闺女，你不是一时的热乎劲儿吧？
1: 哎呀，不是。爸，我早就喜欢陈志了，我一看着他心都化了。爸
4: 妈，
1: 你们要是真疼我，你们就想办法帮我嫁给他，好不好吧？
0: 你听听，这就是你惯出来的闺女啊，我看你咋办。
4: 爸，你想办法。

0: 哎，哎呀，你说我呀，遇到难事儿了。
1: 哎呦，叔眼里还有啥难事儿啊？说吧，我能帮你干点啥？
0: 我想来想去啊，你是妇女主任，这个事儿呢，你去最合适。
1: 哦，
0: 你还不知道了吧？你那个大妹妹翠花，她看上人家陈志了。
1: 哎呦，以为啥事儿呢？叔，您刚知道啊？全村人都看出来了，翠花那丫头啊，一见陈志那眼儿都直了。
0: 哎呦，可这种事儿，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她看上人家陈志了，那人家陈志看得上她吗？
1: 翠花这么好的闺女，她哪儿挑去啊？叔啊，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个没有比找陈志这个女婿更好的了。你想想啊，你就这么一个老丫头，你跟我婶儿都不想让她嫁到外庄去吧？这要跟陈志成了，那不就留在身边了吗？再者说了，就陈志那小身板，那一个大男人都干不了女人的工，那是跟了我翠花妹妹，还不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呀？
0: 你是不知道啊，他要真娶了我们家的翠花，他就不能再在乡下了。
1: 那叔，您这是？
0: 你看，这个事儿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你见了陈志啊，就这么跟他说。
1: 陈志，陈志兄弟在吗？
2: 谁呀？
1: 陈志。
2: 哟，三喜嫂子。
1: 哎呦，这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在屋里干啥呢？想媳妇呢？
2: 嫂子，你真会说笑话。
1: 陈志啊，你不是刚从县里回来吗？走，去嫂子家吃饭去。哦，
2: 我不去了，我不饿。
1: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五六年了还跟嫂子客气上了。我告诉你啊，擀的杂面条，萝卜炝的锅，可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嫂子，哎呀，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咋样，香不？
0: 嗯，
1: 等一下啊。提提味儿。
2: 嫂子
1: 啊，
2: 这几年没少在你家里吃饭。
1: 哎呀，说这干啥呀？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陈志啊，别人都走了，你就没想过走？
2: 没想过。咱村里也挺好的。
1: 那咱村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你想去不？噎着，别急别急啊。那个老支书说了，这上大学呀不是出去当工人，得让识字的人去。你说咱庄上有几个识字的呀？那狗剩倒是十几个，那字写的跟狗爬叉似的。你要是同意啊，这名额就是你的。
2: 嫂子
1: 啊，
2: 老支书怎么说？
1: 老支书能咋说呀？你都来了五六年了，老支书对你咋样你心里不明白啊？那知道的你是知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亲儿子呢。
2: 他真的会？
1: 他会，他肯定会。不过有件事儿
2: 啊。什么？
1: 你跟嫂子说实话，你觉得翠花这闺女咋样？
2: 挺好啊。
1: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老支书啊还担心呢。陈志啊，你有福气啦，双喜临门，上大学娶媳妇儿，嫂子我算个媒人，过年啊别忘了给我送猪头啊。
2: 嫂子，你这是说的啥呀？
1: 翠花呀，陈志，我告诉你啊，翠花那丫头呀也喜欢你，你们俩你情我爱的多好啊。你娶了翠花，老支书送你去上大学，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陈志，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啊我就去回老支书。
2: 是老支书让你这么跟我说的吗？
1: 不是，他就是让我问问你，他还担心你不同意呢。我跟他说呀，包在我身上了。
2: 我是不同意，我不同意，我配不上翠花。
1: 嘿，我说你这孩子你是咋想的呀？那翠花哪不好啊？再者说了，那么好的机会你不走，你还真想在咱们农村扎根下去啊？扎根一辈子啊？哎呀，你不知道，嫂子我是知道的，老支书他喜欢。

0: 管你，早就想送你回城了，可是这一政审就过不了。人家都是地主富农，人走资派，可你那爹倒好，他弄了一个啥，那个历史问题不清楚。这一政审啊，人就说啊，等他爹那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你也不想想，你爹这问题还能弄清楚吗？那一辈子弄不清楚，那你就一辈子不走了？
1: 嫂子啊。我要是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大学了，是吧？
0: 老支书可没这么说。哎，陈志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同意？哎呦，我说你这是傻呀还是痴啊？这像翠花这样的丫头，你哪儿找去呀？你这啊，又能吃又能干，腚大腰圆，那以后生孩子都顺当，家里六个哥，谁敢欺负呀？他爹是村支书，你说咱庄上有谁家比他家势力更大呀？再者说了，就你这出身，你要能攀上这门亲，那以后谁还敢瞧不起你？你去上了大学，将来要是想回来，这支书的位子肯定是你的。要是不想回来呢，就带着翠花在外头过，你说这多好啊！
1: 嫂子，你让我想想行吗？
0: 呵。你还想想，你还想啥呀你？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想想吧。
0: 哎呦，我说你这孩子是真不识相啊！这是天上掉馅饼砸你头上，你知道不？这我都给老支书这都拍了胸脯，这打了保票的，说这一个钟头就过一回话。行行行行，你想吧想吧想吧。哎，没法说。
1: 嫂子，我不吃了，把碗放哪儿啊？
0: 你放那吧，一会儿我刷。哎，陈志啊，你可得想好了，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

0: 陈震，
1: 老支书，您在这儿呢。啊，
0: 你大娘包的饺子，让我叫你过去吃饺子去呢。
1: 我不去了，三喜嫂子叫我去吃的面条。啊，
0: 你去她家了？啊，你忙吧，我走了。哎，陈震啊，
1: 老支书。
0: 三喜老婆和你说了。哎呀，这个女人嘴太快了，我呀和她说别的事儿呢，她就扯到这上面去了。你别听她的，娶媳妇过日子这种事儿啊，那非得自己愿意不行，是不是啊？你要是不喜欢翠花，我逼着你娶了她才让你上大学去，那我成什么人了，是不是啊？我就是那么做了啊，咱们亲结不成，咱爷俩六年的交情也没了。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服务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前菜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服务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做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跟你说，翠花这个事儿跟你上大学没有关系的。陈志啊，你在咱们村里这几年表现一直都挺好的。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就是为你要的。上大学的表在桌子上呢，你想想，想好了填上给我送去。啊，我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跟他说了没有啊？他咋说呀？
1: 没咋说。
0: 哦，我把媒人给找来了，把大堂家那婚事我给退了。嗯，就他们跟翠花订婚的时候，给了翠花呢60块的彩礼，我退给她70，多给10块，我看她家咋说。
1: 哎，陈志这边还没话呢。
0: 你放心吧，他今儿没信儿啊，明儿准有信儿，陈志啊心里有数。嗯，
1: 你说这事儿咱们做的对不还是不对呀？
0: 这事有啥不对的呀？
1: 哎呀，陈志心里头没有翠花啊，他现在是为了上大学也可能会答应，可以后呢，这翠花嫁过去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说咱们这是疼了翠花呢还是害了翠花呢？
0: 他爹呀，你放心吧，咱自己一生养的闺女你还不知道翠花啊？只要能嫁过去就没有人能把她撵出来，再说了，这陈志是独一个，咱翠花呢上边6个哥哥呢。
2: 我父亲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是看星星。文革中我爷爷家被抄的时候，父亲唯一抢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他拿在手里的望远镜。后来父亲常和我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0: 都几点了？
1: 他不上工去，这磨磨蹭蹭的。
2: 老支书，
1: 老支书，陈志啊，哎，你咋起这么早呢？
3: 老支书，那件事儿，就我和翠花的事儿，就定了吧。
1: 你想好了？你愿意？
3: 我愿意。
1: 陈志啊，你要是不愿意翠花，你一样去上大学。你要是不愿意，我不怪你。要是答应了他的事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3: 您放心吧，我会对翠花好的。
1: 好一辈子，
3: 一辈子。
4: 翠花啊，
2: 二哥，
4: 翠花，
2: 你把桌子搬那边行吗？
4: 娘啊，
5: 搬婚八岁成吗？
6: 不行，陈志生喜临门，得16婚16宿，快去准备吧啊！
5: 翠花，16婚16宿，
6: 翠花快出来！
5: 妈，我就说
6: 了，去把你三喜嫂子给叫来。你不管咋样，是媒人呐。他这个猪头啊，就这么太容易。
5: 妈，你叫我哥去吧，我倒不
6: 去。这个老娘们，你叫你哥去算咋回事啊？快去吧，陈志一会儿来了，快去吧啊！
4: 妈啊，
6: 陈志来了！哟，你看看陈志都来了，这媒人还没上门呢，你快去，别愣着了。叫你三姨嫂子，快去快回啊！
7: 三娘，
1: 哎，陈志啊。打今天起改口了，叫爹叫娘。
3: 爹，嘿，娘。
6: 好，拿着。
3: 我不要。
6: 拿着改口的钱，拿着。陈志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没那些礼数。今天呢是订婚的日子，要以我的意思吧，就亲戚里道的都给叫来，热热闹闹的咱拜一下。
5: 就是，
6: 你爹不干，说啥呢？他是村支书，怕影响不好。这一家子，咱吃顿饭就行了啊。
1: 行了，都站好了。
4: 站好了
1: 。你看啊，陈志啊，这你都认识啊，今天咱还得再认一遍啊。
7: 大哥，大嫂。
3: 大嫂，
4: 拿着，
3: 大嫂，我不要，这拿着，
6: 这以后上个学，买个书，买个本，拿着。
1: 这是二哥二嫂，
5: 二嫂在这儿了。
3: 二哥二嫂，
5: 拿着，上学用。
1: 这是三哥三嫂子，
3: 三哥三嫂，三嫂我不要了，
6: 拿着，上学买书买本。
1: 这是四哥四嫂，
3: 四嫂，
5: 点点心。
1: 这是五哥五嫂，
3: 五嫂，
5: 都
3: 真不要了，这太多了。
5: 三喜嫂子，你快点啊，就等你了。
8: 翠花，
5: 干啥？
8: 你真的要退婚啊？
5: 彩礼都退你价了，那还能有假啊？
8: 为啥？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5: 好，你哪儿都好，你就是不招人待见。行了，我婚都给你退了，咱俩以后再没关系了，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8: 翠花。是不是嫌彩礼少啊？
5: 留着你家彩礼说别人去吧。
8: 要不然我跟俺家人说一下，再添点。
5: 我不稀罕，你快走吧，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8: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都。
5: 你喜欢我，配你，你也配。
8: 我哪里做的不好？
5: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叫我哥去了啊。
8: 到底为什么呀？
5: 哟，你还说你。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
8: 我改还不行吗？
5: 你不走是不是？你有种你别走，你别走，我叫我哥去，走不走？
8: 你别叫，我走。翠花，你真的要退了吗？
5: 退，你走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了。
3: 妈，你们就别出来了，我这就走了啊！
1: 我说套辆马车送你去，这又不远，一天就回来了。哎呀，
3: 不用麻烦了，我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1: 那好吧，
3: 学校来信啊。
1: 行，那好，
3: 别送了，
1: 翠花送你公社去。那个早点来信。
3: 好嘞，来哥，把行李给我。
1: 这样， 记着啊，早点来信。
0: 爸妈，放心吧。
3: 我们走了。哎，
6: 当然小心点啊。哎，
9: 陈志，慢点。
10: 路上注意安全。啊。走了，你不会不愿意我了吧？
3: 怎么会呀？
10: 那你起誓？
3: 翠花，你得相信我，我答应过的事儿不会反悔的。
10: 你起誓？
3: 起什么誓啊？
10: 你要是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哎
3: 呀，天打五雷轰！
10: 老天爷看着呢，你不能变了。

0: 我的爷爷是滨河市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历史问题不清，有敌特嫌疑，早就不能上讲台了，在学校里打扫卫生。我的奶奶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家养病多年。
1: 爸，
2: 到。
1: 爸，是我。
2: 程志，你回来了
1: 啊？
2: 你怎么把行李也带回来了？
1: 我回城了。
2: 你回城了？招工了？
1: 招工哪轮得到我呀？
2: 那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想干了，我就回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要叫我上面知道了，
1: 别人都能回来，凭什么我就不能回来啊？
2: 哎，都是爸耽误了你啊，程志。你好歹先在乡下待着，只要爸的问题查清了，爸向你保证，爸历史没问题，只是没查清。只要查清了，你就回来了。
1: 爸，别干了啊，咱们回家吧。哎，
2: 这不行，这还没扫完呢。
1: 没事啊，别干了，走吧，咱们回家吧，我想我妈了。
2: 我把它弄成堆儿，
1: 你快点啊。
2: 好。陈志，要是人家没让你回来，你就这么回来了，这可不合适啊！叫人家说你擅自回城呢。
1: 哎，爸，就擅自一回，怕什么呀？
3: 爸，妈，妈，我回来了。
4: 陈志回来了。
3: 哎呦，妈，
4: 孩子，
3: 您别起来，您这是怎么了？
4: 哎呀，
3: 又犯病了。
4: 老毛病了，来坐下，坐下。哎，儿子，
2: 没事儿，躺了一个星期了。
4: 哎，
2: 老毛病，没事儿。
4: 你怎么回来了，儿子啊？
2: 他呀，人家没让他回，
4: 啊，
2: 他就擅自回来了。
4: 那行吧，
2: 陈志，都怪爸的问题总也查不清了。
1: 嗯，
2: 爸是怕耽误你。
1: 哎，行了，爸，你也别自责了。哎，看这是什么？看。
4: 大学入学通知书。
1: 我被推荐上大学了，
4: 陈志
1: 啊，
4: 上大学了，
1: 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4: 大学
1: 是省立大学呀。
4: 启忠，你听见没有？咱儿子上大学了。哎呦，昨天晚上你爸爸念叨一晚上，说他呀耽误你上大学，没耽误，儿子上大学了。
2: 我的问题没解决，你怎么能去上大学？
1: 我们村的老支书啊，对我好，把我给保送了。
4: 真的，保送的，
2: 保送了，
4: 保送的。
2: 我的儿子上大学，大学啊！哎呀，上大学，我没耽误我儿子的前程啊！啊！我儿子要上大学，上大学！
1: 哎，爸，
4: 启忠，他这是高兴的。你不知道，你的事儿在你爸心里有多重。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你回不来，他就老给我唠叨，都是我耽误了他，我耽误了他呀。可这好事来的也太快了。受不了，儿子，你可得扛住啊！要是因为你爸他病耽误了你上学，怕是你爸他真的就活不成了。
1: 妈，别说不吉利的，我爸会好的。陈吉忠的家属来了吗？
3: 哎，在呢。
1: 哦，病人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啊，真的，
1: 太好了。不过病人恐怕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0: 说了，你会好的，别着急啊。
1: 给他准备尿布，让他别尿床了。
2: 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卧床，每隔两个小时就得翻四身，否则会得褥疮。也别让他吃太多东西了，不然大便你们也弄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你们就通知我吧。
0: 哦。小时了，爸，咱翻翻身，来翻翻身，来。
3: 爸，你
4: 陈志，我自己来试试吧。
0: 哎呀，您哪搬得动他呀？
4: 也得去上学，以后给他翻身，不还得我得试吗？来来来，试试。

0: 谁呀？
1: 是我，我是陈志。
2: 啊，陈志啊，你在哪儿呢？报到了吗？
1: 志叔，爸，对不起，我上不了了。我家里突然出了事儿。
0: 啊？出啥事儿了？
1: 我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上，需要有人照顾。大学我肯定是上不了了，您把名额给别人吧。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再回去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在滨河落户？我父亲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
0: 陈志啊，上学是大事儿，你该怎么上怎么上，亲家的事儿你别管了。
2: 啊，嗯啊，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咱们爷俩再说。
1: 哎，爸。

0: 到家了啊，来。
1: 到家了。
0: 来，玩一下。
2: 这就接回来了，
1: 宋老师。哎，
0: 医生说回家慢慢恢复。
2: 这病还没好呢。
1: 是啊，慢慢养着吧。
0: 妈，哎，您别管了啊，我背吧。哎呀，来，
2: 麻烦你啊，宋老师，
1: 别客气。
0: 来，妈，
2: 这边。哎，
0: 把手搭上来啊。
2: 这多亏陈志回来了，
1: 慢点啊。

0: 哎，谢谢您，别客气。开的。妈，我去给你倒点水喝啊。
1: 陈老师这个样子这么躺着，以后怎么办呢？哎，
0: 大夫说先回来养着，谢谢你了，宋老师，别客气。以后有什么忙不过来叫我啊。
1: 哎，
0: 我先走了。
1: 哎，
0: 谢谢。
1: 宋老师，谢谢您啊！
0: 别客气。
1: 哎，爸，张嘴，咱们喝水啊！哎，张嘴。哦。哎呀，您别说了，等您好了我就走啊。哎，
2: 喝点水。
1: 哦。
0: 爸，等您好了我再走啊。
1: 走。
0: 陈芝，你走吧。
1: 张嘴，
0: 去上大学，爸这儿我来照应了。
1: 啊，您别说了，
0: 陈芝。 你爸这辈子为了个查不清的历史问题遭了不少罪，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你爸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对教育子女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要是因为他你上不了大学，你爸爸这辈子不急死啊！
1: 妈，您别说了。您看我爸现在这样，别说您身体不好，就算您身体好，您能照顾得动他吗？我怎么走？
0: 来，张嘴。
3: 那上大学呢？不上了。
4: 爸，是这样吗？是这样吧？爸，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这边，这边，哎，这院，啊，
3: 不知道，
4: 就这院吧。
3: 陈志，陈志，
4: 陈志，
3: 陈志。 陈志，陈志，陈志，在哪儿呢？别急，别急，
4: 陈志，
3: 你听的是不是叫你啊？
4: 我出去看看。
3: 陈志，陈志，陈志，别急，别急，妹夫，
5: 是这儿啊？
6: 陈志，
3: 陈志，陈志，陈志，妹夫，
4: 妹夫，
3: 陈志，
4: 哎，
3: 翠
4: 花，你们这是，
3: 那不是说你爹病了吗？
1: 我们过来看看啊，
7: 陈志，
1: 妈，哎呦，亲家，你好啊，亲家，
7: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们翠花有福气啊！翠花，快过来，让你婆婆。
0: 哎，妈，
1: 可不敢。
7: 啊，你们几个都叫婶子吧。
1: 婶子，婶子好啊。
7: 这怎么了？这？
1: 妈，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这是我在乡下定下的对象，他叫翠花。
3: 这是翠花的父亲，是我们村的老支书。这些是翠花的哥哥们。这不是说亲家公身子不好，咱们进去看看。那快屋里坐，快进，快进，
1: 快进来吧，
3: 都来吧。哎，
1: 哥，
3: 这边，这边。
1: 其
3: 中啊，快其中，你看这是，咱们两个谁大呀？我看着你没我大，叫兄弟吧。 兄弟啊，好些了吗？你看，我带着你的儿媳妇来看你来了。翠花啊，
0: 哎，
3: 这就是你公公了。哎，
0: 爸。
3: 哎，兄弟啊，要说起来，咱这一辈子谁没摊上一个病啊、三儿的个，是吧？咱们养儿干什么呀？是吧？

不就预备这一天吗？你呀、安安心心的养病，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亲家母啊，看亲家公这个样子，

0: 照顾不好，不说你婆婆，你爹我都不饶你，听见了吗？
1: 爸，你放心吧。
2: 不行不行，
3: 爸，这不合适，这块一个女孩子，
2: 对，
3: 怎么能做这种事儿？
0: 什么时候了，阿姨呀？什么男的女的呀？儿子能做，媳妇就能做。但有一条，亲家母啊，翠花乡下过来的，啊，城市的很多事儿、很多规矩她都不懂，你要多教教她。
2: 陈志，你爸这是？
3: 爸，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2: 怎么了？
3: 哪儿呢？哎呦！爸，翠花，那什么，你们先到外间坐坐吧。
2: 啊，
3: 哥，啊不，你们都先出去，先到外边坐坐，
2: 好吧？
0: 嗯，是不是拉下了？
3: 你们先到外边坐会儿吧。
0: 翠花，你来。
2: 哎，好，
3: 不行不行不行，翠花，行行行。
1: 哎呀，没事。
3: 翠花，不行，不行，翠花，
1: 别打了，
3: 来，
1: 哎呀。
4: 没问题，
3: 爸，您看这
0: 陈志啊，你咋这么见外呢？啊，拿着翠花不当你们家的人呢？怎么着啊？我跟你娘商量好了，你这学这是大事，你该怎么上去还怎么上去，啊？那翠花早晚得进你们家门啊，那这就算早点进了你们的家门，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啊，有翠花呢。安心去上学，等你毕了业回来，马上就和翠花结婚，啊？
5: 对，
6: 妹夫，妹夫，你就听咱爹的，没错啊，
0: 听咱爹的，
7: 这是爹的，听咱爹的。

0: 你是啊，妈，我还没顾上跟您说呢。在回来以前啊，我跟翠花订婚了。哦，
1: 您的大学就这么来的？
0: 妈，您别这么说。我喜欢翠花，而且这几年她家里一直对我很照顾。那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您要是不同意他在这儿，我就再把他送回去。
1: 如果现在没有他帮忙，你这大学还真的不能上了。陈芝，我问你，你真的打算娶一个农村女孩？
0: 妈，农村的和城市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1: 你只要自己愿意，我不管。可是你得记住，现在要是让他留下来，你们的事儿可就定了。
0: 我们的事儿本来就定了，在回来以前，我们的订婚酒都喝过了。
1: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不说了，也难为你了，你得想好。现在人家家帮咱，咱可得记住人一辈子。
2: 陈志，
3: 哎，陈志，
0: 哎，怎么了？
3: 那个，我看爸身上有点脏，我想给他擦擦。井在哪儿啊？我去打点水。
0: 城里没有水井，走，我带你去接水。
3: 不用我来，走吧，走吧。
0: 给我吧。
3: 你带我走吧，走吧，走吧。
0: 翠花，以后你就在这儿打水啊。
3: 这水一拧就出来了。
0: 嗯。
3: 哎，这谁打上来的呀？
0: 这不是谁打上来的，这叫自来水。
3: 哎呀，这太省事儿了，城里真好。
2: 陈志，你给你爸请了个农村保姆啊？
0: 哦，苏老师，不是不是。
3: 说啥呢？
0: 没说啥，孙老师他不知道。

0: 在这儿照顾我爸不合适吧？你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怎么能伺候一个大男人呢？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呀？他是你爸，那就是我公公，我伺候他那是应该的。
0: 可是，在咱们这儿，公公和儿媳妇是有忌讳的。
1: 那我不怕，反正只要为了你，我啥都不怕。
0: 你真要留下来让我去上学啊？
1: 那当然了。
0: 我怎么报答你啊，翠花？
1: 哎呀，我不要你报答，你只要早点回来娶我就行了。
0: 啊，哎，好了。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4: 嗯，明白了。哎，
3: 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

0: 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

0: 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哕，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0: 啊，或者疼、胀、远、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 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菊花，我这一走就辛苦你了。
4: 辛苦啥呀，我在哪儿不是干活啊，你啥时候能再回来啊？
3: 放假吧。
4: 哦，你在那儿你放心吧，家里啊有我呢。
3: 嗯，谢谢你，翠花。
4: 谢啥呀，一家人还用客气？你要再说谢谢我可生气了啊。
3: 行了，翠花，别送了啊，给我吧。
4: 我再送送你吧。
3: 不用了啊，给我吧，我走了啊。快活。怎么了，翠花？想家了吧？要不，
4: 你说你咋还没走，我就开始想你了。
3: 翠花，一放假我就回来了啊！你等我吧。
4: 哎，你走吧。嗯，
3: 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啊！哎，
5: 父亲的大学梦，在我母亲的支持下得以继续。
4: 你老看着我干啥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6: 闺女，叫什么名字？
4: 哦，我姓张，我叫张翠花。
6: 喜欢我们陈志。
4: 啊，
6: 翠花，你还是个姑娘，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让人家笑话。
4: 那怕啥的呀？我愿意干，为了陈志，我啥都愿意干。大妈，
6: 别叫大妈，叫妈。
4: 啊，大妈，哦不，妈，那这么说，你认下我这儿媳妇了？
7: 这是陈志的床，以后啊，你就睡这儿。
4: 妈，不用，就我睡爸那屋就行了。我晚上他有个啥事儿，我还有个照应。
7: 那行啊。
4: 哎呀，没事，妈，这不是一家人吗？没事的，妈。
7: 这是咱们家的粮本儿，还有粮票、布票、糖票、邮票。哦，你爸每个月是30斤粮，我是27斤，
8: 没在这儿，想着晚上把盖盖上，别轻易让它灭了，灭了再引麻烦。来，锅碗瓢盆都在这儿。

0: 我去把他的铺盖啥的拿出来晒晒。
1: 哎，好。
2: 曲周啊，你看，咱没享着儿子的福，倒享着儿媳妇的福了。
1: 翠花，把你爸的褂子烧出来啊。翠花，
3: 哎，翠花，看什么呢？这鞋垫儿，
4: 这是我送给陈志的，他咋给扔褥子底下了？
3: 啊，原来是你送给陈志的，怪不得呢，可珍贵了。
4: 啊，
3: 是。宝贝的不得了，都不给我看。上学去，我说你带上，垫在鞋里头，就是不愿意，还嘱咐我要给它收好了。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把它塞褥子底下了。
4: 真的吗？
3: 真的。这孩子也是，都订婚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多说一句话，我不就得收好了？
4: 那行，那我替他收着吧。
3: 哎，
4: 先放这儿。
5: 奶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我母亲在父亲家含辛茹苦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大学里遇到了他的初恋。故事还要从他报到的那天说起。

0: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1: 历史。
0: 我也是。
2: 人还真挺多的哈。
3: 文学系在那边。哎，
0: 请问历史系在哪儿报道啊？啊，
2: 你们是新来的吧？
0: 是。
2: 来来吧，给我吧。
0: 不用不用，
2: 给
0: 我吧。老师，我们自己来吧。
2: 不是老师，我昨天才报道的。哦，我也是历史系的，咱们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志。
2: 你呢？
1: 叶谢罗。啊，
2: 哎，你们是一起的？
0: 不是，刚认识的。哦，
2: 我叫马庆生。那来吧，这边。
0: 好，
2: 来来来。
4: 好，拿走，
2: 来来来，
4: 好，来，
2: 刘老师，来，新来的，
0: 好，老师，这是我的报到证，
4: 好，陈志同学啊，
0: 陈志，
4: 好，
0: 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有天文系吗？哦，
4: 现在还没有，即使有的话，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招生的，啊，怎么，喜欢天文？
0: 我就随便问问。
4: 好，来，正好了。
2: 叶秀罗，哦，也是我们班的，对。
4: 好，
5: 叶秀罗，
6: 山东的，山东的。
7: 哎，陈志，哎，你刚才问天文系，天文系是干什么的？
0: 天文就是研究天文的。
7: 为什么研究天文啊？
0: 这个说起来挺复杂的，简单说吧，就是研究宇宙。你比如说，天体的运行周期啊，宇宙是如何起源的呀？天体的运行对地球有没有影响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分类。
7: 研究天文干什么呀？
0: 没用。哦，
7: 是这样，陈志，既然分到咱们班了呢，你呢就要踏踏实实学习。
0: 是啊，
7: 我先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班的情况。来来来，下台阶。咱们班呢，一共有27名同学。19名男生，8名女生。对了，党员有11名。哎，陈志，你是吗？
0: 是什么？
7: 党员呀。哦，
0: 我不是党员啊，以前入过团，早超龄了。
7: 叶秀罗同学，你是吗？
1: 我也什么都不是。哦，
7: 没关系，我呀是党支书，我会帮助你们呀，尽快的跨入党的大门。哦，陈志，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送叶秀罗同学到他宿舍去啊。哎，
1: 马书记，我自己来吧，我自己过去。
7: 不，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走吧。
1: 对不起，我自己来。哦，
7: 来，慢点啊。
0: 哎，小心。哦，马书记，你帮我拿一下。
7: 对。
0: 哎呀。你这是何苦呢？我帮你来，走。马书记，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哎，走。
1: 谢谢。
8: 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9: 班子是说过，全部。
8: 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学习，可是父亲学。
9: 思维对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10: 徐建奇啊，现在我们上学工资早发，可是这个月工厂里的工资还没有送到家里。
9: 明确的提出了两条哲学。

0: 不想学会，
1: 想学会，
0: 对，没错，我也不想学会。

0: 先别动，先坐一下，先坐一下。我有几件事儿要说。待会儿呢，党员同学们留一下，要开党员会。还有就是，批林批孔的稿子，绝大部分同学都交了，只有极个别的同学还没有交上来，希望大家尽快写。啊，另外，哦对了，这个呀不是作业，是革命大批判，是政治态度问题。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啊，在学校操场放映革命电影《决裂》，要求同学们都看。最后一件事就是生活费下来了，今天晚上可以到生活委员那儿去领了。下课吧。哎，叶秀罗，你可以留下来开会。
1: 哦，我不是党员。
0: 没关系，积极分子可以列席的。
1: 马书记，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2: 现在我们就接着讲马尾巴。你站起来讲话，我提意见，你把扣子扣上。说吧，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严肃一点，上课都几个月了，你总是养马，可我们这儿马很少，特别是山区就更没有马，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叫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你讲的我也听不懂。叫什么？
3: 今天我们讲一下马尾巴的功能。
4: 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0: 你听他讲，来讲讲讲。
3: 这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0: 哎，这讲一个讲一个，讲一个快点。
5: 马尾巴真有用。啊？哦，你们接着说，接着说。
0: 别别，你讲讲讲讲有什么功能？
3: 对，就是。
5: 我也不知道，我顺口瞎说的。
0: 不可能。哎，陈志，你肯定知道。你在农村待了六年，能不知道马尾巴的功能？
3: 对，
0: 咱们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来来来来来。
5: 其实用不着我说，你们想想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动物身上凡是没有用的器官，早都退化了。你比如说人的尾巴，不早就没了吗？但凡是能保留到今天的，就一定是有用的。具体说到马尾巴，它是马的保护器官，它可以保护后躯和生殖器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它又像一个活动的扫把，它这样扫来扫去的呀，既可以清洁后躯，又可以驱赶蚊蝇，能够让马安静的觅食和休息。马尾巴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马在快步跑的时候，马尾巴高高翘起来，能够保持马的重心平稳，就像船和飞机的尾舵一样。另外啊，马尾巴对人类也是有用的，那个拉小提琴用的弓，那个弓弦，那个就是马尾巴做的。用马尾巴做的绳子那是最牢固的，牧区都用它做套马的绳子。还有，如果马没有了尾巴，那徐悲鸿的奔马还有现在的神韵吗？完了，
3: 你说不过呀。
0: 马尾巴还有什么功能？保护功能，能保护什么来着？生殖器官。
1: 陈志，陈志，哎，那个，你的那本弹簧能借我看看吗？
5: 不是弹簧，是弹簧。
1: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是弹簧。哎，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5: 咱们图书馆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堆的全是世界名著。前几天图书馆搬家的时候，我帮看图书馆的大姐干活，她一高兴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
1: 真的？那能借我看看吗？
5: 这恐怕不行，她跟我说完就后悔了。哎，不过你想看什么，我去借，咱俩看。
1: 行啊，那你帮我借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哦，
5: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
1: 行啊，你怎么什么都看过？什么时候看的呀？
5: 你别忘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上高三了，那个时候这些书啊图书馆里公开借。
1: 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都没看过。哎，批判稿你写了吗？
5: 早写了，我都交上去了，反正早晚都要写，早写早利索呗。
1: 可是我怎么写写不出来，昨天一个晚自习都在折腾这事儿，到现在才写了几行。
5: 这还不容易啊，你找一份人民日报，再找一份红旗杂志抄就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你记住啊，一定要报纸抄一句，杂志抄一句，凑在一块儿就不会有人发现你是抄的。最好再加上一份解放军报，就更保险了。要不我替你抄。
1: 你这个人真怪，怎么什么事儿都这么乐呵呀？
5: 为什么不乐呵呀？不用干农活，天天有书看，还有人给你发生活费，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哎，叶修罗，你为什么成天闷闷不乐的呢？
1: 没什么。
6: 陈志，陈志，
1: 先走了。
6: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5: 哦，没说什么，随便聊几句。你有事儿啊？
6: 哦，那个，今天晚上啊，哪儿都别出去，开个会。
5: 什么会啊？我不是党员啊。
6: 不是党员会，是咱们同年级的老乡开个会。
5: 老乡？
6: 啊，
5: 老乡开什么会？
6: 嘿，咱们同年级啊，有十几个滨河来的老乡，大家彼此认识一下，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互相有个照应。
5: 哦，我还是不明白，老乡啊，这算什么组织啊？
6: 陈志，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呀，刚刚走上社会，等你以后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老乡的重要性。行了，晚上302教室啊，别忘了，
7: 咱们大家都是从滨河来的。滨河呢，在全省是个小地方，又比较穷，好被人欺负，所以呀，咱们滨河来的同学一定要抱团啊。在这待会儿再看。
1: 陈哲，你的信。
7: 哦，我说呢，哦，一定要抱团啊，要让全校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滨河来的同学不好被人欺负。
8: 你父亲的病已经日渐恢复，最近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动了，这一切全赖于翠花的悉心照料。陈哲，你找了个好女孩，他很能干，能吃苦，没有他就没有你爸，你也无法在学校安心读书。你一定要把这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将来报答。

0: 叶修罗，陈志，你怎么来了呀？
1: 我，你没事吧？没事儿。我能帮上你什么吗？不用，谢谢。啊，那对不起，打扰了，那我就回去了。啊，快熄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叶修罗，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
0: 这个？啊，
1: 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等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要不要试试？来，你跟我来，你拿着，你看，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你会识星座吗？
0: 会。
1: 那我教你吧。我先教你认小熊星座。哎，你看那颗星星。就那最亮的那一颗，看到了吗？
0: 看见了。
1: 那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北极星，也是小熊星座的 A 星。你看，顺着这颗最亮的星星往上看，有一颗较弱的星星，看到了吗？
0: 哪儿？
1: 那边。那颗北极星的上边。哦，
0: 看见了。
1: 然后往左拐，那边还有一颗较暗的星星。你把这几颗星星组合起来，想象一下，像不像一个小熊的头？在它下边还有几颗星星，像不像小熊的躯体？
0: 看见了小熊星座。
1: 对，那就是小熊星座。你看那边那一大片星团，展开你的想象，像不像一头大母熊？那是大熊星座。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来自于希腊神话，关于他们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传说有一位美丽的女神，他和天神宙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叫阿尔卡斯，可是这事儿被天后赫拉知道了，赫拉一怒之下就把女神变成了一头大母熊，把他的儿子变成了一头小熊。这就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这母子俩被赶到了北极附近，他们要围绕着北极不停地旋转，永不停歇，所以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而天空中其他的星星，你看着我干嘛呀？怎么不看星星了？
0: 陈志，我刚才是在祭奠我父亲。
1: 你父亲？
0: 我父亲以前在省政府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走资派，他就自杀了。
1: 你父亲是不是叫叶剑，原来的副省长？
0: 对，他去世以后，我的继母也改嫁了，整个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你看到那两个箱子就是我的家，我就带着我的家，在这个叔叔家住两天，在那个阿姨家住两天。直到后来，他们跟上面收了钱，我才上了大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我父亲的骨灰，也算是有个念想。可是今天有一位叔叔来信说，可能再也找不到我父亲的骨灰了。从今以后，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祭奠我父亲。
1: 叶修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你别再伤心了。
0: 没事儿，刚才你跟我讲星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好多了。
1: 我跟你讲了半天星座，我想说的是， 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0: 谢谢。

0: 妈，妈，
1: 哎，怎么啦？
0: 妈，啊，妈，我学会刷牙了。哎呀，刷完牙以后这嘴里这味儿特别好闻。
1: 好，
0: 赶紧吧。
1: 我这孩子，那就早晚都刷。
0: 哎呀，我现在又想刷了，我刷去啊。
1: 这孩子，
2: 妈，来信收到了。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要牢记在心。您说的对，没有翠花，就没有我和咱们家的今天。请您带儿子向翠花说一句，辛苦了。告诉他，我想念他。他不识字儿，他呢，我就不写信了。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3: 翠花，
0: 嗯，
3: 别蹲外头吃饭，让人家笑话。
0: 哎呀，蹲这门口多好啊，这空气又好，还能看这外头的光景。
3: 快回屋吃去，坐桌上吃。
0: 来，
3: 妈。
0: 我们村里的呀都蹲在门口吃，这让人看见咱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
3: 这是在城里，快回去吃去。嗯。
0: 哎妈，没事没事，你走吧。
1: 翠花。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

0: 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

0: 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 这排完气以后。

0: 够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

0: 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东北话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全在饭桌上。饿了先垫吧一口，大口吃饭叫使劲造啊，挑嘴挑食那叫嘴刁，一套饭桌方言自带热乎气儿，越听越有食欲。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些有意思的东北人的餐桌术语。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餐桌术语。
2: 食物充足随便吃，
3: 饭菜管够啊，
2: 先简单吃点非正式正餐，
3: 先垫吧一口，
2: 小口喝酒，抿一口，吃得又快又急，
3: 狼吞虎咽不到我，
2: 吃完正餐喝点稀的顺顺肠胃，六分吃得很饱，肚子鼓起来了，
3: 一顿饭吃得肚溜圆，
2: 细嚼慢慢吃，嘴里嚼着东西，
3: 慢点嚼我，别噎着。哎呦我的妈！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你要外卖啊？
12: 来了啊！
11: 先生你好，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2: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11: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2: 填缝啊。
11: 7瓶饮料填缝啊？
12: 嗯。
11: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2: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11: 啊。
12: 不对。
11: 咋的了？
12: 我点了7杯可乐，你就给我6根吸管呢？
11: 哎妈呀，疏忽了！ 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2: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11: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2: 你要说什么呀？
11: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2: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11: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2: 好，
11: 不能多，我们得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2: 好，
11: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12: 敢吗？
11: 漂亮，快去呀！
12: 你等着。哎呀，
11: 怀孕的阿哥，哎，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13: 需要。哎，
11: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呀，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1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14: 揍他，
1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14: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14: 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14: 啥意思？
11: 就是麻辣烫撒了。
14: 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1: 我这不想招呢吗？
14: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妈
11: 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14: 哦，你说这家啊？
11: 嗯呐，
14: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1: 为啥？
14: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家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11: 拖延症？嗯。
14: 你上回我给他送件，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1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1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1: 好，买去。
14: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1: 有。
14: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4: 赶紧买吧，
11: 哎，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4: 你说啥？
1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4: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11: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1: 哎呀，
14: 是不是？
1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4: 吃吃吧，
11: 哎，
14: 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1: 哎呀，没事，
14: 串味儿。
11: 我爱吃酸辣粉。哎
15: 呀，大哥，干啥呢？
1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15: 好吃不？
1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15: 我呀，是这家的呀。
1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15: 你是送外卖的吧？
11: 然也。
15: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1: 是还是个非呀。
15: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5: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1: 有点辣。
15: 你还嫌辣？
11: 我能忍。
15: 为什么吃我外卖？
1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5: 继承？你是我儿子。
1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5: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1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5: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1: 买。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16: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6: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11: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16: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1: 没缘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6: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1: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6: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1: 咋不上把锁呢？
16: 我上锁了。
1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6: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16: 为啥呀？
11: 我怕你智

0: 想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你别吃，我说你别害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0: 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0: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0: 那你咋整啊？
0: 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0: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10: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0: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不是。
11: 行了，你也不用解

0: 是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1: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3: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4: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5: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哎呀，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2: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1: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勾它。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勾它。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勾，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勾，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3: 对不起。
4: 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
5: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是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6: 哎，
1: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6: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6: 哎，别！
4: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6: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别！
7: 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6: 领导，
7: 必须收。
6: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7: 不收就是嫌少。
6: 先给
7: 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6: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哎，
7: 这不挺好吗？
6: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7: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6: 好，
7: 好好休息。
6: 您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7: 还来啊？
6: 最后一张。
7: 好，来一张。
6: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4: 什么意思？
6: 领导。
4: 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胡闹！
6: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4: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
5: 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6: 警示了，
5: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6: 我错了。
5: 无可救药。副科长，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6: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5: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6: 啊？
5: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 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
0: 够，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
0: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2: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1: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2: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2: 哎呦，
4: 领导啊，太厉害了。 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

0: 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1: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
1: 嘿，漂亮。
2: 哎呀，铁宁啊，
3: 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5: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您。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6: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1: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7: 老郝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你说咱俩配不配？
6: 配。
5: 谁？你妈跟他一起配？你妈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
6: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5: 在这儿呢。
6: 这是酒啊？
5: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6: 这够一斤吗？
5: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6: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5: 海鲜在这儿。
6: 这是海鲜呢？
5: 那虾片有虾味儿。
6: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5: 外面那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6: 行了，赶紧走吧。
5: 我害怕。
6: 你害怕啥呀？
5: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6: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啊！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5: 我背了6336。
6: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啊！
5: 我一句不多说。
6: 走吧。哦。
8: 阿姨，你好。
9: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5: 你家啥情况啊？
6: 别怕，看我的。我回来了，
9: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6: 哎，妈，
5: 这儿呢。
6: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1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

0: 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这咋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 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8: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他。
9: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10: 这玩意就是这么唱的。丑八怪呀。

0: 我妈还有闪，你呢？我36，瞎蒙了。没错吧？这岁数36，36，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研究什么呀？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1: 是保密单位啊！哦，
2: 对，局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
0: 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3: 您哪儿毕业的呀？
0: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3: 挖掘机呀、啊！
2: 弄啥你？
3: 是不是野外的？
2: 你咋知道呢？
3: 还这样笑！
2: 我抱着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要抠倒了。
3: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0: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4: 好是。
0: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3: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1: 混血儿聪明哎。
3: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1: 对呀、啊。
5: 爸，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3: 呀，我让小宝说。
0: 那个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
1: 像，
0: 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5: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0: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1: 伏尔加河在印度？
0: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5: 也不是尼罗河。
0: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1: 什么重要？
0: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样，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3: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妈，说你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5: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1: 对。
0: 咋的？
5: 我投诉你！
0: 投谁呀？你诉谁呀？
5: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0: 他不问了吗？问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呀。
5: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5: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5: 那你要啥？
0: 选。

0: 选的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林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晒出病了。
1: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0: 对，
1: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0: 当时我给了你1500了呀。
1: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0: 为啥呀？
1: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0: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啊？
1: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0: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1: 对。
0: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0: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1: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内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得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0: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1: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0: 成交。
1: 你把他们叫出来。
0: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1: 我饿了。
2: 哎，来了。哎，吃饭吧。
1: 啊，哎，阿姨。哎，
0: 来。
1: 哎，阿姨，阿姨。
3: 请坐，请坐。哎呀，
1: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3: 每个人过生日。
1: 哎，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3: 行了，别演了。
2: 我们全明白了。
3: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1: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3: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2: 对，
3: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0: 妈，
1: 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咋回事啊？说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
3: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
2: 在一起也不容易。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0: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2: 好，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谢谢你啊，小宝。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

0: 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随后倒入板栗仁儿，

煮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嗯，快点从实招来。
2: 这么回事啊，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0: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啊？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啊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2: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啊、
1: 原话。
2: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啊，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0: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2: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它就是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1: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2: 是，
1: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0: 必须的。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 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0: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1: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嗯，
0: 关键未来能省钱呢。嗯，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那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嗯，所以我觉得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2: 我觉得你这话哈，啊，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嗯，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1: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0: 罗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啊。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1: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2: 这一点哈，我是感触特别深。嗯，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啊，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嗯，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嗯，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1: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2: 都吃好吃。
1: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十分之一。
0: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啊，那现在补还来得及吗？
1: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嗯，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嗯，
2: 海鱼。
1: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嗯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0: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2: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啊，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是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嗯，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了。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1: 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2: 对呀，
1: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0: 那是。
1: 所以，种种的原因， 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嗯，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地进行补充。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嗯，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0: 优质的鱼油，
1: 嗯，
0: 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1: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
0: 哦，
1: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到40%呢，是我们脑细胞。

0: 脑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的水平如果低的人啊，就是你检测出来DHA 血液当中很少低了，那么抑郁焦虑在你的身上的风险就更高。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0: 那你说的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庄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0: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
1: 啊，
0: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了，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 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2: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那你把它吃了，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2: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2: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1: 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儿，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儿。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1: 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2: 哎呀，难怪哈，难怪我那些邻居哈，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2: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1: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把关呢。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1: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2: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一旦有了这个结果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1: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都说对心脑血脂特别好，所以呢我也心动了。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

0: 合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1: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了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啊，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0: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两三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1: 放心放心，您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1: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0: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2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1半以上都需要 Omega 3里边的 DHA，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 3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1: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2: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1: 捡起来！啊，
2: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我
1: 拿，拿来，啊！
2: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啊。你来干啥来了？
0: 你来拿钱的？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1: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2: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1: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2: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2: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放，我给小姨夫爷爷。
1: 哎呀，我说你
2: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2: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3: 一共475。
0: 好，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3: 我没看见。
2: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伯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2: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4: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4: 好，
0: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时就。
3: 我来解释，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2: 掉里了。
3: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2: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0: 往
2: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4: 干啥？干啥呀？
3: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2: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3: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2: 是啊，我拿走的。
5: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2: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3: 解释什么？
2: 这个。
3: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3: 都出来，
0: 过来看看，来看看。
2: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3: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2: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5: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2: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3: 敬老院
2: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2: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5: 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
5: 什么花钱雇的他？
2: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3: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
6: 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3: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2: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3: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5: 二姑，
2: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5: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3: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3: 正是
2: 便民钱箱为大家。
0: 放点零钱方便花，
3: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2: 我最帅，
3: 我
2: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不是，哎呀，我想指引
0: 你。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哎呀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呢？
0: 耳朵痒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里面生姜片的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哎呀，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3: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4: 小偷！哎呀，哎呀，啊！
1: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4: 松开我！
1: 哎，小偷，
4: 松开我！
1: 抓小偷！
4: 你撒开！
1: 抓小偷！
4: 你看，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4: 抓小偷！
0: 耍流氓！
4: 抓小偷！
5: 撒开！

0: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2: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1: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2: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2: 我手机在我这
1: 儿。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2: 哎，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2: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2: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2: 对，我说你没有呢。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2: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2: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3: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
0: 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2: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4: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0: 哎，是，一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2: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
3: 就完了、哎。
0: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3: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2: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3: 对，
2: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0: 哎，住手！
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缘
3: 配。
2: 我手机，
0: 站住！
2: 立
0: 马我给你们解开二五七八，里面有微博，站住！有我的微信，
2: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4: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2: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3: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4: 找你的。
2: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3: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吓的，这下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0: 啊，我来，
3: 快就是他！
0: 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3: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
1: 该活该。
0: 走，哎呀，哎呀，哎。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和高空槽的共同作用之下，从昨天午后开始，辽宁西部、北部和中东部地区强对流天气是陆续的上线。截至今天午后两点，全省累计出现274站次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呢是有25个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傍晚时段，辽西大部和辽东南一带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现身，其中本溪南部地区及庄河、凤城、宽甸的个别乡镇是有大到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入夜之后，强对流就将会全面的结束，不过局地性的阵性降水天气依然会存在。未来三天，这种阵性降水天气还将在省内多地流转。在雨水的打压之下，今天白天中东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落，不过由于空气的湿度增大，预计未来三天暑热将会再度的抬头，并且有加剧的趋势。明天除了辽东大部之外，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来到35度及以上，其中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冲高到37度及以上，局部地区或将突破40度。后天白天高温黄色预警继续，热度呢也将会继续的升级。大后天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7度以上。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的夜间开始，我省的高温天气才能自北向南陆续的退场。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7到35度。大连晴，27到34度。鞍山晴，29到37度。抚顺多云转晴，26到35度。本溪多云，26到34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锦州多云，27到35度。营口晴，29到34度。阜新晴，26到36度。辽阳晴，27到37度。铁岭多云转晴，27到35度。朝阳晴，25到36度。盘锦晴，28到35度。葫芦岛晴，26到3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的鲜明信号。大家表示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1: 锐评在尽力与量力间写好民生答卷。
0: 攻坚新技术，服务全周期，上半年锦州三丰销售额实现倍增。
1: 东北超第6轮对决，大连队主场完胜鸡西队，赛场内外激情澎湃。
0: 秀玉雕刻大师唐帅以匠心破局，在方寸玉料间雕琢精彩人生。
1: 遇到不文明养犬行为，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一问到底，文明养犬要分几步走？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的鲜明信号。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鼓足干劲儿，接续奋斗，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全会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管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绥中，船主赵岩的新船刚刚交付，总投入700余万元的新渔船不仅获得了100万元的更新改造补贴，还申请到了400万元贴息贷款。
3: 以前的木质渔船只能近海作业，完成外缸以后，渔船大了，抗风浪强了，渔船也能跑得更远了，捕捞的渔获更多了。
4: 以9月1日开海为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已经申请的1789艘渔船应造尽造，同时持续深化渔船莫改缸成果运用，全域提升渔业综合治理水平。
5: 省委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省矿山监管部门将坚决贯彻全会部署，紧盯煤矿瓦斯水害、非煤矿山冒顶片帮和尾矿户汛期安全，把责任压实到矿、到岗、到人，
6: 统筹推进全省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今年上半年已完成整改企业318户，总体完成率55.9%。
2: 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营口金龙集团正在推进 5G 智能化耐材生产线技改项目，在工信部门的帮助下，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到主动推进智能化项目。
7: 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这个制度，受益就在有人替你盯闭环，不用企业多头跑，问题递上去了有回音。这次省委全会的召开，让我们对企业升级换代、降本增效的投入增强了信心。
8: 全面提升我省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能力水平，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大政策服务、产业服务、金融服务、法治服务。
9: 把盘国闲置资产呢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把长期搁置的土地和楼房重新唤醒，让他们呢发挥作用，产生效益。
2: 完成全会部署的全年目标，必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这就要求我们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0: 我们将严格对照全会要求，着眼长远抓创新，全力做强未来产业，重点围绕呢原子级制造、量子科技、聚存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地深海等这些前沿方向集中攻坚。
11: 我们将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振兴发展的一号工程，把窗口服务作为利企便民的前沿阵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全过程，让办事更快一步。
12: 民建省委会要积极响应省委号召，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成员与会员企业家交友制度，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13: 立足辽宁省的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助力东北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扎实推进学科优化和内涵建设，

0: 积极布局非煤矿山、新能源、深海工程、人工智能等辽宁急需的前沿方向，全力打造服务区发展的创新高地。
1: 本台报道。
2: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指出，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有尽力而为的担当，也要有量力而行的智慧，要以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这既是对百姓期盼的回应，更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石。就业是民生之本，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就要在拓岗稳岗上精准发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以就业稳定支撑经济发展。围绕一老一小在普惠养老托育服务上持续加力，让老人安享晚年，孩子茁壮成长，托起千家万户的踏实与安心。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百姓尽享蓝天碧水净土。民生保障没有捷径，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才能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幸福榜单，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位百姓。
3: 今年上半年，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2.5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销售额。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更来源于政府的贴心服务。
4: 凭借自主核心技术和过硬的质量，锦州三丰科技生产的高端电子材料单体产品聚苯峰、聚醚峰产品迅速打开市场，目前订单已经排满全年。
5: 我手中的这瓶白色晶体呢，就是三丰科技正在生产的联苯二酚的晶体。那它是生产液晶高分子材料 LCP 的关键单体，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新能源等领域。那属于新材料产业链中重要卡脖子精细化工的中间体。今年上半年呢，企业靠着这项拳头产品完成了产业链国产的替代，迅速抢占了国内市场。
4: 市场突破的背后是持续的技术攻坚。在三丰科技的核心实验室，聚酰亚胺的单体二醚二苷和四甲基环丁二醇这两个严重制约国内特种工程材料行业发展的产品已经进入研发阶段。
6: 难度核心还是在这个它的工艺路线比较长，而且涉及到的这个反应就相对来说危险性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安全管控还有环保管控上有很大难度。
4: 研发在加速，产能在扩大。今年上半年，三丰科技新建的二期项目顺利推进，背后离不开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张波的全程陪伴。
7: 因为现在是雨季，然后他们家这个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开槽里边有积水，现在目前呢这个正在抽这个积水，大概还得4-5天能抽完。
8: 那就是也是不放心的。
7: 对，不放心，想看看他家这个不要影响这个工程进度，怎么能把这个积水尽快的解决。
4: 从雨天积水这样的小事到项目审批这样的大事，海燕专员的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对抢抓工期充满信心，
9: 保证工期在年底建筑能建设完成。二期是一共是6个厂房，整体是22个建筑物，二期是我们有4个产品陆续在这边投产，在2018年3月份陆续我们的试生产。
4: 下一步，三丰科技打算对产业链上的二羟基耐甲酸和对羟基苯甲酸两个产品集中攻关，力争年底前完成研发和调试。
10: 8月份我们会有新的扩产量投入市场，那么下半年呢会有持续的增长。那么我们今年会完成去年的倍增。完成倍增以后呢，我们再积极的布局新的品种。那么新的品种，能实现量产以后，明年我们至少能实现50%以上的增长。
4: 本台报道。
11: 8月1号晚，东北超第6轮对决迎来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

0: 高温天气没有挡住全场60,000多名球迷的热情，在阵阵激情的呐喊声中，大连队在主场以4-0完胜鸡西队。
1: 比赛开始后，大连队防线整体前移，持续压制鸡西半场。第12分钟，大连队抓住边路传中的攻防空隙，由16号王仁杰头球破门得分。第42分钟，大连队撕开对方防守，王仁杰再次射门得分，半场2-0领先。
2: 队员在球场上都挺拼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足球城市的这种魅力。
3: 比赛很重要，那大连毕竟是个足球之城嘛。然后鸡西呢，就是勇于亮剑，但是这个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4: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意义其实就是让两座兄弟城市更亲更近了。
1: 下半场第78分钟，大连队9号许聪毅门前头球攻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至3-0。伤停补时阶段，大连队收获前场定位球，18号高月晨主罚再次破门，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4-0。
5: 我觉得就是进球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接下来呼和浩特队，我们全队上下都会努力去研究呼和浩特，然后争取在主场拿下他们。
6: 我觉得双方在球场上都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们也发挥出了我们技战术要求和安排，也是看到鸡西队在不管是什么状态下，多少场比赛依旧是保持这样的这个斗志。
7: 今天呢，没有失败者，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站到了足湾这个球场上，实际上对于球员来说，未来是他们一种宝贵财富。
1: 本台报道。
8: 昨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大连队的2个主场，62,035名球迷共同度过了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
9: 团结就是力量。演出开始，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在81建军节的当天，全场在梭鱼湾球场内，所有人用这种热情又震撼的方式，向最敬爱的人表达出敬意。
10: 跟我唱的就是热血沸腾，团结这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就感觉我在心里这个血就燃烧起来了一样。
11: 在昨晚的文艺演出中，又有东北孩子回家助阵。酷热的天气挡不住现场火热的激情。
12: 因为我是大连人，今天我们为了东北超，正好我们唱到这首《北方之渡》，我觉得更贴合吧。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击鼓。
13: 今天这个日子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能够回到大连，在大连的主场参与其中，给大家唱个歌，然后为家乡助一份力，特别的荣幸。
14: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力量传递的，非常的震撼。完全想象不到，开心极了，希望东北超能够越来越好。
15: 这就是江湖里的鸡西，我的家乡。
16: 伴随着场上的歌曲《鸡西我的家乡》，在鸡西的球迷看台上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那东北超给鸡西这座小城带来了太多。在最开始的时候，鸡西还没有自己的球迷助威团，随着比赛的推进，鸡西也成立了自己的球迷组织。今天到大连的鸡西球迷更是有2500名之多。
17: 球迷虽然不多，但非常有激情。虽然城市很小，但把足球发展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漂亮。
18: 来现场观赛，大连和鸡西的队员来支持家乡鸡西队。重要的是他们拼搏的干劲，还有他们的那种团队精神。
11: 在全场大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中，梭鱼湾足球场北看台上的巨幅 TIFO 缓缓升起，上面写着“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19: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11: 由37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啦啦队方阵，在文艺演出和比赛期间，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展示大连的热情。在一片橙色的鸡西球迷看台区，密山大白鱼啦啦队再次随队出征。
4: 梭鱼湾就坐落在我们甘井区，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一份地主之谊吧，也是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20: 这一身装扮呢，是我们密山的祖先苏圣人的一身装扮。这个呢，就是我们密山市新海湖的特色大白鱼，非常的好吃，很推荐给你们。
11: 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这场演出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0: 赛场之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全面升级，热闹开市了。融合水上休闲、特色市集、美食潮玩、非遗文创等丰富业态，为球迷朋友们打造沉浸式休闲体验。
20: 我刚刚体验的呢，就是海上卡丁车。那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刺激的，这个体验感也是拉满了。那这里呢是大连足球嘉年华的海上嘉年华区域，除了我体验的这个项目之外，还有碰碰船和模特艇等等海上游玩项目。那球迷朋友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
21: 来到大连既能看到这个东北超非常精彩的比赛，也能在附近玩上这么刺激凉爽的项目，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22: 今天的营业额已经破了我们的目前这周的记录，今天的人特别多，有很多东北超的球迷从全国各地过来。
20: 我们现在来到了核心市集区，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上新了一个美食地图，那从大连本地的美食到远道而来的鸡西美食，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检索到每一个摊位的准确位置。
23: 本次嘉年华市集遴选入驻企业151家，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手工艺品等多元业态，丰富球迷赛前的游玩消费体验，实现赛事热度与城市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24: 好热闹呀，聚集了好多美食。我今天又去了那个海边，我觉得大连真是个浪漫的城市。
25: 大鱿鱼都挺好，还有炒焖子啥都挺好吃的。
20: 卖的怎么样？现在
26: 非常好，现在几百个吧。东北超非常火，我们来到这非常有成就感。
27: 供不应求，你看都在这排队，今天卖的不知道有多少袋的。
23: 本台报道。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辽宁岫岩玉有着悠久的开采与雕刻历史。山花奖得主、岫玉雕刻大师唐帅以匠心破局，以坚守圆梦，在方寸玉料间雕琢出精彩人生，擦亮岫岩玉文化名片。
28: 眼下，唐帅和团队正进行着松树玉雕作品的创作，为第18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评选做准备。
29: 又薄了，又薄了，你做大它就显得扁。把这杆往里顺，往上顺，你看这都露白，继续跟着它走。
28: 入行30余年，唐帅潜心钻研岫岩花玉、冰玉等本土玉料特性，赴苏州学习精工技法，独创了俏色巧雕技法，赋予玉石全新的艺术生命力。凭借独特的审美与匠心，唐帅创作出众多经典玉雕作品，《水生世界》成功斩获第17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在辽作馆展出，成为岫岩玉雕的标志性代表作。
29: 《水生世界》这套系列是把五代当风把它立体构成了，用敦煌飞天的线条塑造我们东方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
28: 创办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搭建艺术交流与展销平台，培育大批玉雕新生力量，唐帅始终扎根岫岩乡土，赋能行业发展。
30: 把我们的学院派的一些理论啊，还有一些设计的那些风格，对那个石头因石赋形嘛，对它进行再创作。
31: 我跟唐老师近10年，我也会把唐老师给我的这些技术继续传承下去。
29: 南北交融，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28: 本台报道。
0: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养犬的不文明现象也被更多人所关注。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犬吠扰邻里，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规？遇上不文明养犬，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追根问底。
32: 在路上或者在公园遛弯的时候，那个有那种大型犬没有拴绳呢，就是朝我过来的，这种的可能孩子或者大人都受到惊吓了，说这种的话报警有用吗？
33: 有瘾呐，不闻养犬乱拉乱尿，玩它也不收拾。
34: 我家隔壁养条小狗，白天也叫，晚上也叫，就一有点动静它就叫。他这个我报警有没有用啊？
35: 就不拴绳算不文明吗？
34: 算。
35: 但是他们很乖很听话呀。
34: 您觉得就是说如果
35: 有个，我觉得如果小狗会跟随的话，就是很听话，我觉得他不拴绳，你放他自由一会儿也可以。
36: 一边是怕狗的群众忧心忡忡，一边是部分养犬人的我家狗很乖。可是问题是，狗听话能成为不拴绳的理由吗？法律会认可这个说法吗？面对五花八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屡教又不改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前不久，鞍山

0: 那李女士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她选择了直接报警。
1: 是我当时在遛我家小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一只明显是烈性犬突然过来，给我吓一大跳，然后它还朝着我家小狗叫，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我感觉像是烈性犬，后来我就报警了。
0: 报警之后，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出警处置。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没牵绳吗？至于这么较真吗？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给所有养犬人敲响了警钟，
2: 对该犬只进行了强制收容，并对该市民进行了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3: 就相当于他是既养了禁养犬，同时也没拴绳，属于是两个违规动作，是吧？
2: 对对对。
4: 强制收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违规的犬只进行一个终身监禁。
0: 是说明这个狗再也拿不回来了吗？
4: 对，基本上再也拿不回来了。
0: 可能有人会觉得李女士这事儿毕竟没伤人，罚2000还收容犬只，是不是有点严？但回看全国各地发生的犬只伤人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往往都始于一次觉得没事的侥幸。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令人痛心。河南汝州一名市民饲养的捷克狼犬因未拴绳咬死一名女童，监控记录下的悲剧一次次提醒我们，不文明养犬的代价从来都不可预估。
2: 在咱们日常勤务中，比如遛犬不拴绳，还有犬吠长期扰民，还有咱们违规饲养家养犬这三种类别。
0: 王警官告诉记者，依据辽宁省养犬管理规定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所遛狗，所有犬只必须拴绳，和犬只大小、品种、性格温顺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我家狗听话不用牵，小狗不咬人，都不能成为不拴绳的合法理由。倘若因未拴绳放任犬只恐吓、抓伤、咬伤他人，养犬人还将面临行政拘留。清晰统一的处罚尺度，明确的执法标准，正是新规带来的变化。
4: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所以也是执法尺度不一。现在有了新法了，我们再结合我们鞍山本地现行的鞍山市养犬管理办法，也是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梯度，明确了什么情况该怎么罚。
0: 除了像这种犬只吠叫啊、遛狗不拴绳啊、禁养犬这类的问题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举报啊、投诉的形式来解决。那么举报跟投诉的形式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个，拿出手机把不文明的现象给拍摄下来；第二，保留好证据以后拨打110或者是12345。因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者是违规行为呢，稍纵即逝，有证据才能更好的保证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具体的落实到底。更严格的宠物管理制度会不会影响宠物行业的发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后发现，规范的监管非但没有限制行业发展，反而在为产业开辟新的空间。
5: 新规对犬只伤人等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说我们芯片植入、行为训练、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配套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6: 就是养宠的人能够就是尽量去考虑一些不养宠的人的感受，咱在这个快乐养宠的同时，也不影响别人。
0: 本台报道。
7: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不文明养犬划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也给群众维权、部门执法都配上了明确可依的标尺。法律和规则规范是文明养犬的底线，要想让人与宠物之间的生活更加和谐，更要靠每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来守护。
8: 辽宁庄河核电1期工程项目日前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该项目整体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华龙1号3代压水堆核电机组，实行统一规划，分3期建设。本次核准的1期工程新建2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水利部日前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我省朝阳市石家子河成功入选，这是我省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深化河湖系统治理、构建人水和谐幸福格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国事家。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8: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

0: 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谢谢，我们有谢谢，有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

0: 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0: 1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

0: 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2: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5: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6: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7: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 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

0: 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

0: 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

0: 来只为强，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6: 正阳门，
7: 哎，你行啊！我听你姐这样说，公证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

0: 你们不会把我那利润给捐了吧？
1: 我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用快递去。
0: 行，你办事儿我快送。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2: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五爷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啊，
1: 什么事儿啊？
3: 出去说。
1: 哎，怎么了？
3: 孟小杏呢？
1: 这我哪知道啊？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3: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3: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呢？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儿跟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3: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儿什么？
3: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儿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呦，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3: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3: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
1: 哎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3: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你在这开玩笑？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1: 是啊，
3: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3: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儿，孟小杏儿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3: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3: 嫌旧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啊！
3: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3: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啊？
1: 可以。
3: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1: 我说你呢，没听见呢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1: 你知道你干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1: 自己看吧。
0: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0: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1: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0: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1: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这女人呢，就是没鼻子上脸
3: 啊！
2: 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了。他想跟我结，我还不跟他结了？哎，他拿我当人没呀？啊，就拿我。

0: 拿我当件衣裳。
1: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0: 他不想穿了，
1: 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2: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啊，
3: 别喝三杯。
2: 拜拜。
4: 老九，哎呀，再见。
2: 哎呀，走你啊。哟，
0: 来来来来来，小坤，坐这坐这。
5: 你怎么喝多了呀？
2: 这点酒不会多吧？
5: 我妈回来了。
2: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4: 苍蝇啊。
2: 哎，
5: 说什么呢你？
4: 老虎。啊，
5: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5: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4: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
2: 嗯，
5: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他了。
2: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5: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0: 好好好，痛快啊！
2: 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1: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4: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
2: 嗯，
4: 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5: 不是我敬你。
4: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5: 春明来了。
1: 关婶，来，关婶，我看看呢啊，
2: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5: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嗯，
6: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6: 你不讲理是不是？
2: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6: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1: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6: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儿奉陪。
1: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6: 韩春明，你个混蛋！
1: 骂得好，
6: 不是东西你。
1: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5: 我们走了，别骂。
6: 我就告他。
5: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6: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5: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0: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哎，你怎么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哎，
1: 甭忙活了啊，又吹了。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啊，妈。
2: 妈，对我说你啊，对我说，对我说，你俩别忙活了啊！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妈，您怎么不急呢？啊，
3: 大厦，身体。
2: 头脑、心脏，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4: 够，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
3: 哎呀，申望成功那天，苏蒙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思想见惯。得，最后一句您露馅儿，那叫司空见惯。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2: 走了啊。
3: 得，我也走了。 真是，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5: 哎，再见。
2: 早上。
3: 哎。
2: 别进呢。
3: 让我锁家里了。
2: 告诉他离成年节远点啊。
3: 知道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哈，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
2: 行。
3: 服务员，买单。
2: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1: 我就听小草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2: 行，你这人啊。
1: 还够意思，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2: 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1: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哎，
2: 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1: 有我呢呀，姐夫，你的意思是
2: 给我当助理？
1: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2: 听我说完啊，给我当助理。 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10000，10000。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

0: 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1: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2: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
1: 没有。
2: 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
1: 啊，行，我收了。
2: 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
1: 啊！
2: 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0: 怎么样，刘老板，我吃不准，您给上来。
3: 我看对，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姐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向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
3: 嗯，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去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这个有功力。
5: 叫我回来干嘛呀？
0: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5: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5: 几千呀？
0: 6000。
5: 我不信。
0: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我。
5: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5: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0: 我绝无怨言。
5: 走了。
0: 还走啊？
5: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0: 那是。
6: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6: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去，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6: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那我送给你。
6: 别去，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10来万了，15万，怎么样？
0: 哎呀，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3: 再给我加点。
0: 别，别加！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我也得让给你们，不是？
6: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
5: 收起来吧。
0: 来来，您收着。
5: 那建军，谢谢了。
0: 哎，客气，哥。
5: 哎哎，
6: 哎呀，哎，你怎么样啊？小杏回来没？
2: 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6: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 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返程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0: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6: 你？
0: 嗯。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3: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6: 大舅，
3: 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待会儿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6: 行。
3: 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0: 您说，
3: 咱俩联手。韩春明，
0: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3: 一醉。

0: 经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1: 哇，你再说一遍。
0: 做梦。

0: 口也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嘣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说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咱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和你现在这儿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2: 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轰给离了。
1: 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来来，你干什么？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哎呀，春明啊，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静静，哎，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啊。哎
2: 呦，公子来了。
0: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2: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4: 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0: 一会儿李玉芝就派人送了。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5: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3: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5: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5: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3: 没听见。那你管你叫爹？
6: 还愿意要？
5: 我愿意。
3: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5: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3: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5: 不是，我先躲躲，
0: 送饭。

0: 甜甜圈，我有事儿跟你聊聊。
1: 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2: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3: 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
2: 起来吃早点了。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3: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2: 怎么跟你闹了？
3: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2: 你把戒指扔了？
3: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2: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地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3: 我还不喜欢他？
2: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啊？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
0: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1: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儿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2: 哎，等等等等，
0: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1: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3: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
4: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5: 完就完，谁怕谁？
4: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5: 我才不后悔。
4: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5: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们吧。哎，
4: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5: 听着呢。瞅
4: 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5: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4: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6: 苏芒。
4: 哎，程建军，你来干嘛呀？
6: 我来啊。

0: 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0: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星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星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1: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2: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1: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2: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啊，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也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海疆，在这里，至圣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我跟韩春明的关系，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1: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3: 说话呢，自己去，我这边等着。
1: 你可别走远啊。
4: 阿姨，
5: 阿姨，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吴哥姐她要回来住。
5: 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
4: 姐，听见了吗？进来吧。
5: 阿姨。

0: 哟，二姨家可没厕所。别，二姨，这，二姨，这些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您多少表扬一句呗。
1: 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不知道啊。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
2: 我不说了，
3: 珊珊，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1: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2: 哎，
1: 不许说你姐啊！
2: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1: 行，去收拾东西，赶紧啊！
2: 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
1: 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2: 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
4: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
5: 友情厚。
4: 哎，好，挂了啊。吴哥，啊，乔早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6: 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啊，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
7: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 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三号地块，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8: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7: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哎呀，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8: 一定得招待好。
7: 嗯，他们有点着急了。
8: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7: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8: 好。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2: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3: 刘老先生。
2: 坐坐坐，
3: 又来打。

0: 扰您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这不刚刚回来吗？
3: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1: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0: 德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1: 过奖，过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3: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了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1: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她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哦，
3: 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1: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5: 没错，
1: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家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1: 这么信任我？
5: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1: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4: 行，
5: 好。
6: 啊，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7: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6: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个人挣这个数，
7: 五十万。
6: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窖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金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5: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2: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7: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8: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7: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儿，备车。走走走走走。
8: 好。
7: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好，陈总，这点太好了，在地上。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3: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对，谢谢你。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9: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6: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0: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往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这是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们房山做贡献。哎，
6: 回家了各位啊，回家了。
10: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3: 下面各位，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元？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好什么好啊？钦差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大舅，你怎么看？
10: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3: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0: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1: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啊，你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2: 刘军又来当前客了，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0: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3: 韩总啊，你说咱们能等吗？
4: 百分之一百。
5: 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3: 李部长。
5: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儿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块补偿拿下。
3: 哎，韩总，
5: 嗯，
3: 太高了，
5: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4: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将，
5: 什么明白过来的时候，
3: 晚了。
0: 别进，姐夫，哎，什么东西？
6: 坑里的。
0: 我们进去看看。
6: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0: 东西带了吗？
6: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8: 歌谣？
6: 嗯。
8: 你看清楚了吗？
6: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0: 啊，这就好了。
6: 不是，姐姐夫，姐夫，哎呀哎，不用来了，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没事。
9: 你们是啥人啊？
0: 我们啊，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0: 你出去，
1: 出去，
2: 这要是道上的，谁看得中？
0: 哎，先别着急，列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3: 没错。
0: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见过坟地。
0: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
2: 看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收了咋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五房。
2: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4: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3: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5: 朋友。
6: 要我说，你们这儿没这实力，你就别上演。
7: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8: 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
9: 有什么问题？
10: 哎，
8: 孙姨娘，你敢当经理？
10: 我这是我这儿，
11: 孙姨娘，你敢当？
10: 哎呀，孙姨娘，你敢？哎呀，
12: 快走，
13: 你
12: 大
13: 爷
12: 小子，
14: 走。
15: 谢谢刘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
16: 哎，刘部长，
17: 请刘部。刘部长，哎，
16: 你们没走啊？
15: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提款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哪有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17: 那你的意思是？
16: 这块地我要了，
18: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16: 无奈之举啊。
18: 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16: 好，好，谢谢。
18: 大舅也在啊。
19: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
18: 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19: 什么？
18: 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吧？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哎，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
19: 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20: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19: 哎，刘老板。 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炉，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年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了。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
20: 现在呢，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你急了。
18: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
20: 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
19: 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
20: 行，你们聊，我走了。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 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6: 他什么意思？

0: 村民，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整整齐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
1: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儿来的吧？进来吧，
2: 坐吧。这家里边也不总有人种啊，就剩点凉白开了，对不喝。你别倒，不喝。
1: 不喝，不喝。
2: 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呀。
1: 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你倒真够坦诚的。嗯，这就是商战。
2: 把地让出来。凭什么呀？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
3: 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哎，
1: 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志明，你这样会后悔的。绝不后悔。但我后悔。
3: 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建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宋萌之间的关系。
1: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宋萌爱了二十六年一百三十七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宋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2: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2: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韩春明，好，
2: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十一点到这儿，好吧？啊，嗯，行。哟，十一电话呀？
1: 哦，
0: 台北的徐阳来了。哎呀，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行，那我就顺时你不舒服。嗯，好，好吧。姐，哟，这眼睛怎么了？哎，你别走，你怎么看？我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性，那不等着干瞪眼吗？
1: 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0: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
1: 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2: 要不咱也谨慎点。
1: 先少要一点。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他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两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3: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1: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五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4: 老板在里边吗？在啊。哦，好，谢谢。
2: 哎，建军来了，
4: 李哥，
2: 坐。
4: 啊，怎么？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2: 不可能。
1: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还真别说，
2: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1: 甭管他，建军啊。
4: 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
2: 他们不敢暴露，你放心好了。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4: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2: 谢谢你啊。
4: 嗨，不客气。
5: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
6: 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5: 对。
7: 爸，妈，事到如今，我
1: 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2: 那些东西呢？
1: 东西我给卖了。
2: 钱呢？
3: 钱哪儿去了？几千万呢？那是
1: 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2: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1: 我去了三趟澳门。
4: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
3: 哎，妈，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
1: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
3: 原谅不了，滚出这个家，出去！
2: 管教
1: 我！我滚！
3: 混蛋，王八蛋！
5: 逢赌必败家，
3: 离婚，马上跟这混蛋离婚！
2: 你这个混蛋，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4: 改了不就完了吗？
3: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他！
2: 气死我了！
6: 喂，物业吗？
3: 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你是不是没见我几面啊？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没脸没有人，
0: 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1: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你别碰啊，千万别碰。
2: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2: 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了。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2: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2: 爸爸还是希望啊，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2: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3: 萌萌，建军来了。
1: 啊，来了。
2: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1: 爸，您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2: 哎，好，我知道。不离不弃就不
4: 离，不弃就不离。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

0: 纸，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这大宅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2: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2: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7: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8: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2: 我就喜欢当第一。
9: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0: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是好大一张脸，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为你包装。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正是我姐和我姐夫。包装的妙不妙，主要看疗效。那么闲少叙，有请这位新人闪亮登场。好，完美。
1: 小峰啊，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啊，啪啪掉毛啊，嗷嗷起静电呐，这太磕碜了。
2: 你看这毛掉的，
0: 那貂是让你俩穿的，不是让你薅的呀。
1: 不是，我到他面前磕碜，你看给你姐垫的跟条藏獒似的。
0: 能不能不闹了？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能不能给予支持呢？
2: 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你这回这公司又是干啥的？
0: 这回公司啊，是一家面子公司啊，主要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撑撑场面，提高一下企业形象。你俩不是说一会儿镇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包装啊，这叫排面。
1: 不是，我跟你姐，我俩就俩卖熟食的，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整啥排面啊？
0: 我问姐夫，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
1: 我把你姐换了算梦想吗？
0: 那是妄想。
2: 换谁呀？你要吗？
1: 换我。
0: 我问你们两口子，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哎
2: 呀，那可不少卖呀，能卖50多箱的。
0: 才50多箱？
2: 集装箱。
0: 集中精力，你得往上整啊！啊，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那样。
1: 啥玩意儿那呀？
0: 你啥你不明白？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那呀。
2: 哎呦我天哪，
0: 是的吗？
2: 我大弟弟唱的多好啊，你说啊。
0: 姐夫，如果你信我的，不是跟你吹，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的呀。这种成就你不想吗？
1: 想，没那么多猪头。
0: 哎呀，我不是说你啊，就刚才你这出啊，从屋里往出一走，哎呀妈呀，这太歪歪的，你像个刀郎似的，一点都不像那个大老板那个样。
1: 不是，那大老板咋走道？你告诉我来。那
0: 在我的固有认知当中啊，大老板有4大要素啊，扭头别棒。杵脚横丧，甩头不着甲，摇头尾巴晃，
1: 啥玩意儿啊？
2: 你能说点人话吗？
0: 走起来，给我学来啊！我教教你来啊！
2: 哎呦我天，老爷呀！哎呦我天哪，小峰啊，快看看你姐！
1: 拐了我这呀？这咋走的？
0: 给你个参照物，学学你二姨夫。你二姨夫啊，
1: 二姨夫啊，那是有感觉了。
2: 让你们俩待下去，让你学你二姨夫，你学我二姨夫干啥？
1: 不是，他俩床挨床得的都一个命吗？
2: 你这行吗？这走的呀？
0: 就算勉强可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教你这个谈吐啊。
2: 谈吐。哎，
1: 手有点空，等我拿下去。哎哎，这对了，
0: 谈的啊
1: ，OK 啊，
0: 教你几句话啊，什么大买卖都拿下
1: 啊。好，
0: 你像这个有钱人呐，张嘴闭嘴都爱说这个18000的啊，像你这种身份啊，你必须得是18000的。
1: 18000的，哎
2: 呦我天哪！
0: 我感觉对了啊，
2: 没味儿了啊！
1: 不是，关键咱没做那么大买卖呀，你这不撒谎吗？
0: 怎么能是撒谎呢？适当的夸张和吹嘘，这叫营销，懂了吗？啊！打个比方，就说我姐啊，我姐就是换装啥样？
1: 貌美如花。
0: 那不化妆呢？
1: 雷霆嘎巴。
2: 嘎巴，我嘎巴巴的，行，没嘎都嘎巴。
0: 你能说我姐她是骗子吗？对不对？
2: 能吗？啊，
1: 不能，对。
0: 那么这点行了，接下来你们采访的时候，你们就要说什么呢？说你们的有背后有基金。
2: 背后， 鸡精没有，有鸡精，那你呼猪头啊得掉味儿啊，那香。
0: 鸡精呐、啊，鸡精，哎，你就得说你们背后有大财团，像这个石油公司啊、粮食公司啊等等大公司作为你们的靠山。
2: 啊，记住了，这背后有石油。哦，
0: 对对对。
2: 啊，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区块链。
1: 区块链？啥玩意儿啊？
0: 问的好，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你别管它是啥，你说出来之后显得你特别成功，你是个大企业家，懂了吗？啊，接下来公司上市了，这个时候哎呀想一想，
2: 这那是带粉的了，这
0: 想一想啊。哎呦，
1: 我现在我怎么感觉，
2: 哎呦
1: 我现在我感觉我有点飘了。
2: 我一直不住，我都感觉我想骂谁呢，这回啊。
0: 现在就是气场爆棚了啊。哎，就这种感觉。
2: 哎呦天哪，哎呀，
0: 来了，
2: 来人了，
1: 来
2: 脱了吧，这整不了了吧，这害怕呀。
0: 害怕啥呢？怎么的，你俩实在害怕上后屋一人喝一口酒，壮壮胆子啊。
2: 能行了吗？
0: 别着急，我给他们稳住，听我口令，一会儿粉墨登场啊。哎，
1: 好
0: 来了啊。
3: 同志你好，我们是
0: 李飞海，咋的？
3: 啊，我们是美丽乡镇的记者，
0: 有证吗？
3: 这是我的记者证，
0: 进来。
3: 好，
0: 李飞，
4: 咋的了？
0: 你干啥的？
4: 我是摄像，
0: 摄证。
4: 摄像哪有证啊？
0: 我问你有没有证？
4: 没有证。
0: 我告诉你，这么大个企业没有证谁进去不好使。再问你一遍，有没有证？
4: 确实没有证。
0: 你进来吧。
3: 同志你好，哎，我问一下，你们许厂长在不在啊？
0: 我们的许厂长携夫人正在午休。
3: 这才上午9:30、你们什么企业呀，这个点就开始午休了？
0: 我们厂长呢，刚从丹东回来，正在倒时差。
3: 从丹东回来还用倒时差呀？咋的？从太平洋绕回来的啊？
0: 你别管他是从哪要，他想倒就得倒。
3: 不好意思，那让他倒吧，我们多有叨扰啊。撤，走。
0: 出来，出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家呀？
3: 不是，那
0: 我给你招呼你。有请董事长携夫人闪亮登场。
4: 什么情况？
3: 这肯定是午休没关窗户，让风给烧了。这是。
4: 你瞅啥去了？俩干啥去了？
2: 我想骂你俩。
4: 干
2: 啥去？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俩是采访的记者，记者，记者
1: 啊，记者啊，啊，
0: 记者。那个这二位呢，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携夫人啊。来来，坐，踩，来坐。坐啊，来坐。
3: 好，我问一下，您是许厂长？
1: 不让啊。
3: 不是，让。
2: 你、哎、
3: 你先别骂人，你先别骂人啊。我确认一下，你们这儿是食品加工厂，确定不是屠宰场对吧？
2: 这话说的，不屠宰怎么加工？
3: 介绍一下，我们呢是美丽乡镇栏目组的记者啊。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多少斤熟食呢？
1: 100的。
2: 好，
3: 100的。
2: 哎，
3: 这你们每年生产这么多熟食，那能卖得完吗？
2: 那他还卖不完，你这得。
1: 助理解释。
2: 哎，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猪头肉特别好吃啊。这么说吧，全世界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吃过我们家熟食。
3: 那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一共有多少员工啊？
2: 那家伙老多了。
1: 对，我媳妇儿，我叔辈哥，他叔辈嫂子，

0: 我外甥女儿，她外甥女前男友。
1: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1: 而且家族好像还有点乱。你们六个人互收拾能卖往全世界，这证明你们生意做得非常好。这个背后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呢？
2: 背后啊，背后有石油。
1: 哎呀，你们用石油来呼熟食啊？
3: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用天然气呼猪头，就呼不烂乎，后来改用石油了。石油不就汽油吗？给汽油一点着一呼，哎，烂乎了，入口即化，是这意思。
2: 对，
3: 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个解释是说得通吧？那你们用的是什么运输链呢？
0: 链豆链区块链
1: 哇，区块链
0: 哎，不懂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解释都没法解释，解释你也听不懂，太高大上了，你知道吗？哎呀，
2: 这区块链不怎么是长了还是短了？
1: 这个好像跟长短没有啥大关系吧？
0: 不是，跟啥都没关系，因为不重要啊。长我们给它掐去一股了，短我们就再给它接上点，那完事儿了。
3: 对，自己家的链子想咋整就咋整呗。
0: 对、
4: 不是，我感觉到今天咱们来采访有点多余，咱这不闲的吗？搁这听他叭叭，搁这
2: 怎么的？还采不采了？咱们
1: 采采采采采采采，坚持。
2: 这个来吧，来吧，
1: 我们继续问啊。咱们省内和周边这些城市运输，你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哎
2: 呀，我家有货车呀。
0: 这货啥啥玩意儿？货车？家这么大产业用货车？啊，
2: 火车，
0: 火车也不行，他妈太慢了，那玩意儿，明天提辆高铁。
1: 你们要提一辆高铁，用高铁运熟食啊？
0: 对喽。
3: 他是怎么事呢？我们呢，这我们家准备买的高铁呢，就是不拉人儿。啊，哎，一等座拉的是这个原材料，二等座呢呼熟食，三等座是成品。
1: 你等会儿。这个高铁有三等座吗？
3: 车是自己压的，随便改呗。
4: 这个事儿，来来来，
3: 是，
4: 我还是出去录云去的了。这吹的我耳根都疼，我太能对了。
1: 我跟你说，咱呢今天真就得到这了，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人家肯定有火箭。那个，那这样，我们的采访呢今天就到这了啊。要不来，谢谢。
3: 站着。
2: 咋的呀？那还能空手走啊？
0: 对呀，
2: 这旮瘩有俩猪头，拿着啊。那猪耳朵呢？刚才让我俩下酒都给造了，就剩俩猪脸了。
1: 我们不要脸，
3: 别给脸不要脸，给你的啊，给孩子。
1: 要是拿了你们东西，那我们真就成了二皮脸了。把机器开开，来，观众朋友们。相信你们看了刚刚的采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介入，关闭、查封这家无良企业。关机，保存证据。
3: 啊，什么玩意儿？
0: 走，对，保存证据，关闭、查封，查。
2: 我你呀，
1: 走，
2: 要查封咱们。
0: 查咱们？
2: 别走，记者同志啊，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呀？咋突然就要查封了呢？
1: 没什么误会，你们挺好。
2: 别，你把话说清楚，把话说清楚。
1: 你们刚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口无遮拦，大吹特吹啊！你们说的是真话吗？啊，把我们的机器都要气炸了！你们这是什么行为？
2: 不爱惜设备行为。
0: 别，封怎么能封啊？又被查了、啊。
3: 记者同志，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刚才我姐和我姐夫说的话吧，都是我让他们说的，怨我。我们这个企业是合理合法的。
5: 不是那个我们恳请政府重审，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行不行？
2: 对，我相公啊，都是冤枉的。
3: 对，
1: 好。既然这样，我们给你们一次机会。哎，现在开始重审。哎，陪审员，来把机器架上。哎，从现在开始，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变成呈堂证供。好，现在我问你们，你们的企业每年到底能生产多少斤熟食？
5: 100,000,000斤。
4: 你说实话，100,000,000斤还是200,000,000斤？
2: 150,000斤，那个手指啊都是我送的，与我相公无关。
4: 是不是没长心呢？都啥节骨眼了，还互相包庇呢？
2: 我没包庇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同父同母的弟弟可以作证。
4: 我你别说话。
1: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反馈，说你们买卖做得很大，生意做得很好，这个猪头肉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0: 我们的口碑越做越好，第一书记又帮我们找销路，扩大生产，我们食品厂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再往后，我又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拉下了水，让大家跟我一起互助斗。我对不住他们，苍天哪，请你惩罚我这个罪人吧！
1: 相公，
0: 娘子，姐夫，小娇子，
2: 停！干啥呢？你们这啊？我给你们上刑了是咋的？啊？我们这只是重新采访，你给我演什么西楚霸王啊？在这儿啊？
3: 没演霸王啊？
1: 没有，
2: 这不明显你西楚霸王，这个虞姬吗？
3: 那我呢？
2: 你是霸王那匹马吗？
1: 那不你说的完了，要查封，要曝光我们吗？
2: 我们只是重新采访一遍，让你们一五一十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1: 哦，你这给我们吓的，你这，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
2: 兄弟，我告诉你啊，不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诚信为本，诚信才能赢天下，知道吗？
1: 是。
4: 今天呢，可能都是误会，还是第一书记说的对，你们就是龙头企业。
2: 你说差点让我们给整成法治在线给爆出去，你说这
0: 真是，哎呦我的妈，这破玩意儿掉毛。又我说呀，做人呐，还是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是不是？
2: 对，
1: 你这还是你得来这身儿，你说
0: 你看见没？
1: 你看，
0: 这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衣服啊。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平常干活我都穿这身。大哥，哎，整点猪头肉不？
2: 多少钱一斤呢？
0: 送你。哎，你看这唠的多顺畅，是吧？
2: 这多好。
1: 你说这事儿啊，小峰，这事儿是不是赖你？
5: 草率了。
2: 这回啊，你们也别拘谨了，领着我们呢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咱们好好采访采访，好好给你们报道报道。
1: 对，好，
0: 马上就熟了，我还正着急呢。
5: 赶紧，正好我解说。
2: 你干啥？
5: 解说。
2: 好，
5: 来，
2: 把镜头对准他，让小峰给我们解说。开始。
5: 你叫我，我还有点紧张了。
2: 猪头肉。特别香。肥而不腻。
5: 哎呀。
1: 这啥叫哪呀？你回来！哎，
2: 这哪一鸭是什么？
1: 哪鸭？哎，
2: 大哥，哪一鸭是什么味儿啊？哎，
1: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这
6: 我重新定了位。
1: 哎，不是，你这上哪儿啊？你这慢点，大哥。哎，你别摔着了。
6: 没事，我这套业务我老熟练了。
1: 慢点啊！
6: 你就扶我上来。
1: 哎，你下来。哎，
6: 这是楼口吗？
1: 啊，是啊。
6: 各家干活。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
1: 找点声！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这大过年的。
6: 你这样啊？
1: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
6: 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那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五零二。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开车走了。
1: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
6: 我妹妹，你是个女孩子。
1: 哎呦呦呦，别废话了，快起来。
6: 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
1: 我的妈呀！
6: 妹妹，
1: 听话。
6: 妹妹。哎呦，哎呦，
1: 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哎，太倒霉了我。
6: 哎呀，
1: 快给我下来。哎呦，大过年。
6: 哎呀，妹妹啊，你也太瘦了！
1: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6: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单杠。
1: 我这代价当当，哎，你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6: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回首，掏。哎，
1: 这是啥呀？这是？
6: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块。你呢？

0: 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0: 就
1: 擦一下啊。
0: 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2: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2: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0: 我
2: 松松，
0: 我不松。
2: 我数三啊，三、二、一。
0: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2: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0: 我说的是，
2: 我得走啊。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对对，我走走走，
1: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哎呀，醒酒了。
2: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1: 我是。
2: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2: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2: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
2: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2: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1: 啊。我是代驾。
2: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0: 能冷静、哎、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0: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2: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0: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2: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2: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0: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嘛。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2: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0: 黑咋了？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2: 嘴硬是吧？ 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0: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2: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2: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2: 对，
0: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2: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0: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2: 宋小宝，
0: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2: 一边去！
0: 我看看谁？
2: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撒尿啊？
2: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2: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0: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2: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0: 不要看，
2: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0: 你，
3: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0: 听吧，听吧，听吧。
1: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大家能用得上？
0: 这个不好拿。
1: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1: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0: 啊，你就讲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2: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0: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1: 大 丈夫能屈能屈。
4: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

0: 理，就不理。
1: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0: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1: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俺家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0: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1: 哎，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1: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哎，你给我站住！
3: 苍松翠白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4: 是什么名字的台？这
3: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
4: 哦，天气预报，
3: 昨天，
4: 请昨天，
3: 降水概率0%。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4: 不是，明天？
3: 前天多云。
4: 前天。
3: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4: 明天？
3: 上个星期四。
4: 明天。
3: 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8月8日为您播出。
4: 那我还问你干嘛？我
3: 欢迎您到时收听。
4: 不，行了，听听这一边吧。来，
5: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4: 还播音，
5: 调频84.73兆赫。
4: 这俩准先死一个，我看。
5: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4: 哦，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5: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4: 哦，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5: 蓝蓝的天空。
4: 哎，行了吧？哎，那要是下雪呢？怎么还后勾呢？还呀？哎，下雪，
5: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4: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5: 雨一直下。
4: 嘿，雨夹雪，
5: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4: 那个搁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5: 吹呀吹呀，我只叫不害怕。吹呀吹不回我春春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再勇敢的去回首啊。
4: 顶儿台，这是来听这边吧。
3: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4: 哦，曲艺嘞。
3: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4: 没错，是是是。
3: 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4: 对，
3: 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2只黄鹂鸟啊，说仆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等我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4: 哎呀，真难听啊。
3: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4: 对对，关了吧，关了吧啊，来吧，听着您的吧。
5: 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二环。
4: 二环，
5: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
4: 不是
5: 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4: 四环，哎，
5: 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4: 滚滚，啊！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听，听到这边。啊！滚！他不唱给你唱是吧？讨厌呢，这还是听他吧。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4: 行，
5: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4: 哦，这养生节目。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4: 差一个字，没事没事。
3: 现在是你

0: 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哦，还有短信呢。
0: 这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哦，这是个小姑娘。
0: 娜娜是这么说的，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这关了关了关了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来听听这边吧。
2: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哦，就竞争一下。
2: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1: 哟，
2: 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啊？

0: 家也看不见，就是你，你嚷这干嘛呢？
1: 那也比唱五环好。
0: 闭嘴！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能。
2: 好！
0: 怎么了你？
2: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哎呦，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0: 开心麻花。
2: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0: 你们台赞助的是吧？
2: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起球。
0: 郭德纲
2: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
0: 门框也够矮的。嗯，
2: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0: 哎，输液，现场输液。
2: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0: 哦，开
2: 中场圈，于谦拿球，
0: 于
2: 谦拿球之后非常冷静，啊、把球传给了左边前卫郭麒麟。郭麒麟拿球一个大脚唰传给前锋，前锋拿球晃过后卫，面对空门
0: 射门啊！
2: 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好，把球回传给队友。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的鲜明信号。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鼓足干劲儿，接续奋斗，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全会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管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绥中，船主赵岩的新船刚刚交付，总投入700余万元的新渔船不仅获得了100万元的更新改造补贴，还申请到了400万元贴息贷款。
2: 以前的木质渔船只能近海作业，完成木外缸以后，渔船大了，抗风浪强了，渔船也能跑得更远了，捕捞的渔获更多了。
3: 以9月1日看海为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已经申请的1789艘渔船应造尽造，同时持续深化渔船莫改缸成果运用，全域提升渔业综合治理水平。
4: 省委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省矿山监管部门将坚决贯彻全会部署，紧盯煤矿瓦斯水害、非煤矿山冒顶片帮和尾矿户汛期安全，把责任压实到矿、到岗、到人，
5: 统筹推进全省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今年上半年已完成整改企业318户，总体完成率55.9%。
1: 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营口金龙集团正在推进 5G 智能化耐材生产线技改项目，在工信部门的帮助下，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到主动推进智能化项目。
6: 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这个制度，受益就在有人替你盯闭环，不用企业多头跑，问题递上去了有回音。这次省委全会的召开，让我们对企业升级换代、降本增效的投入增强了信心。
7: 全面提升我省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能力水平，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大政策服务、产业服务、金融服务、法治服务。
8: 把盘活闲置资产呢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把长期搁置的土地和楼房重新唤醒，让他们呢发挥作用，产生效益。
1: 完成全会部署的全年目标，必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这就要求我们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9: 我们将严格对照全会要求，着眼长远抓创新，全力做强未来产业，重点围绕呢原子及制造、量子科技、聚存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

0: 深地、深海等这些前沿方向集中攻坚。
1: 我们将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振兴发展的一号工程，把窗口服务作为利企便民的前沿阵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全过程，让办事更快一步。
2: 民建省委会要积极响应省委号召，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成员与会员企业家交友制度，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3: 立足辽宁省的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助力东北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扎实推进学科优化和内涵建设，积极布局非煤矿山、新能源、深海工程、人工智能等辽宁急需的前沿方向，全力打造服务区域发展的创新高地。
5: 本台报道。
6: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在上一轮强降雨中，辽宁全省农作物受影响面积约为290万亩。眼下我省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正值生长关键期，各地迅速行动减损保丰收。这里是朝阳市朝阳县西大帐子村，受前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呢，全村的玉米大田都出现了大斑病的症状。那么当地的植保人员呢，也是利用了晴好天气，抓紧时间开展了无人机飞防作业，最大程度降低病害对粮食作物产量造成的损失。
7: 各级的植保部门现在都加密了监测频次，目前是采用了杀菌剂跟杀虫剂组合的方案，尽快的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
8: 如果这次要不打药，这个玉米到秋后就没保障了。感谢这个支部书记为我们请来了植保站的人员，非常飞机打药，药效还挺好使，管事儿的。
9: 好，特别好，现在就看这几天没往前发展，基本上没耽误时间，以后不发展，现在看产量减不了。
5: 目前，朝阳市重点对因雨情导致病害重发生地块开展防控作业，已累计完成防控面积16万亩次。眼下，我省水稻也同样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连续多雨天气让田间处于闷热高湿环境，导致稻瘟病、二化名等重大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提升。沈阳市利用无人机开展化学防控和绿色生物防控协同作业，构建起药剂控病压虫加天敌绿色控卵的立体化防控体系。
6: 我手上的这个小球看着小小的，但是呢，里面却藏了2000只赤眼蜂的卵。经过24小时，它们孵化出来以后呢，会自主的寻找水稻当中的害虫二化名的卵，并把自己的卵产在上面汲取营养，从而在根本上消灭了这些害虫。
10: 对这个泥洼积水呀、玉米土壤的高风险田块重点监控，开展无人机喷施高效低毒农药。防控面积16.33万亩次，规模化投放赤耳蜂防控二化名7.08万亩次，长效压低田间的虫口基数，能够实现农药减量，同时还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5: 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沟渠疏浚超过2000千米，排空农田积水超过53万亩，尽力减少粮食作物泡水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减产损失。
11: 预计我们下半年我们省的这个病虫害呢是中等至偏重发生，我们要及时启动我们的应急预案，我们开展应急防控，统防统治与联防联控相结合，保障我省的粮食生产安全。
5: 本台报道。
6: 理论宣讲如何更贴近青年，更走进人心？近日，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抚顺、鞍山、本溪，以青年讲述身边故事和鲜活案例，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愿意听的生动表达。日前，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来到抚顺市人民检察院，围绕思政育人、抗美援朝精神、文化自信、十五五发展、医者担当等主题展开宣讲，引导青年干警筑牢信仰之基，勇担法治使命。
12: 我将秉持严谨细致、久久为功的工作作风，审慎审查证据链条，深化释法说理工作，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实际行动，诠释青年检察干警的责任与担当。
6: 在鞍山，来自公安、教育等领域的青年宣讲人结合自身经历，通过讲述反诈与抓捕的故事，分享基层调解带动群众志愿服务的暖心经历，把党的创新理论、城市振兴故事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愿意听的身边事。 在本溪，宣讲团成员分享地质青年扎根野外一线、潜心勘探攻坚、服务地方发展的奋斗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解财政政策如何助推产业升级、乡村振兴与民生提质，多维度接地气的青春叙事让理论宣讲直抵人心。
2: 把振兴发展的理想信念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入心践行、落地生根，从而把思想信念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6: 本台综合报道。
1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对决迎来焦点战，大连队坐镇主场4-0完胜鸡西队。东北超赛场内外皆是风景，持续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6: 人民网报道，2026年上半年，大连瓦房店市多项核心服务业数据表现亮眼，其中赛事经济成为拉动瓦房店本地消费的重要引擎之一。随着2026年东北超的火热开赛，瓦房店市积极联动大连赛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增量。本地热门商圈在开拓东北超第二现场的同时，依托人群集聚优势，打造吃喝玩乐一条街，有效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带动周边行业营收增长。想去大连感受东北超的火热魅力吗？新华网为您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不妨在铁路12306 APP 上选择轮渡直达大连。旅客在航程中可以漫步甲板与海鸥互动，当航船缓缓靠岸，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东北超的激情，还可以品味鲜活地道的海鲜美食。央广网点赞，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长效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消费新动能。
13: 不仅东北超值得一看，正值暑期旅游黄金季，辽宁各地文旅也纷纷上新，景点商圈轮番上演的趣味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潜力。
6: 在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游客可搭乘108米高的大连之眼摩天轮，俯瞰蔚蓝海景。发现王国还与金浦新区民政局联手，将这里打造成了空中婚姻登记点，同时推出贯穿暑期的浪潮狂欢节。
14: 白天的话，我们会打造覆盖4大主题区的迪斯卡兰戏水节，那搭配我们的 NPC 互动对战，常态化的上演千架无人机编排的这个表演，那再加上我们的摩天轮的灯光焰火秀，来打造夜间的这样的一个光影大赏。
6: 在沈阳，东中街商圈推出消夏市集，汇集全国30余家特色冰品，本土老字号以及北京、新疆、贵州等地特色冰饮，成为夏日消费新热点。户外刨冰挑战赛也吸引不少游客参与。
15: 就刨了11-12个吧，没有目标，凿多少是多少，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新奇的，挺好。
16: 我们还跟东北超第二现场做了结合，还有很多有趣有创意的周边，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
6: 同样在沈阳，北陵公园推出国风幻境荷花季，20万株荷花盛开，白天有水上画舫、古筝演奏、和风民谣等活动，夜晚则通过水幕投影、湖面激光装置打造夜游新体验。
17: 今天来挺震撼的，极光秀、灯光秀，但我感觉我们的北陵公园会真的是越来越好，
18: 打造白天赏荷、夜游幻境的全新模式，希望通过自然景观、国风表演与夜间消费业态相结合，丰富沈阳夏日文旅供给，点亮城市夜间经济。
6: 本溪市南分区打造昼夜一体化文旅业态，游客白天一站式体验围炉烧烤、观鱼、露营、特色全愈苑等，夜间音乐喷泉、山

0: 体灯光秀、古风花船巡游精彩上演。
1: 前一天游玩项目特别丰富，全家老小都能找到乐趣，性价比特别高。
0: 在鞍山，千山大舞台演出重磅回归，灯光秀、音乐喷泉、美食市集同步呈现。在葫芦岛星城，特色古城主题邮局创新构建邮政加图书加文创的多元化便民服务新场景，让古城文旅与书香文化深度融合。日前启幕的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让游客一站式体验海滨露营、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与观赛狂欢交织的夏日烟火气息。
2: 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
3: 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
0: 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

0: 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
0: 明白了，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你好。
0: 哦，对，哎呀，好热，哎呀，你看，
2: 你这，
0: 你啊，
2: 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0: 啊。我看一下啊。
2: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1: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哈哈哈。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事。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6: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0: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6: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6: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6: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6: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6: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6: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7: 老师，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6: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6: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6: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6: 这人干嘛的？
7: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6: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6: 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6: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你好啊，王桂香。
6: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6: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6: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6: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6: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6: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6: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6: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花光了！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6: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过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6: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4: 蓉儿，看我的！
5: 靖哥哥，我的天哪，你在干啥呀？
4: 蓉儿，我厉不厉害？
5: 你还好意思回来呀？啊！我让你射雕，你射人家大鹅干啥呀？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你真啥也不行啊你啊。
4: 蓉儿，我都告诉你了，其实我就两样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5: 你是真不行啊你啊。
4: 你还说我，
5: 哼。你瞅你呀，我跟你开玩笑呢。
6: 金哥哥，咱俩玩个游戏啊。
4: 玩啥呀？
6: 是啊，你猜我身上带了多少两银子，你要猜对了，我这20两全给你。
4: 10两。15两。不可能，200两，那么多钱你兜里根本就揣不下。
5: 我的天，你都笨死了。
4: 你说啥？
5: 你
4: 敢说我笨呀？
5: 你干啥呢？跟你说多少次了，别一生气就射箭，你万一伤到人怎么办呢？
4: 不可能。
7: 是谁射的箭？
5: 快过来，惹事了吧？
7: 刚才你们两个谁射的箭呢？
4: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是我射的。
7: 你射的。啊，
4: 他猜对了。
6: 上边。箭是我们射的，怎么了？
7: 好，既然你们两个承认了，今天我就好好跟你们唠唠。刚才我和我的雕正在天空上自由的翱翔，你的箭嗖地下射过来了，我俩啪的掉地下，我的雕嘎的一下就死了。就这个雕我养了8年，你们两个是不是得给我点钱呢？
4: 得多少钱呢？哎呀，
7: 我这个貂原价20000两。
4: 20000两。
7: 但是呢，看你们俩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给我一个进貂价。
4: 多少钱？
7: 20两。
4: 20两？
6: 没有。
4: 有，刚才你还说兜里有20两银子呢。
6: 别叭叭了。哎，不是你谁呀？
7: 好用了吗？我谁？看不出来吗？啊，少啥玩意儿看不出来吗？肉当的看不出来吗？就这个貂，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过。
6: 啊，明白了，杨康应该是你爹吧？
7: 对啊。
4: 不对啊，蓉儿，杨康今年才10来岁啊。
6: 金哥哥，没事，你看我的啊，孩子。嗯。你要提起这肉当的这胳膊。婶儿还挺不得劲儿。嗯，为啥呢？就是你这悠当的胳膊就是 N 年以后我生那个姑娘给你砍掉的。嗯，那这么说的话，婶儿现在特别想为你唱一首歌。嗯，代表我们全家对你表示歉意，对不起。
7: 谢谢婶儿。
6: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孩子，

0: 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1: 谁没有首饰的？谁没有首饰的？我也有。
2: 你不断臂大小养过吗？
3: 你有胳膊呀？
2: 太棒了！
1: 你这都亲戚，你说，你说咱这都是亲戚了，你说这讹人都讹着自个家门口了，你说这事整的，那个没啥事儿，那个我走了啊。
2: 孩子，你这貂儿，
1: 来起来，来叫一个。
4: 活雕，
2: 孩子，听婶儿的话啊，以后碰瓷儿这事别干，多不好啊！学点好啊，滚蛋！我的天哪，这小子可真有意思，剧情都没整明白，还玩穿越碰瓷儿呢。
3: 看来就是个傻子。
2: 你聪明。
3: 我当然聪明了，咱家洗脸盆水多，我都不洗脸。
2: 为啥呀？
3: 我怕淹死。
2: 你都聪明过度了，你
3: 聪明了。
2: 嗯，你说你一天知道吃，你还知道啥？
3: 我知道饿。
2: 你都笨死了！
3: 啊！你敢说我笨？
2: 又来这样！刚才跟你讲过，生气了不能乱射箭，你万一射到人怎么办呢？
3: 不可能。
5: 是谁射的箭？是谁射的箭？
3: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哎呀，
2: 上一边去呗！谁射的箭？怎么了？射着你了？
3: 没射着我，这是射着谁了？啊！我刚进茅房，我刚脱下裤子，一箭就给我扎着了。谁射的箭？
2: 我看一眼。啊！还真是。啊！
3: 我还没看着呢，啊，是我射的，
5: 改，没让你俩给射死，让你俩给扎死了。
2: 不是你别老张牙舞爪的，你是谁呀你啊？
5: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俩！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欧阳锋。啊，
3: 欧大哥呀。
5: 父姓欧阳啊，
3: 傅大哥呀，
5: 这两个傻子，我是西毒，我是
2: 西毒，啥好事啊？吵啥呀？我告诉你啊，西毒那事你就不能干，那不是伤天害理的玩意儿，知道吗？滚蛋！
5: 好嘞。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西毒欧阳锋，怕了吧？哈哈哈！你敢打我？
2: 就打你了。
5: 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西毒欧阳锋的手段，让你看看我天下第一绝学——五毒烟。
2: 五毒烟？
3: 啥是五毒烟呢？
2: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死得老惨了。啊！
5: 退！
3: 在
5: 上毒烟。
2: 太吓人了。
5: 怕了吧？
3: 你再来一段呗，我还没看够呢。
5: 欺人太甚！看我欧阳锋第一绝学，自己都害怕的毒药——五毒针。
3: 啥是五毒针呢？
2: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3: 死的老惨了。
5: 让你来看看。天下无药可救的毒，
3: 你俩还看啥呀？赶紧救他呀！
4: 我师父说了，他的毒无药可救。
0: 那还站那干啥呀？赶紧抬走，快！
1: 哎，对。
6: 哎呦我的妈呀，这毒性太强了，刚死就硬了。
0: 静哥哥记住了啊，以后离这样的人都远一点，听到了吗？
6: 蓉儿，你放心吧，以后我看见这种吸毒的人，我就射他一箭。
0: 哎呀，你可行了，你呀、啊、要不射箭，就天下太平了。
4: 不好了，天下大乱了，金兵围攻襄阳城了。啊，
2: 静哥哥，
6: 蓉儿，
2: 金兵来了，
6: 咋办呢？
2: 那我想一想，我想想。你是谁呀、啊？哼，
5: 我是大金国国师金轮，
3: 法王。
0: 你们来这干啥来了？
5: 肩膀头子上这玩意儿是谁？
3: 在唱歌，温暖了寂寞。
5: 漫漫长夜一路芬芳，岁月曾流过。哎，那人叫人他走的可慢。
2: 干啥呢？组合呀。
0: 你能不能跟我说正事儿？说话到底来干什么的？
1: 我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西郊练剑了？
6: 嗯、啊，你咋知道呢？
5: 昨天晚上我跟法王在西郊商量如何攻打襄阳城的时候，法王对我说：“
3: 看，流星。
1: 啊”正当我们两个人、
5: 对着流星默默许愿的时候，流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3: 噗呲一下呀、你俩寻思在这穿糖葫芦呢、咱俩别跟他废话了，整死他俩得了，
5: 整死他俩，咱们120,000的铁骑就在襄阳城的门口。
3: 100,000铁骑吗？
5: 120,000，
3: 10万，
5: 又招了2万，
3: 10万，
5: 你扒拉谁呢？
3: 什么玩意儿？
5: 又招了
3: 2万，招干啥？
0: 你俩能不能别磨叽了？你瞅啥呀？你过去，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3: 找你啊？
6: 我们不跟你说话，我跟后面那个说话。
0: 你找后边的那个，
3: 找你。
6: 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0: 后边的，
6: 我跟后面那个。
0: 后边的，
6: 后边的，
0: 后边的，
6: 后边的，
0: 后边的，
6: 找
0: 后边的。
3: 好，好，好。志伦啊，咱俩好像让人玩了呢。
5: 好，明天我就把我们的铁骑叫过来，攻破他们的襄阳城。
3: 好，
0: 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你们就走不出襄阳城。
6: 哼，看我的！
3: 什么意思？
6: 这只手势，你来呀！
3: 把后面那只呢，
6: 兄弟们上！
5: 既然你们都放大招了，就休怪我们二人无情了。
6: 你们那么多铁骑，滚出襄阳城！
3: 哎，金轮啊，这就放咱走了。哎，
1: 我发现萧王这玩意儿挺笨的啊！
7: 你敢说我们？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4: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理

0: 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

0: 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每天见

0: 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

0: 镇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致。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树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 他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军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2: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2: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妲己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妲己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中国是最好的季节，那你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会给这里盖上好好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就堵上来了，都变野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2: 几百年来。
1: 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 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3: 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2: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
0: 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 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输你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1: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点半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前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啊。
1: 给你
0: 媳妇儿，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吧，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
2: 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啊？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

0: 帅哥，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一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0: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1: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0: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2: 完了，大哥给忘了。
0: 哎，这是
1: 我媳妇，你弟妹。哎
0: 呦，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1: 大哥，
2: 你4点半了，说正事
1: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0: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1: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
0: 吧？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1: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呀你？
1: 不，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1: 一个沙发就得5万。
2: 是，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2: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他忘了。
0: 我兄弟，你咋的了？
1: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0: 啊，怎么了？
2: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0: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2: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2: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啊，
0: 别，哎呀，不是，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2: 钱吗？钱不够我输。
1: 大哥呀，
0: 哎，你说，
1: 兄弟这次来呀，
0: 啊，你说吧，
1: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2: 那，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天，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2: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2: 5万。
0: 5万。
1: 5万。
0: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呢。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0: 哥借你。借呀，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呀，
0: 纸笔，你
1: 大哥
0: 打欠条，
1: 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块钱鸡冠。哎
1: 呀，哎呀，
2: 快点，
1: 嫂子回来了，嫂子。
2: 谁呀？
1: 我海洋。啊？
2: 这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两口来了是吧？啊，嫂子，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起来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哦哦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
3: 搞那么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3: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病没
3: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三天，三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3: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0: 当然挣啊。
3: 要不要？
0: 你要啊。不是，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3: 怎么这么废物、啊、
0: 怎么的了
3: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哎，
1: 咋了嫂子？
3: 兄弟，你赶紧劝劝你哥哥、啊、你哥哥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3: 他忘了呗，
1: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0: 我得啥病了？
3: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忘了。
3: 对呀、啊，他忘了。
1: 忘了。
3: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0: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3: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0: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3: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2: 嫂子呀、啊、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
1: 钱。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3: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0: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3: 你看又忘了。
0: 什么？
3: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啊，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1: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2: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3: 上医院行啊，那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0: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啊，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3: 大哥脑子不好使，
0: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0: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1: 哎哎哎，我的大哥呀！哎呀哎呀，
0: 兄弟兄弟，没事。
2: 大哥，哎哎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哎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你这病
0: 哎哎哎，哎哎
3: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3: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3: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3: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4: 4:35了，
3: 白瞎了。
4: 你说，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3: 因为你说
2: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3: 1、2、3，幸福城。哎
0: 呀，你演错，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1: 我道歉，快！
3: 哎，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2: 不是嫂子，我错了。
3: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2: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3: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2: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弟妹，你别找正客去，嫂子受不了。哎，我错了，我错了。我跟你讲，
0: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1: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3: 不是。
0: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3: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3: 缺德。
0: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3: 缺德。
1: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3: 丢人。
0: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3: 丢人。
1: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0: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 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0000块钱呢？
1: 哎，你忘了？
0: 我忘了啊，
1: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0000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1: 肯定还。
0: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账本儿？
0: 你看看，你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3: 记着呢。
0: 你看，
1: 大哥，你没忘啊？
0: 我能忘吗？
1: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0: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3: 我爸钱昨天才还。
0: 怎么的？
1: 这金额也够多的了。
0: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1: 我没病，
0: 大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1: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0: 不给。
4: 你看呢？真没病。
1: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4: 不是，
1: 我没病。
0: 你也能装？在这装吗？
1: 不相信。哎，
0: 兄弟，你干嘛呀？哎呀，哎，
1: 看看。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呢？哇！
0: 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1: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0: 因为啥呀？
1: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3: 知道事儿了，上医院吧。
0: 医院，医院，
1: 慢点啊！哎呦，哎
0: 呦，哎呦，快点！
5: 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6: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0: 把你找座
6: 吧，别找，别找，到了。
0: 你买的商务舱啊？
6: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0: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6: 别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0: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6: 啊？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俩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0: 啥意思呀？
6: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0: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6: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觉得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0: 哥，你给整坏了。
6: 不是，这咋整啊？这啊？
0: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吧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6: 估计都得锁好。
0: 啊！就是，
7: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0: 什么你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6: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0: 你不买2张票吗？
6: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0: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6: 你站我座也行。
7: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0: 给你捂捂热乎了，坐。
3: 能说。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8: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6: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 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8: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6: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7: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6: 撒飞巴扎黑。
8: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6: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8: 咋换不了呢？
6: 我这腿有毛病。
8: 啥病啊？
6: 我腿这个小桌板老半夜板老损呐。
7: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6: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7: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6: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句？
7: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9: 你二姑电话，
6: 你小点声。
9: 你二姑电话。
6: 哎呀，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这姑白。
9: 咋还姑白呢？
6: 二姑白白嘛，这。
7: 哟，您是哪人呢？
6: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8: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9: 我俩是开挖掘机。
6: 哇哦哇哦耶耶！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的点事儿，这是。
8: 那你是考古？
6: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9: 呀，老贾。
6: 嗨老 K。
9: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6: 不是啊，
9: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6: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9: 天天就你能吹？
6: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7: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8: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7: 下车吧。
6: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9: 说你呢？
6: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9: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6: 那换了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9: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6: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9: 你这个脑瓜子，
6: 这一天天。
10: 严总，请。
11: 张总，请。
10: 一起。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6: 换。
10: 哥。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11: 真有素质啊！
10: 夸咱俩呢，哥。严总，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11: 聊聊，
10: 这是方案。来，
11: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10: 请好嘞，
6: 换回来。哎呀，
10: 再让一下，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6: 我有点想家了。
10: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6: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呢？这
10: 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你这气色不太好啊！嗨，
11: 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呦，
10: 咱这岁数啊，就得补，
0: 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哎，直接蘸酱吃。
11: 吃人参没用，嗯，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6: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10: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6: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11: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4: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啊。嗯，票。
6: 嗯。哦，票是吧？哎呀，挺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我快点的。
10: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
6: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10: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6: 对他买，我说票。
10: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6: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10: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6: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10: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6: 我说的是票。
10: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6: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接着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10: 哥呀，有点难度。
6: 为啥？
10: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6: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在他
4: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0: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呀，胆儿真肥，
11: 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6: 不是，怎么就
10: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6: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4: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哎
6: 呀，找乘警干啥呀？
11: 找特警。
6: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10: 你有病吧？
0: 我们没病，没有票。
11: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坐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10: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6: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10: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6: 谁让你做那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座乘座呀？
11: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6: 哎，那你心真好，跟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12: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6: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12: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6: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12: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6: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12: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6: 啊，牧羊！哎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你
11: 农民工怎么了？
0: 怎么了，农民工？
6: 妈，北京老炮儿，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了，别打呀！
11: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0: 就是，这和谐号。
11: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6: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哟，这
13: 怎么了，先生？
6: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
13: 小桌板早

0: 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1: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2: 到了，
3: 经理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4: 大哥，俩字儿，仰慕。
5: 好狗，
6: 过个好年。
5: 好走，
7: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1: 漂亮，
6: 巴掌黑。
1: 好丑。
0: 二位，新年快乐。
1: 快乐，
8: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1: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8: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1: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8: 沈阳到上海了。
1: 啊？
8: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1: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8: 你呀，就是想家了。
1: 你不想家？
8: 我也想。
1: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8: 嗯，
1: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0: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4: 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这回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
0: 别。
4: 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4: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4: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4: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4: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4: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
0: 哎呀，行，姐夫。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4: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4: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
4: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4: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4: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3: 我回来再给你。
4: 不是，这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3: 不要这样，你怎么想这么？
2: 姐夫，那来了呢？
0: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3: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俩，我姐夫，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3: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
4: 完了。
2: 钱。
3: 钱。
4: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3: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4: 姐夫，
3: 啥时候藏的？
0: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3: 你呀，
0: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3: 不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0: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3: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3: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3: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行，
3: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3: 28，
0: 你哎，
3: 19，
0: 正好，
3: 行，哎，
0: 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3: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3: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3: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3: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捞抢
3: 啊！我回去给你个
2: 新的。这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3: 没有啊，
0: 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3: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2: 哎，
3: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
3: 你站住！
0: 你又干啥去？
3: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3: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3: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3: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3: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3: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3: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性子抬头，
3: 性子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3: 不是不，哎，
0: 别管，
3: 哎，
2: 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4: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啊，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你
0: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2: 咋回事？
0: 是不是？哎，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3: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3: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3: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3: 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3: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3: 你这什么音乐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3: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0: 换一个，走。
3: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0: 姐夫，你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3: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2: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3: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0: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 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3: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0: 起来吧，
3: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啊，咋的了？
3: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3: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呀，快走，
0: 没事儿，
3: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3: 啊。那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3: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1: 啊？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整的呀，你说说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5: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1: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上大好人了。
5: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坐，快坐，坐下吧。
5: 哎呀，真是。哎
1: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5: 阿姨。
1: 哎。
5: 阿姨。
1: 怎么的？
5: 这是二米粒家呀？
1: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5: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个锁呢。
1: 你来过我们家呀？
5: 对呀，
1: 还是二米粒同学。
5: 是，
1: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5: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1: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5: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1: 穿上，穿上。哎呦，呵呵呵。
5: 哎，其实我不冷。哎
1: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5: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1: 呀，瞅瞅
5: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1: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5: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1: 真好看，你看。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5: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1: 那行，
5: 没事儿啊。
1: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5: 好好好好，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好。

0: 哎呀，
1: 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安美丽儿，啊，干啥呢？
0: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0: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0: 我不听，我不听，
1: 我
0: 不听。
1: 我想听。
0: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你呗。
1: 是我吗？
0: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顺芳？
1: 大老虎，咋回事啊？
0: 哎呦，老公，啊，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0: 啊，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0: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0: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0: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0: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2: 孙山一带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0: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这是？
1: 坐那边那边去。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0: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0: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别回去吧。怎么的，钱顺芳？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的，你怎么

0: 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0: 给他媳妇，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0: 钱师傅，你站！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0: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0: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2: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0: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2: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我不承认。
0: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边，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2: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0: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行。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2: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这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2: 等着啊，
1: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2: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2: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4: 呗。
2: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就是
4: 好好当闺蜜。
2: 喂。
4: 哎，
2: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0: 扯不扯？你这咋？
2: 钱顺风。
1: 哎，耗子，
2: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2: 她姓杨。
1: 姓杨啊？
2: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2: 快给我媳妇儿！
1: 妈呀！这么巧吗？
5: 哎呀，衣服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哎呦，
5: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脱下来穿上。
2: 哎呀，阿姨啊，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哎，烘干了，快点，赶紧。
2: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真让人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2: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4: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哎呀，
1: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2: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吧。
1: 我跟你说，我
0: 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
1: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1: 怎么呢？
0: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1: 你这是夸我吗？
0: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1: 是，是爱你。
5: 打死！
1: 我爱你。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0: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哎，
2: 小齐啊，
1: 哎，
2: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1: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啊。
2: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1: 那您看这么着成不成？这次啊，您就给我个机会。
2: 嗯，
1: 我用我的方法，这该用高科技的时候就得用上。
2: 高科技啊，这个我赞同，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是我想知道，你想怎么用啊？
1: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再把话说到前头，这期间啊，您不能对我指指点点。如果这事我要办不成，我以后乖乖听您的，怎么办怎么查都按您的走。如果我要办成了，那您怎么办？
2: 哎呀，我这老同志遇到新问题了啊，从来没考虑过我该怎么办。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我可说了，
3: 首先以后办案流程无论大小都得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决定，充分给我们新人发言权主动权。第二，要多给我们新人独立办案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们这些老同志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第三，
2: 好了，我上了岁数了，你这一二三一二三的我记不住啊，三二一我更记不住了。你这样啊，你写下来，签字画押，
3: 一言为定。
4: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啊，
5: 不要。
4: 你别感冒为好，又折腾出肠胃炎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5: 不是，就是吃药吃的有点副作用嘛，有点恶心。
6: 哎呀，这一天水米没打牙了，这怎么行啊？
5: 哎呀，我不饿。哎呀，
4: 真是的，你昨天是不是就发烧了？一整天你还坚持工作？哎，你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好，这一次感冒给你点教训啊！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6: 再这样下去就转成喉炎啊、气管炎、肺炎。
4: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闭嘴！你怎么咒女儿的？
6: 是我咒还是你咒？来，
4: 啊呀，你看看呀，啊，那
5: 我又要唠叨了。别唠叨了，
4: 得成个家，有人照顾啊。现在我跟你爸爸还能走得动，将来呢我跟他老了呢，哎呦，我不能说起这事儿，我一说起这事儿我就能想到我那表舅老了躺在床上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没有人给他送终。你说到了老了躺在床上都没人伺候了。
7: 小陈啊，来
4: ，
7: 快
4: 请进。来
7: ，
4: 坐，生病
7: 了，
4: 坐，
7: 怎么样？
5: 是啊，就感冒了，谁？
7: 哎，我给你买了点蜂蜜，买了点这个阿胶黑芝麻糊。你这样，你现在生病啊，维生素缺乏比较厉害，吃点这个补点维生素，
4: 对，
7: 就没那么难受了。
5: 我不难受，我就是有点感冒。
7: 喝水，不是。哎，谢谢叔，那喝点蜂蜜它也能解乏呀。
4: 对呀，
5: 是吗？这么神奇呢，肯定特贵吧， 给我就糟蹋了，你拿回去吧。
4: 哎，佳佳，你走走，人家小陈特意送过来的，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7: 阿姨，您批评的特别对，哪儿都特别好，就这一点你得好好说说他。生病了也不告诉我，到所里去才知道呢。
5: 真的啊？哎呀，就是一个感冒，何必小题大做呢？
4: 吃饭了没有？
7: 还没呢。
4: 没呢，坐，在我们家吃饭，在我们这儿，
8: 你愣那干嘛呢？做饭。

0: 去啊？哎，
1: 来来，不，叔叔说这样，
2: 您别去做，我知道佳佳爱吃什么，我去给她做。
0: 你做啊？我觉得有点晕啊，我想进去躺会儿。陈琳，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那个改天。别做饭了吗？我不吃，我也不饿。
1: 哎，我给你弄点东西吃，你不能不吃饭啊！
2: 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0: 啊！没胃口吃啊！我爸妈在这待一天了，别给他们添麻烦。
3: 我不麻烦，不麻烦的。
4: 哎，啊，听闺女。
3: 干什么？
4: 听闺女的。
3: 不是你听闺女的，什么时候成功过？
4: 不是你不听她的，也不听我的，那你听谁的？
3: 谁对听谁的？没那么多废话。
4: 你怎么就觉得你对了呢？
3: 为什么我哪错了？那你说我哪错了呀？
4: 不是你动脑子你就知道你
5: 叔叔阿姨，
3: 我脑子没你好使啊！你真有意思。
5: 我今天叔叔阿姨。
2: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里还有点事儿，我要不先去忙我的事
4: 儿。那听你的。
2: 那我先走了。宋阿姨，对了，这东西千万让佳佳吃了啊。哎，对。
4: 好，谢谢啊。
5: 没事没事，我走了，叔。
4: 不是你没心呐？你没看见这佳佳那态度吗？
3: 你真是个老糊涂。
4: 不是我老糊涂，还是你老糊涂啊？你看佳佳什么态度啊？
3: 我懒得理你。
6: 这么香啊，炖鸡汤啦！
7: 你于大爷啊，今天一天没上班，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6: 哎，我爸，有个事儿，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赵阿姨说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据说这次是我们学校老师，还让我啊务必要说服你去见一见。
7: 那你答应他了？
6: 啊。要不然显得我这个女儿尖酸刻薄，阻碍自己老爸追求幸福。
7: 这个赵阿姨说了好几回了。
6: 嗯。
7: 人家是个热心肠。
6: 对。
7: 不去也不太合适哈、啊。
6: 我是。
7: 去。
6: 嗯。
7: 不去。
6: 爸。这次真得去了，因为赵阿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见见呗。再说了啊，去去，见一见，也不一定非得结婚呢。
7: 哎，这个说的对哈、啊，
6: 嗯，
7: 见一见，看一看，不代表要结婚。嗯，那就见见。
6: 爸，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还是觉得于大爷最适合你，也最适合当我妈。您看，现在您对谁还能这么细心呢？除了您闺女我，就是于大爷了。
7: 哎，是啊，闺女，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觉得合适，我也觉得合适，那这事儿它能成吗？
6: 您觉得合适啊？那我于大爷也觉得合适呢，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想笑就笑吧。
7: 这养糊了。
0: 哎呦，大鲁。
8: 哎，
0: 在家了啊，在这儿。
6: 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是奶奶还是阿姨呀、
0: 啊？你叫阿姨了啊、哎？叫阿姨显得我年轻。
6: 嗯，阿姨好。
0: 真、哎、好、哎。
9: 刚才我跟他妈呀，还一直念叨你呢。你一直照顾着佳佳，真是谢谢你了。啊，
7: 应该的，应该的。
3: 大鲁，我跟你说，佳佳这孩子太让人操心。我一直说，我说你得找一个人啊，好好照顾你。你不能说靠大鲁一辈子照顾你啊！啊，我一说这事儿啊，马上跟我和他爸急。大鲁，你说说看，你将来，你说你将来啊，你得要成家，你还有这么大一个闺女，我女儿也得要成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家，你说对吧？谁照啊？你说
6: 那个，我爸给于大爷做了鸡汤，他在屋里吗？啊，于大爷，
4: 这不是这叫人 于大爷叫我吗？
3: 叫佳佳，你说这佳佳什么时候起了这么个小名啊？
0: 真香啊！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闻着这鸡汤味儿倒想喝了。
6: 那当然，我爸做的鸡汤那可不一般。
7: 鸡汤治感冒，多喝点啊。
0: 太好喝了。
3: 你看，哎呀，总算吃点东西了哈。多亏那个大卤了啊。不，你那个要不要来点米饭？你光喝鸡汤不行啊。
0: 不用了，妈。
7: 佳佳，妈妈说的，嫂子说的对，鸡汤泡米饭对身体特别好。
0: 行，妈，那你给我鸡汤里加点米饭吧。
7: 我来，我来。
3: 我来吧。你说，这是平时够麻烦你的，到了我们家还麻烦你啊？
7: 哎呀，不麻烦，做饭啊是我的强项。
6: 对呀，阿姨，我爸做饭特别好吃。于阿姨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
0: 妈，我在老林那儿搭伙，营养问题你就放心吧。哎，让我妈弄去，正好咱俩聊聊所里的事儿。
4: 热去。现在我去。走吧，人这谈公事儿呢，所里的事儿都保密。
3: 我知道你啰嗦。真啰嗦。
10: 小齐，这监控得多少钱呀？物业可不能拿这钱，要是摊到居民头上的话，一家得多少钱？
11: 这您不用担心，这就交给我了啊。
1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小齐，安上这个监控，偷车的贼就能抓住了吧？
11: 没错，这画面啊直接连到我电脑上，一有什么发现啊我就把他给逮了。
10: 哦，要不说是高科技。哎呦，慢点啊。
11: 好嘞。
10: 现在警察破案也离不开高科技呀。
11: 没错，时代在进步嘛，我们警察办案用这些高科技啊，省时间又省人力。
10: 哎呀，这太厉害了。
11: 行，刘大妈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10: 行，
11: 我再收拾收拾。
10: 啊，那我回去了。
11: 好嘞，放心吧，慢点啊。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你。

0: 哎，大哥，那我们就先回了。
1: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再待会儿吧。
0: 孩子要做作业。
2: 哦，
0: 这样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咱这楼上楼下的尽管敲我的门。
1: 哎呀，是啊，这免不了要麻烦你。我们摊上你这么个好邻居啊，我省大心了。
3: 叔叔，
1: 哎，
3: 于大爷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有我爸照顾他，您就放心吧。
1: 行，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0: 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3: 侄儿再见。
1: 哎，没事常来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4: 哎，走。
1: 好，常来啊。
3: 拜拜。
1: 常来常来啊！不是怎么了？
4: 你楼上楼下的常来啊常来啊，至于吗？
1: 不，这不是送送人家吗？
4: 哎，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哎，人家小陈来，你倒没给人家好脸色。卢过来，哟，热情的呀，干嘛呀？
1: 不是，人家这是送鸡汤过来，我不能给人轰出去吧？我就得送送人家。
4: 小陈没送东西啊？小陈不是也送的吗？营养品吗？
1: 小陈送什么来了？我忘了。
4: 我觉得今天大卢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4: 哎，他别是在追我们佳佳啊？
1: 哎，
4: 老头那不行啊！啊，他一个这个啊宋老的中年男人，孩子都那么大了，他怎么能追我们佳佳？我得去。
1: 哎，你看，你站住！你谈什么呀？你跟他谈？
4: 这我不得找他谈谈？
1: 你找他谈，你不得不打起来啊？行，你别跟他谈，我跟他谈吧。啊，行，你快把那人家鸡汤热饭啊。
5: 佳佳，该吃药了啊！我们看了看，一日两次，一次一片，先吃一片，明晚再吃一片，合适。哎呀，怎么样？好点吧？
4: 好多了。
5: 佳佳，爸想跟你聊聊。
6: 聊吧，只要别像我妈那样给我上课就行。
5: 嗨，你妈那是更年期。
6: 我上警校那会儿她就更年期，更到现在她还更呢。
5: 对，哎呀，这更的是有点长，但是她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搞对象，不会做饭，自己病了也没人管你，那我当爹妈就得管啊。你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我们时不时的就得唠叨唠。
6: 谁没断奶啊？我在单位，他们都怕我。
5: 切，我不看你单位怎么样，我就看你在家里怎么样。你说你现在这模样啊？哎呦，又发烧，饭又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下去的。你说你怎么办呢？脸色都成菜色了。你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6: 过两天就好了，爸，你是来跟我聊天的吗？你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吧？
5: 快点，聊天。哎呀，佳佳，哎，我问你啊，
4: 问吧，
5: 你是不是喜欢林大陆
6: 啊？没有。
5: 哎，小池咱就不说了，那不是你的菜，但是呢。你和他呢，我总觉感觉有点那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没有，你别瞎猜。你怎么成火眼金睛了？把没的还看成有的了？
5: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你爸这面前装蒜。我就看你看林大鲁的那眼神，那感觉就不一样。佳佳，我跟你说，你老大不小了。心里有你喜欢的男人，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妈全力支持。哎，你说你跟林大鲁，你们俩是日久生情？
6: 跟你说没有。
5: 小陈是不靠谱，那个大林呢，就是岁数大了点，还带一孩子，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吧？
6: 你说小年儿啊？
5: 啊，
6: 小年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她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再说了，有个孩子挺好啊，也省得我生，省得我养了。
2: 不是不是，爸，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事论事的说，我跟林大鲁就是工作关系，其他什么都没有。
7: 爸，你别看他长那样，他在我们单位可招女孩喜欢了。
2: 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记者，90后，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明摆着要追他呢。
8: 哦，就他长得那模样，小眼子黑不溜秋的，还有人抢
2: 啊？啊，你不知道现在女孩都喜欢他那样的，成熟、大白、暖男，有安全感。
8: 啊，能有人抢，这说明他有实力。我看他对你呢，也是真心实意的。
9: 哎，做这鸡汤做的也挺好。我跟你妈就想给你找一个回头饭呢。
2: 不是爸，你别瞎掺和了。他对谁都这样，
7: 对我们单位的，对这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那样。他就是那么个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魅力。
8: 佳佳，这世上不管男的女的，凡是老好人，就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第二个就是万人迷。你说他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呢？
2: 他呀，
8: 二种，万人迷。
2: 爸，都说万人迷，您才是万人迷呢。
8: 嗯，
2: 我将来要找就找个您这样的，否则我才不嫁呢。你跟我妈得管我一辈子。
8: 哎，你嫁我这样的，你这标准有点高。

0: 呀，醒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行。昨天我去上班，马上再过来。
0: 你还天天来呀？
1: 不欢迎啊。哎呀。

0: 师傅，
1: 嗯，
0: 哎，见也不说话，
2: 是吗？
0: 师傅，
1: 嗯，
0: 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吧？啊，是不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招架不住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是吗？这感情的事儿瞒不住人的，尤其瞒不了你大徒弟我。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说，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
1: 你参谋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三八呢？有没有时间好好参谋参谋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0: 我自己感情的事马上就要着落了。
2: 马上？马上是什么时候？三年了吧？人呢？
0: 真马上了。咱还是说您的事儿吧。于所，刘小小，这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您呢还那么淡定，谁的招也不接。
2: 我接什么招啊？啊？接什么招？怎么说话呢？啊？我还没怎么着了，这事已经闹成这样了，要再怎么着那不乱了套了。
0: 是吗？您听我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您和于所不太可能了。
2: 叫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1: 去吧。
0: 师傅，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
1: 师傅别听他瞎说。
2: 这个意思呀，于所，感冒好点了没？
3: 好差不多了。铁梅，这次干得很好啊。
2: 是，铁梅和一帆他们这次行动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当场收缴各类假证件4000多本，假公章800多枚，假警服600多套，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2名。
1: 主要是所长还有师傅领导有方。
3: 这套话我可不爱听，你教的啊？
1: 师傅，师傅，我刚刚说的是套话吗？我跟你学的嘛。

0: 7、5、6、8。哎，你是怎么搞到小七的电话的？
1: 我呀，派出所那么多的朋友，我找他电话还难吗？快点打吧。
0: 哎。
2: 喂。
3: 哎。
2: 你好，小七吗？我是小小的妈妈。啊。
0: 那天你走了以后啊，小小就发烧了，昨天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儿。
3: 这么严重啊？烧多少度啊？那是不是还得去医院？这样，阿姨，我一会儿向领导请假，我过去一趟。
0: 不用不用，看把你着急的，我已经给他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已经退烧了。
4: 啊，那等我下班过去看他行吗？
0: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你来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你爱吃什么呀？
3: 啊，我不挑食，什么都行。不过阿姨，到点你们该吃就吃，我这边下班也没准，万一遇到个什么突发情况，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哦，没关系，你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3: 好嘞，阿姨。
0: 小七说晚上来看咱闺女呢。
1: 好，好。不过呀，你给小七打电话的事儿，可别跟咱们闺女说。
0: 那是肯定的，你当我傻？
1: 好。
0: 来，闺女，喝点水。
5: 哦，谢谢妈妈。

0: 挺好，挺好的。
1: 我感冒挺好的
0: 啊，不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妈，你咋了？啥又不错？
0: 闺女，你是硕士毕业吧？
1: 我是啥毕业？您不知道吗？
0: 我和你爸了解了一下，小琪也是硕士毕业。
1: 他是什么毕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闺女，你从小就喜欢穿。

0: 穿制服的男人，小琪他是警察，他穿制服吧？
1: 哎，等会儿妈，你能说重点吗？你这兜兜转转一圈，我没太懂。
0: 哎，姑娘，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和小琪谈恋爱的事儿，干嘛要瞒着我和你爸呢？
2: 我跟他谈恋爱，谁说的？小琪挺好的，我跟你爸都很满意。我不满意。娃娃，什么情况？难道我搞错了？齐峰，我问你，你跟我爸妈胡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
4: 没说什么，他们怎么说咱俩在谈恋爱？
3: 我怎么知道？你问你爸你妈呀！
4: 哎，吵什么吵呢？啊，又是……
3: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老林，怎么着吧？
4: 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2: 不知道。
3: 不是，你俩不能不吵架呀？

0: 小月同志啊，你呢也穿上警服了，也是一个人民警察了，啊？你说你刚才又喊又闹又哭又叫的，合适吗？
1: 我也知道不合适，可真的要赖齐峰，谁让他在我爸妈面前胡说八道，说我和他在谈恋爱。
0: 你这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好好聊？你看你刚才当着啊所里那么多的同事，搂着我的胳膊说的那些话，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我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老林，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审问我似的？其实在你办公室，又不是在审讯室。
2: 齐峰，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差，情绪有多不稳定，你不许影响工作。你个人的事儿，你谈恋爱我不管。
3: 但是你作为一名警察，你应该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谈恋爱没错，但是恋爱是你一个人就能谈得起来的吗？你现在最多只能算是在追求人家。
4: 于总，我真没追他。
2: 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追求他也没错，但他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有权利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更有权利无视你的追求，去追求别人。你心里再不舒服，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不是说你喜欢他，他就必须得跟你好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吧？
4: 这道理我懂。那天真的是他爸妈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就没承认我跟刘小嫂子谈恋爱。
3: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如果李铁没跟你回家了，你爸妈误以为你跟他在谈恋爱，你心里什么感受？咱们所每年处理那么多案件，小到发生口角打架，大到强奸杀人，
2: 有多少都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儿啊？你作为一名警察，你见得多了，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警醒啊，
3: 不能在自己生活中走偏了路。
0: 小小同志啊，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确实呢忙忙叨叨没找到机会。
1: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在温泉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了？
0: 刘警官，
1: 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老林，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追一个人，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0: 说实话啊，我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有人喜欢为什么不感动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小齐也那么喜欢你，你是不是也……
1: 我不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你。我相信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崴脚了你主动扶我，我裙子上有红印油你还亲手去洗，平常总是关心我唠叨我，对我说话的态度特别温柔，跟别的同事不一样。老林，我知道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啊。而且你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性格互补吗？你那么内向，我外向，日后生活在一起肯定是很快乐的。我还可以学习洗衣服做饭，小年上下学我可以接送他，只要我们真心在一起，这些都不是问题。老林，你别有那么多顾虑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0: 会儿我要去那个练舞室，你跟我一起去呗。我们现在重新装修特别好。
1: 哎，算了，你那地儿跟我家又不顺路。我看呀，你已经被这个刘小小收买了。
0: 怎么能是收买呢？这顶多呀算是顺水推舟。但是我觉得我爸没那么喜欢他。我觉得我爸呀，心里还是于大爷占的比较多。
2: 啊，今天有个学妹管我要仁义的联系方式了。
3: 学妹？
0: 嗯，谁啊？不知道，反正长得特别像刘亦菲，特别好看。
1: 所以你给她了吗？
0: 那当然。
1: 哎呦，林一年
0: 没给。
1: 你怎么这么坏呀？
0: 喜欢我吗？啊、嗯，
1: 喜欢。
0: 我把老班的联系方式给他了。
1: 确有你的。
0: 哎，我得去练舞蹈了，我先跟你说吧。
1: 哎，你这地儿不是啥时候去都行吗？
0: 这不是要艺考了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计划。艺考之前，我都要严格执行。先走了啊。
4: 老林，老林，老林，老林，哎，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什么事儿啊？
4: 相亲呐！你别又给我找借口不去啊！这回那我可是千挑万选，保准你满意。而且人家对你的情况也了解，人不挑，不介意当后妈。我跟你说，他跟小年他妈一样，也是人民教师，有文化，有素养，乐于奉献。跟小年还是一个学校的呢。
5: 人家条件那么好，我怕我配不上人家。
4: 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条件差呀？除了眼睛小点，我看哪儿都不错。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6: 这宋如啊，他是离婚了，
4: 他早离婚了，没小孩。哎，对了，照片你看，好看吧？哎呦，
6: 回家让你们家小年看看，看他们认识吗？哦，那就这么定了啊，就这周日，也不用去什么大饭店呀、咖啡厅啊，找个公园，你们好好聊聊，你看怎么样？
5: 不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要真觉得不合适啊，那你

0: 给人买杯奶茶什么的，然后啊，你们俩就在那公园里散散步，坐那草地上聊聊天，又浪漫又省钱，多好啊！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1: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0: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1: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2: 你肯定不加班。你说，你为我们大伙做了那么多好事，谁不夸你啊？可你也得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像样点，是不是？
1: 我呀，又买菜又买粮，又当爹又当娘，这么多年我习惯了。
0: 是是是。
2: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
0: 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回头你跟他说说，这回我保证他满意。哎呦，
1: 你真是个热心肠啊！啊，哎，对了，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的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好了，再见了啊，人间啊，不是大姐。
0: 再见，再见。

0: 哎，小小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想你们过来看看你啊。这怎么样？
0: 挺好的，这儿呢又宽敞又明亮，还不用像以前那么挤。小小阿姨，
1: 太谢谢你了。不用谢谢我，
0: 你喜欢就好，特别喜欢。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艺考肯定能成功。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信了？
2: 自信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呀，我也应该像你这么自信。
0: 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你不会平白无故过来找我的。
2: 小妞儿，我认真的问你一句啊，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反对吗？我知道这么问可能有点突然，但我是真的喜欢老林，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都会对这份感情负责的。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老林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怕找了一个新的人

0: 会对你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1: 别提我，阿姨，你是真的喜欢我爸吗？
2: 我当然是真的喜欢他，

0: 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要把父母跟自己绑在一起的那种人。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想过我爸再找一个，可他总说为了我才不找的，我也愧疚呢。不过现在我长大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阿姨，这种事儿呢，说到底还是得看我爸怎么想。
1: 小娘，有你这句话我就很知足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练习了，改天请你吃冰激凌。
0: 好，
1: 谢谢你，辛苦了，送送你。

0: 哎，这是你新买的车呀？
1: 啊。
0: 这头回见你这样的警察，这又是自己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这，我们小区要丢的是轿车，你还买辆宝马车呀？哼。哎，你家缺保安不？啊？

0: 来，
1: 你们干嘛呢？你谁啊？
2: 我是警察。警察，
1: 警察不许人约会啊！
3: 你约会找这么暗的地儿啊？
1: 那您约会装有亮的地方去啊？您那么有表演欲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你？哎，就是这小区的，他们是小情侣。

0: 就那边。
1: 你说你这就为了几个倒车贼，你这也太拼了吧？都赶上我们单位的编外员工了。
0: 你管那么多呢？
1: 但我这不是得跟着你倒着转悠，累呀、啊。
0: 累啊？啊、嗯，这不是你工作吗？哪那么多废话？
1: 就这个破车呀，白给我都不要。
2: 这车停这儿多久了呀？都起灰了都。
0: 这下面还有人住吗？
1: 有啊。
2: 那有人住，你们把车停这儿，来来回回出出进进多不方便。
1: 他这车搁这儿，他没事儿。那我们要是给搬走了呀，他就有人来扯皮了。弄不好啊，我们还得给人赔钱呢。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人个人财产。你是警察，这事儿不归你管。
2: 丢了就归我。

0: 哎呀，你别动！哎呀，我跟你拼了！哎呀，你怎么了？你敢！天哪！哎呀，谁啊？
1: 别动！你说说你们，夫妻之间吵过架，弄得跟杀人似的，影响多不好啊！
2: 对不起啊，警官，您这突然上来就把我老公给打趴下了，我还以为您要抢劫呢。
0: 行了，你说两口子过日子，不能少说一事。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是不是？你胳膊没事吧？别吵了，赶紧回去跟你老公看看，能不能商量，擦点药啊。
2: 有一会儿有什么话好好说，听见没有？啊，行，那你们赶紧回去吧。
0: 你看我干嘛呀？

0: 这次啊，是五个小区联合举办老年人舞蹈大赛，我们要和木兰派出所配合好啊，所以这周呢，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了。具体和木兰派出所协调的工作，由老林来负责。 徐凡，
1: 哎，
2: 把叫醒。一会儿老林跟陈所开完会回来，会把新的排班表给大家发下去。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各部门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3: 没有。
2: 好，
0: 散会。
2: 你胆儿够大的，于所开会你敢睡觉？
1: 我能睡得着他的，比朱亨生得大。
0: 说你这两天嗨什么去了？那么没精神。没好。
4: 徐峰，过来。完了。
0: 坐。别紧张。
4: 昨晚没休息好啊？
0: 不，今天不会有下次。
4: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啊？该休息就休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上医院去看看，别硬撑着。
5: 没生病，我就是最近就有点累。走吧。林忆年，你不给我人一微信就算了，给我你们班主任的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有意思吗，耍人？
6: 不好意思啊。
5: 就是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仁义的手机号、微信号，我确实不能乱给。啊，你呢？自己管他要吧。仁义又不是你男朋友，管那么紧干什么？他是我好哥们儿啊，我替他挡掉那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有问题吗？别以为你自己的喜欢有多重要，别人都得为你让路。
7: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5: 你跟谁在嚷嚷呢？再胡说八道，对你不客气了。对我不客气，我还早看你们俩不顺眼了呢。干什么呀？
7: 不许。
5: 你干嘛呀？你们看看自己都什么样子！行啊，在楼道上就大打出手，学校的距离在哪儿？
6: 老师是他们先动手的，一上来就推我们，还薅我头发。
5: 就是他们先动手打我们，一上来就一大帮子人，循着心是打架来的。
8: 那照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专门打你们？说，就
9: 就是啊，宋
8: 老师，是林忆年先骗我的。我怎么骗你了？我那是维护他隐私。哼，
9: 你那叫维护隐私啊？你那根本就是存着私心呢。
8: 什么私心呢？我怎么就存着私心了？
9: 没私心吗？行了，怎么着，还要接着打吗？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是女生，我就不敢管你们。王老师，先消消气。 都是女孩子打起来，一定会有原因的，先问问他们为什么。
8: 到底为什么呀，马玲？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0: 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替你说。
1: 老师，他管我们班小娘要仁义的微信号，仁义平时就不愿意他把微信号随便给别人，他还老管我们要，老管我们要，然后小娘就把王老师微信号给他了，谁知道他开不起玩笑啊，
2: 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
3: 把我的微信号给别的同学，这叫娱乐精神？你们在娱乐我吗？行啊，又是仁义，你说你们三个最近给我惹了多少事儿，还嫌少是怎么着？林一年，我本来指望你好好带带他们，把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往上提一提，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起好的作用。
2: 老师，这次真的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3: 别说了，把你爸的电话再告诉我一遍。
2: 老师，你别跟我爸说，我爸最近工作特别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了。
3: 你不想让他操心，你别给他惹事儿啊。
4: 王老师，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两拨孩子应该各打50大板，但是我们班的孩子更过分一些。其实这两个孩子没什么错，就是为了维护同学的隐私而已。王亚玲，你说你滋事闹事，这件事儿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宋老师，过分他们才过分呢。那我早就看林一年不顺眼了，这次是没忍住。
4: 那也不应该打人呢。
1: 那他也不能先骗我呀。
3: 林一年，是你先骗的人家，你先给人道个歉。我们的事儿下来再说。
4: 你也道歉。
2: 我承认我这个玩笑欠考虑，对不起。
1: 我们都道歉了，你不应该承认错误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们。
4: 行了，王老师，你看都道歉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
3: 林一年，把你爸的电话告诉我。
1: 老师，能别找家长吗？
3: 我不找家长，我不让家长知道，就是我对他们不负责任。宋老师，你说是吧？
4: 对，对。
3: 楚子轩，你爸妈电话。
1: 我爸妈？老师，你知道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啊。这岳阳电话可不便宜。哦，我奶奶在家，我奶奶今年80多了，但她出门只能坐轮椅，要不我回去把她推过来。
0: 我给你推了呗。
3: 王亚玲，把你爸电话给我。宋老师，听见了哈。林一年，把你爸电话给我写出来。

0: 什么情况啊？
1: 王老师，我爸来了。
2: 林警官，
0: 王老师，
2: 就等您了。各位家长，我跟你们说一下事情的情况。高一的这几个女生课间呢去找林一年，期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而且主要的口角原因就是因为……
3: 哎，老师，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想各打五十大板，这事情总得有个主要责任人嘛。
4: 不是，雅玲的妈妈，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啊。其实呢，是雅玲先动手。
3: 哎，宋老师，您可是孩子的班主任，您说话得讲点原则，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4: 我说的是事实啊，没有往外拐啊。你不要激动好不好？其实呢，这
3: 宋老师，我能不激动吗？我孩子都被打了，这位同学，你太狠了吧你！你看把我家孩子打的，哦，你爸还是警察呀？

0: 为什么事跟同学闹矛盾？刚才老师也没说清楚。叔叔，这次是他们先动手的，一来就一大帮人，存了心眼来跟我们打架的。
1: 存着心跟你们打架？你们是不是也有问题啊？要不然，人家来跟你们打架呀，先从自身找原因。
2: 就是他们管我要仁义微信号，我没给，把班主任的给他们了。说是一个恶作剧嘛，谁知道他们开不起玩笑呀？你把班主任的微信号给他们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胡闹吗？
2: 就是一个玩笑嘛，谁知道他们都跟吃枪药似的呀，不分青红皂白的。那些家长也真是奇葩，还有他们那个班主任，性格也太软了。
3: 处理事情一点原则都没有，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这个事儿啊，人家宋茹老师处理得很对，你看多好的老师啊，温柔、知性。
3: 林警官，我们跟家长已经把情况都说清楚了，现在他们也没那么激动了，想请您过去跟他们沟通沟通。
1: 好，好，好，站这儿别动啊。
2: 赵奶奶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宋老师。
1: 跑题了，跑题了啊！我刚才怎么说的你？
2: 哎呀，不是，真是不是我挑起来的，你不能冤枉我。那个宋老师，你这次对他有感觉？
4: 我对谁都没感觉，我就对你这次打架有感觉。怎么了？天热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要不要给你拜拜火？
2: 不是，我那是学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我为了同学，为了朋友的。
4: 那跟惹事儿的不能相提并论。你拔刀相助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打架呀，都是同学影响多不好啊。这样吧，晚上回家开个小会。
2: 那您先回去做饭，我去练舞蹈，之后咱吃完再开会，顺便把宋老师的事儿也说一说。

0: 小刘，
1: 哎，
0: 你帮我找一下有关咱辖区丢失电动车的所有案卷。
1: 你确定是所有案卷？
0: 确定。
2: 哎，用功呢？
3: 没有，我随便看看。
2: 啊，太好。哎，那个晚上巡逻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没问题，挺好。我只要再出去几个晚上，这案子就破了。
2: 是是，快点破吧，大伙儿翘首以盼。
3: 放心。
2: 不过我感觉好像这个方向不太对。按照我的经验，
3: 师傅，白纸黑字写过，您忘了？
2: 对，咱俩约法三章过啊，又嫌我婆婆忙。哎，王婆婆，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顺路啊，顺过来看看你。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再跟我同学说。
0: 没有，这儿已经非常好。
1: 我是不是打扰你跳舞了？
0: 没有啊，我正要回家呢，咱俩一起走。
1: 行，我等着你。好嘞，嗯。哎，闻见了吗？麻辣烫味儿，真香。进来啊。
2: 我爸从来都不让我吃，他说不营养不健康，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的。
1: 我们家门口那个麻辣烫啊就特别好吃，今天晚上我就吃那个。
2: 哎，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吗？
1: 不是啊，我跟我爸妈一块住，平常都是我们仨轮流做饭，但是这两天啊他们出去玩去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懒得做。
2: 那你去我家吃饭呗。

0: 这没跟你爸提前打招呼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不用提前打招呼，我爸做的饭肯定够吃。来，走吧，走吧，走走。爸，爸，我们回来啦！
1: 爸，
0: 你看谁来了？
2: 哎呀，这还用猜？
0: 老林。
1: 哎呀。小小啊，
0: 炒小油菜是吧？来，我帮你。
1: 不不不不不，您坐那儿就好。
0: 你别跟我客气，这什么，茭白呀、芹菜，我都特别拿手。我来。
1: 不用了，真不用了。嗯，
0: 爸，我身份证你给我放哪儿了？
1: 那个，在我那个包里啊。
0: 我特别想那些。
1: 你不，在包里啊，最底一层。啊。

0: 来了！哎，刘大爷，快进快进！
1: 闻着味儿我都饿了，
0: 马上就要吃饭了，我给你拿拖鞋。
2: 嘿呀，红烧肉！
1: 红烧肉！
0: 意思啊？
1: 哟，小雅也在呢。
0: 啊，
1: 我今天不能在你这儿吃了，我有个同学约我，约了好几回了，实在推不掉了。
2: 八个菜了。
0: 是啊，做太多菜，我们也吃不完。
1: 呀，忘了早点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多吃点呗，好好吃。好，
0: 那你玩的愉快啊。
1: 哎，好。
0: 给我。
3: 没错，今儿啊是个巧合。

0: 谁给你放屁的时候有总科学和圣理科学是吧？谁都没有。那么结合这些证据啊，我们应该是能够证明我们两位求职人和这个机构是存在合同关系的。所以今天应该
1: 送走了。
2: 嗯。爸，你对刘晓晓到底什么感觉啊？
1: 什么什么感觉？我们是同事。
2: 同事？我看他没把你当同事吧？就刚刚吃饭那一会儿，他看你那个眼神儿，那叫一个痴迷。您要是真的对他没想法，您就跟他说清楚。老配少没好结果，别跟人家玩暧昧。
1: 我暧昧了吗？

0: 我能暧昧吗？我敢暧昧吗？
1: 这个事儿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还有我的态度呢。恋爱会让人变得不理智，这个分寸你得自己拿捏，理智点。
0: 我不理智吗？
1: 您解释一下。
0: 从哪儿来的？
1: 您包里呀、啊。口口声声说对宋老师没有感觉，还放着人家照片，合适吗？这理智吗？
0: 赵大妈给我的。
1: 你就别解释了，每次一说到这种事儿你就开始解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支持你找第二春。人家宋老师在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对他评价都特别好，你要是真不喜欢就赶紧说，别影响我们两个的关系，而且容易让人家以为我爸是什么绝世大渣男呢。
0: 你爸哪是大渣男呢？你爸是林大鲁。你这，
1: 我是为了你好。那你说你留着宋老师照片，是不是想着有机会再见一见啊，了解了解？
0: 不，我是得见见了。哎，不为别的啊，就为在学校人家帮了你，你看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你这儿来了。
1: 是得见见，得谢一下，要不然人家该觉得咱不识好歹了。爸，我还是那句话，宋老师呢是个好人，看起来也是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人，但是好人和居家过日子的人未必能进得了我们家门，未必能当得了我后妈，您自己想想吧。

哎，笑死了！

车贼，在这儿你不来，

0: 西风，你这诱饵放的有点忒大了吧？那摩托车看着可挺值钱的呢。
1: 西风，那车到底多少钱买的呀？不便宜吧？
2: 风哥，你也别太难受了，不就是个偷车贼吗？你一定能抓住他的。但是，你装监控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在你停车那个地方装一个呢？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要是那贼，我也不偷普通电动车，那看着也不值钱，是不是？

0: 咱们峰哥也是倒霉，这义务熬夜、值夜班、巡逻，小脸熬得都发青了，结果自己的车在眼皮子底下给丢了。你说这事说出去还挺丢人的，这不是给咱们所丢人吗？
1: 是
2: 是是是，
3: 所以谁也不许往外说，特别是不能被木兰派出所那帮人知道了。
4: 哎，对对对，说
5: 对对对，
3: 我话说回来了，凤儿，我特想采访你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自告奋勇的去给人装监控，又自告奋勇的熬那么多大夜，啊，又自告奋勇的弄一诱饵，
4: 又为了……
0: 哎呀，都行了，都别说了。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虽然峰哥有那么点儿丢人，但是峰哥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不是？
6: 哎，是，
7: 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我们一起给峰哥鼓励一下，来，掌声。
8: 什么情况啊？啊，上班时间。小齐啊，
9: 哎，
8: 出去。
9: 嗯。
8: 脚怎么样了？我那儿有云南白药，要不要喷点儿？
9: 不用。
8: 哎呀，最近胳膊两个劲儿劲儿的啊！以前吧老叫我师傅，现在也不叫。你就是叫我一声，能怎么地呀？
9: 不能怎么地啊，师傅。
8: 哎，这不就完了吗？
9: 但工作上您是我师傅，我特佩服你。嗯。生活上，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
8: 什么意思啊？
9: 我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打个比方，您要是不喜欢人家，给人把话说清楚了，别耽误人小姑娘。这事儿要搁我这儿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
8: 哎哎哎哎，什么意思啊？啊，我听出来了，喜欢小小吧？怪不得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呢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了？
9: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现在的重心完全是放在工作上。
8: 放在工作上是对的，但是大龄男青年该谈恋爱还得谈恋爱。哎，你要真喜欢人家，冲，往前冲，男子汉大丈夫嘛，冲。你要是不好意思，还有你师父在，我可以帮你打个交叉，打个迂回，甚至我还可以来个渗透。
9: 师傅，您这是绕我呢吧？我聊的是生活中的为人处事之道，跟这事儿没关系。
8: 哎呀，还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是不是还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有我这么老的情敌吗？啊？你说你这小伙子多帅呀，你得自信。现在不是讲这个文化自信吗？就你这模样。
9: 行行行，师傅，你那个云南白药呢？喷点儿。
8: 这不就完了吗？
9: 待会儿把药给我呀。
10: 进来。
8: 哦，皇上，
11: 来，
8: 西洋参片，提高免疫力；猪蹄子，增加胶原蛋白。
10: 我不吃这猪蹄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啥用啊。还有这西洋参，我喝了流鼻血。
8: 啊，不会流的。
10: 什么不会流的？我真吃不了。哎，明天我跟吴局一起吃饭，你一块儿吧。
8: 明天啊？哟，周末啊？
10: 有事儿啊？
8: 啊，是这样，那个赵大妈不是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吗？人民教师，是小年他们学校的。
10: 相亲是吧？挺好的。人民教师好，您去吧。
8: 不是，关键是吧，人家赵大妈说了几回了，我要是再不去，不给人面子。
10: 不用解释，我能理解。去不去吧？
8: 他这个，人民教师呢，他……
10: 哎呦，好了，迟早都得去的。吃饭的事就当我没说。

0: 老李，明儿你约会可别忘了啊，记住了。
1: 行了，
0: 不好意思了。

0: 吃什么呀？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小西啊，你说你这来了有三四天了，
0: 天天晚上在这儿盯着。你说你自己掏钱，又是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最后把自己那么贵的摩托车也给丢了，我看着都心疼。那偷车贼要是不来，你怎么办呀？你还就这么一直守下去？
3: 哎，闺女，帮爸爸参谋参谋，穿哪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呀。
4: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5: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哎，闺女啊，帮爸爸参谋参谋，穿哪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呀。
1: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
1: 那就穿平常穿的吧，自然一点。你就是去表达一个感谢，没必要穿那么精神。而且我觉得宋老师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0: 呀，他毕竟是你老师啊，对吧？我作为家长去了，我得穿得差不多，有点礼貌啊。
1: 别拿礼貌说事儿啊！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这不都是为了你的事儿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爸，你脑子乱了。人家宋老师是抱着相亲的目的来的，你呢是抱着感谢的目的去的。你这我去，人家宋老师得怎么想啊？
0: 这样啊，我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
1: 是去感谢的。

0: 小鱼，有个突发的情况得跟你说一下。我媳妇儿的亲戚啊，这突然从国外回来探亲来了，其他的亲戚呢也都来了，你说十多年没见面了，没办法，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只能安排给他们了。
1: 没事儿了，队长，咱们可以改天再去，您跟您爱人先忙，我都没事儿。
0: 行，那这样，改天呢你到我们家来，我让我媳妇儿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
1: 哎，那我可得吃她亲手做的抹茶馅的点心啊，上回吃完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呢。
0: 行行行，没问题啊，到时候到家来吧啊，就这样。
1: 好，再见了，队长。

0: 喂，
1: 哎，佳佳，
2: 刚才吴局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吴局也给我打电话来着。
1: 那我倒不知道。
2: 哎，佳佳，我是这么觉得啊，组局的人虽然不去了，但是咱俩别扫兴。我觉得咱俩要不要聚一次？
1: 哎，你先别着急
2: 拒绝我呢。你一直在推辞我，我每次说出去一块吃顿饭嘛，你就不去就不去。这次你别再推辞了，好不好？
0: 那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别的安排。
2: 答应了，太好了。那时间和地点你定还是我定？
0: 你来定，定好了你发给我就行。
2: 我就知道。行，待会儿见啊。

0: 行。
1: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哦哦，对了，那个饭我做好了，在冰箱里。
0: 想我干嘛？想想怎么跟宋老师聊。
1: 那，我真去了。我可真去。
0: 哎呀，行了，老干妈，你快点吧，磨磨唧唧的，快快快！
1: 哎呀，不对了，忘穿拖鞋了，不是忘换鞋了，你可激动的，你，好，别忘了自个热热饭啊。
0: 去见宋老师了。
1: 啊，你好，我是林大茹。
2: 哦，林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1: 好，坐。那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2: 哦，不客气，我们做老师的就应该秉公处理。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遇到事情不要那么冲动。
1: 是，那天多亏了你啊，当着我的面拦住了他们。
2: 换了你，我也会拦住你的。

0: 赵阿姨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比照片上年轻多了。
1: 是吗？你也年轻啊。你别说，你们这当老师的啊，气质就是好。哦，吃点什么？
0: 不用了吧。其实我就是想我们能在公园散散步就行，这个地方的菜挺贵的。
1: 还好吧。其实我今天就是特意想感谢你，这儿的菜能接受，能接受。
0: 林警官，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华而不实的年纪了，我们如果能普朴素素的过日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1: 我点菜，我点菜，来。好，好，谢谢。
2: 喝一罐。你看这个点儿都这么多人，咱再来晚点就外边排队去了。
0: 林警官。
1: 你看你爱吃什么？
0: 其实我都行。你看这个行吗？
1: 行。
0: 这个呢？
1: 行。
0: 行。哎，再点个这个。
1: 可以。
0: 那这样我们就够了。
1: 好，来。点好了。
3: 法式小阳台，咱俩肯定行。
0: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书，我呢更喜欢经典文学。现在网络上那些小说吧，特别复杂，情节有的又翻不过去，乱写什么的。我还是喜欢这些经典文学，经得起推敲。
1: 对，宋老师是教哪个学科的？
0: 数学。
1: 哎呀，真没想到。
0: 数学和文学不冲突。
1: 对，就像我们当警察的，喜欢下厨，也不冲突。
0: 真幽默。
2: 因为我懂你，所以我点什么你必须吃什么。
0: 一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啊，这么早就没了妈妈。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挺辛苦的。你的妻子去世这么些年，你就没想再找一个吗？
1: 开始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但是后来呢，我又怕孩子受委屈。现在呢，我们爷俩是习惯了。你要说家里再来个新人的话，还真不习惯。
0: 是这样。
1: 宋老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我们坦诚相待。
1: 其实吧，我今年不想来相亲。我个人的问题，我也不想这么早的考虑。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单纯的感谢你。
0: 是这样啊。这样也挺好的，挺好。我们交个朋友，这样也挺好的。就算是交个朋友，我也想开诚布公地问你一下，你这么多年就没有过动心的吗？

0: 就是有点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
1: 啊，这个人吧，挺犟，挺拧，很多人还挺怕的。啊，当然了，这个人的心呢还不错啊，可以说。
2: 简单，你看这个。
1: 在工作上呢，那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在生活上呢，那是一塌糊涂。哎呀，那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上个洗手间。
3: 看这些，
0: 我也去趟洗手间。
3: 啊，你等我回来再那个。也。
1: 哟，林锁儿亲自上厕所啊？
4: 林锁儿亲自相亲啊？长春路上那个为了争遗产几个亲戚打起来那案子，周二要处理了，记得公示一下，让要来旁听的人带上有效证件，做个记录。
1: 好，好。
4: 传销那案子，组织的人。不是被拘留了吗？现在放出来了，你盯着点，别又死灰复燃。
1: 好好。
4: 那人看着不错呀，叫什么名字啊？
1: 宋如，教数学的。这不小心滴上了。
5: 林哥，哦，你来这儿吃饭啊？
1: 啊，是跟一朋友。
5: 哦，哎，佳佳，快来，林锁在这儿。
0: 林锁啊，
5: 这么巧，吃个饭都能碰着，太有缘分了。
0: 这二位是？
1: 哦，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两位所长，这个呢是于佳所长，这个呢是陈林所长，这是宋如老师，教数学的。小年儿他们学校，
6: 宋儿你好，
7: 你好，
6: 我叫于佳，我跟老林是一个所的。
5: 哦，哎，你们要是没吃好，要不咱一块儿吃啊？
6: 别啊，人家两个人吃饭，你又不拿自己当外人
5: 啊？对，
6: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没开始吃呢，要不然一起吧，正好多认识几位林警官的朋友也挺好的。
5: 你看宋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觉得咱就别客气了，你快别说话。
8: 服务员。服务员，哎，麻烦你把那桌的菜都给我并至这边来。
9: 好嘞，
8: 啊，好，谢谢啊。那
10: 我去拿包。
8: 啊，对，我也拿下包。
10: 那坐这儿吧。啊，来。
5: 他女朋友吧？
11: 不是，瞎掺和什么？
5: 嘿，瞎凑热闹，快点。来，姐，佳佳，你坐里边来。啊，林哥，你看《孤独六讲》啊。
1: 什么奖？
5: 孤独六讲。蒋勋的书嘛，这不是摆着呢吗？
1: 哦，这人宋老师看的。
5: 哦，嗨，宋老师平时会看一些蒋勋的东西。
10: 嗯，对。
5: 好，孤独六讲其实挺好的，我觉得里面这六种孤独还挺有共鸣的，看起来。
10: 我更喜欢他写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那本书写得更深刻。
5: 哦，那个我也看过，但是。那个其实调动感官的，反而我更觉得他对孤独这种美的这种视角让我觉得挺好。哎，佳佳，这六种孤独中间啊，有一种孤独叫语言孤独，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在一个喧嚣的地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啊，这外人看来好像有一种这种无病呻吟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有咱们自己能知道你有多痛。
10: 无病呻吟。我们去看吧，莫里埃的。
1: 莫里埃？
10: 啊，
1: 这名怎么那么熟啊？
6: 你认识啊？哪个所的？
1: 是林哥。
5: 林哥，他们逗你呢。莫里埃，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话剧什么《吝啬鬼》呀，《伪君子》都是他写的话剧。
1: 哦。

0: 话剧啊，
1: 话剧。
2: 好，我不太爱看，我喜欢看歌舞啊。你们去看吧。
1: 哎，佳佳，咱要是有机会，应该去看看《无病呻吟》，非常经典的戏剧作品。
3: 行啊，那就看呗。
1: 那宋老师，我们去看方便吗？
3: 方便呀，我有好几张票呢。啊，林警官，一起去吧，我们都去。
2: 我不看了，你们去吧。
4: 你拿什么架子呀？不就看个话剧吗？
2: 我是怕值班。
4: 我给你放假。
2: 你们还是去吧。
4: 算算算，宋老师，您是哪儿人啊？
3: 哈尔滨人。
1: 啊，您哈尔滨人啊？哎呀，真是，我姥姥当年就是支援北大荒那边过，现在东北那边还有人吗？
3: 哦，哈尔滨我去过，冬天那个冰雕、冰灯、特别美。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还有雪雕，也很美。
1: 那宋老师，您现在住哪儿啊？
3: 金城路。
1: 什么小区？
3: 金色阳光。
1: 住我隔壁啊？那太好了，待会儿吃完饭正好我可以送你回去。
4: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家老林送。
1: 一脚油的事儿。哎，我可以先把你们俩送回去，我再送宋老师不得了。
3: 不用不用不用了，都不用送了。
1: 没事，都又不是外人，不用客气。
5: 老林你真差劲，请女朋友吃饭也不给人送回家。
6: 你也挺差劲啊，你男朋友送你回家，干嘛不让你男朋友送啊？
5: 我家离这儿近，我吃饱了，我溜达溜达。
6: 我也吃饱了，溜达溜达。哎，本来说好了不是跟吴局见面吗？怎么陈所来了？
5: 怎么啦？我不能跟他吃个饭啊？
6: 那那那那那，我随口一说。
5: 吴局今天有事儿。哎，这老师不错呀，是赵大妈给你介绍那个吗？你要真心给小年找个后妈，哎，我觉得她很合适。
6: 李总，在这之前呢，我不认识这个宋老师。这不前两天到小年学校处理事儿了吗？正好他在处理，处理的不错，很得当。关键是啊，他替我挡了家长们的拳头，我为了感谢人家，请人吃饭。
5: 这么巧啊，正好又是赵大妈给你介绍的，缘分啊。
6: 缘分谈不上，巧，确实是巧。刚才你也见这宋老师了，人家是个文人，你看人家看的书都是孤独六讲，看的戏儿那都是莫里哀呀。我跟人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倒觉得吧，这陈琳跟他挺合适。你看他俩吧。
5: 行行行行行，你自己还没着落呢，你就张罗着给别人当红娘。哎，你跟那个刘小小什么情况啊？都上家吃饭去了，那以后我去你那儿吃饭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6: 你拿我打岔是吧？那是小妮儿那天碰上小小了，才把他叫到我们家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小妮儿高考的事儿，我没心思想别的。
5: 老林，你长得一般，还挺招人啊，一个接一个的，带喘气儿啊。
6: 哎，对了，那个赵大妈是不是也给你介绍了一大堆呀？我建议你还是看，还是去，这种事儿呢，它是个缘分。
5: 你打住，你少操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6: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5: 你第一句就跑调了。
7: 你把人直接给我抓了！你警校学的东西哪儿去了？东方小区丢了八九辆车，难道小偷都是留着自己骑吗？他总得销赃吧？这明显就是团伙作案。你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抓了，一审怎么着？单兵作战，身手牵羊，你还给我打草惊蛇了。

0: 您是想说我笨，说我自作主张吧？反正您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次我真是给索利丢脸了。
1: 知道自我批评了啊？好啊，有进步。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

0: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1: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了。
0: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2: 哎，你就不这么做，送你一个字儿，懒。
3: 我可真没偷懒啊，在东方小区我来来回回跑多少遍，又是画地形图又是做笔记的，天天拉着保安在那巡逻，所有的监控都是我自己亲手安的。
0: 行，那这样吧，你替保安去巡逻，让保安替你来上班，省得你白天打瞌睡。
3: 那我也没耽误本职工作。
0: 你记住了，你是个警察，要办的案子很多很多，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别的案子不办了吗？这个案子拖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3: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一个一个办，案子也得一个一个办吧。我认认真真把我手上的案子给办好了，这没错啊。
0: 走，

0: 你记得啊，抓住一个人还不行，你最好是啊找到他的窝点，这叫什么？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1: 早找着了不告诉你，让所有人看着我跟傻子似的，天天跟着保安撞悠。你成心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是吧？
2: 你要觉得成心，那就是成心。我是成心想让你上这一课，
0: 怎么样？学到点什么了吗？
2: 能学到什么呀？
3: 磨嘴皮儿，磨鞋底儿，走访询问大浪淘沙呀！
4: 这是我们民警的基本功啊！你连这个基本功都没有，你还当什么民警？
3: 我有我的办法，我干嘛非要跟你一样啊？浪费时间做些没基础含量的活儿。这次这事儿啊，我要琢磨琢磨，我也能干成。
4: 老林，西凤，你们俩说什么呢？进来说。
3: 坐。

0: 齐峰啊，你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吗？总想一个人独挡一面，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逞能要逞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是个小事儿，如果碰到一个大事儿，你一个人能收得了场吗？你把你不服气那个劲儿，你给我收收，别觉得整个派出所就你齐峰一个人有本事。自己有缺点了，别人还不能说，人老林都这么苦口婆心了，你怎么还那么不知味儿？真费劲。
1: 我就想不明白，是不是只有老林的工作方法才是金科玉律啊？我们是团队，但不能所有人都变成老林吧？不能有创新吗？反正我不会变成他。
0: 你是想独挡一面啊，还是对你师父有意见？
1: 都有。
2: 哎，玉锁，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这个做师傅的没做到位。
3: 小七啊，正好今天于所也在啊，当着于所的面，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如果是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一定改正。
1: 我有一说一，有话说二，工作上咱们一直有分歧，但生活上我更不能理解你。就拿刘晓晓这事儿来说，你不喜欢人家干脆点拒绝啊，拖拖拉拉到现在不给个痛快话，你让小姑娘怎么办啊？
2: 是这样啊，于所，关于这个刘晓晓的这个事情呢，一，我是个男同志；二呢，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他谈过，但是这个同志呢，很执着。我也理解年轻人嘛，有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是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和生活当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么久而久之，他对我的这种情感就会冲淡。
1: 久而久之，就这么拖着这么耗着呀？刘晓晓是年纪小，时间耗得起。但您这么做，你不觉得很自私吗？
0: 齐峰，有你这么跟你师父说话的吗？你给我冷静冷静。
1: 行，我冷静冷静。我请假。
2: 年轻人啊，气盛也可以理解，冷静冷静也好。
0: 老干妈，嗯，你这外号真不是白叫的，人都快指着鼻子骂你了，你还这么跟温吞水似的。
2: 那于所，你让我怎么办？跟他吵，跟他闹，剑拔弩张，面红耳赤，都是同事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也不利于同志们之间的团结。
0: 你给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还有，把齐峰给我找回来，心病也得治好了。第一，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不能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第三，不能拖拖拉拉。

0: 于说怎么说的？
1: 于说什么？低头盖脸一顿骂。
0: 你收拾东西干嘛呀？
1: 回家。
0: 回家？哎，这也没多大事儿，你回头好好跟于所说说呗。
1: 说什么说？
2: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
3: 谢谢谢谢，实在抱歉。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人了，只有想起你来了。
4: 有困难找警察，这就对了，找我没问题。哎，哪个管子坏了？啊，
3: 厨房的。
4: 呀，工具都在这儿
3: 啊。对。啊，
4: 来，你该干啥干啥，我来吧。
3: 行，多亏有你了啊，要不然呢，我真是搞不定。
4: 这种粗活啊，就交给老爷们了啊。
3: 我给你倒点水啊。
4: 好。

0: 点水吧。
1: 啊，谢谢。
2: 林警官，好像你电话。
3: 哦，办事是锁的，帮我接一下。
2: 哦。老林，你在哪儿呢？你跟小娘都不在家吗？
0: 哦，我不是老林，我是宋如。
2: 啊，你是于所吧？啊，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啊，宋老师啊。
0: 哎，你找老林呢？他呀，帮我修水管呢。
2: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转告他。啊，我是找他女儿小娘，我不是找他，没什么要转告的。行，那挂了啊。

0: 哎呦，修好了，太好了，谢谢。那什么，于总给你来电话。啊，他找你女儿。哦，好，这样，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哎，林警官，以后我能不能跟大家一样叫你老林呢？
1: 没问题啊，多大点事儿啊，大伙儿不都这么叫吗？啊，
0: 那好，老林，坐下歇会儿。
1: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那行，来，
1: 来，
0: 喝水，
1: 谢谢。
0: 老林，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别说谢呀，你这一说谢，这不外道了吗？嗯，
0: 那好，以后我就不提谢字。嗯，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宋老师了。
1: 那我叫
0: 我名字。
1: 好，宋茹。
0: 如如，好，留下来吃个饭吧。用你给我修好的厨房，我给你做几道家常菜。
1: 不用，家里啊还有孩子，
0: 让他一起过来吃啊！我也想，跟他多聊聊天。
1: 虽然在学校啊，我们有机会见面，但是真的没机会好好沟通一下。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聊聊，增进一些感情。这样呢，
0: 不用，宋老师，你的心意我领了，真的不用。老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 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我直说吧，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我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我想我们俩在一起。
1: 是可以把日子过好的，过得安稳、愉快。你这样啊，
0: 宋老师，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我，啊，水管、厨房的、厕所的、阳台的，还有电灯，啊，还有这个电器，只要有事儿你就找我。啊。
1: 我明白了。哎。

扣子，这些东西有直接可以吃的，也有需要放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吃的。你爸是不是又没怎么回来啊？如果以后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天黑了就别在外面乱跑，起风。

0: 齐警官。
1: 哎，霍大妈。哎，刚好问您一事儿，您记不记得上次打架那小孩叫扣子？
0: 就那个打工子弟吧。
2: 对对对对。啊，
1: 见着他了吗？
0: 自从上次处理完的事儿，我就没见他，是不是跟他爸回老家了？
1: 不应该啊，我刚才去他家了，他衣服什么都在那放着呢。
0: 也是啊。
1: 那您见过他爸吗？
0: 好长时间了，也没见着了。不过他爸倒是上次说了，也是想回老家吧，就不租这儿的房子了。嗯。哎，齐警官，我想问一下啊，像他们这种常住的流动人口，咱们派出所有登记没有？
1: 当然有登记了，但这事儿不归我管。行，那您先忙你的吧，回头您要是见着他，跟我说一声。
0: 行行行，
3: 好嘞。
0: 见他，我告诉你啊。
3: 好嘞，好嘞。哎。
4: 老林。
5: 哎，你别动！站那儿，站那儿。下午开会，我收拾一下。
4: 哦，那个，我想跟你说。
5: 你别动！
6: 干嘛呀？
5: 你站那儿说。
6: 齐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咱犯不着跟他生气啊。你就当他是一个没有智商的低能儿。
5: 我也有责任。
6: 什么叫你也有责任呀？不是，老林，
5: 别动。
6: 怎么了？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什么错误的事情发生，你就喜欢大包大揽。明明自己没错，还要硬往自己身上找错来，累不累啊？
5: 是这样啊，小小。那个小齐的性格呢，你是比较了解。你们都是年轻人，好沟通，也好交流，是吧？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6: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让我帮你去开导他？不是，老林，
5: 是这意思。
6: 我不去，这事明明就是他做错了。而且就他那牛脾气，我才不硬往上撞，不去。
5: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吧。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1: 行，那说好了，这事儿我可不是帮他，是帮你。哦，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好。

0: 呀？
1: 证据。
0: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1: 我没玩过。
0: 那你去玩啊，我看着。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我小时候总玩，玩腻了。
1: 行，我买票去啊。

0: 我给你拍张照。
1: 拍帅点啊！
2: 下一个呀，
0: 闭眼，撅嘴，对眼。
3: 滚蛋！

0: 感受一次白马王子的感觉。
1: 我都快睡着了，跟傻子似的上上下下转来转去的。
0: 那我不是陪着傻子在里面转来转去上上下下的玩一次吗？
1: 我才是陪着傻子在这玩呢。
0: 你怎么回事啊？
1: 这人家都小孩在那玩。
0: 你就是小孩啊。
1: 带你去个可以思考人生的地儿，走。
0: 思考人生的，你带我来的这什么地儿啊？哎，你慢点，等会儿我。哎，不对，哎呦，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们
1: 下。这儿多好啊，有山又有水，视野又好，空气又好。
0: 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挺放松的，谢了啊。
0: 嗯，你开心，我很不开心。咱俩说个正事儿啊。你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幼稚，就说不上班就不上班了，要多向我刘小小学习学习。这凡事呢，要看开一点，成熟一些。
1: 得了吧你，小屁孩一个，你给我装什么成熟啊？谁拉着我玩旋转木马乐的屁颠屁颠？
0: 拜托，我今天又出人力又出财力又出物力陪你玩了一天，你现在应该用一些高大的词来赞美我，感谢我。
1: 刘小小同志，聪明伶俐，
2: 善解人意，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
0: 那是。完了？
2: 完了，不够啊。
0: 行吧，
2: 行，为了表示感谢，晚上请你吃好吃的。
0: 今儿不行啊，今儿我着急回去交差呢。
2: 交什么差啊？
0: 还不是你师父老林担心你，所以特地的让我来。
2: 什么意思啊？老林让你来的？
0: 对啊，他怕你想不开，然后让我带你出来散散心，怕你一蹶不振。我觉得你是
1: 刘小小，你有病吧？
0: 我怎么有病了？哎，你回来，我来吧。人家让我错了，我有病行吧？别抱！我特意请了一天假，说带他出去散心。就他那暴脾气，这说翻脸就翻脸，说把我一人撂那就撂那，我可劝不动他。哎
3: 呀，这小七这么做是不对啊，不过呢，你也要体谅体谅他。
0: 我体谅他呀，我知道他是因为办案的事情心情不好，我一个字都没提。嗯，
3: 哎，你没跟他讲，是我让你去的吧？
0: 说，怎么了？哦。你是担心他吃醋啊？这不可能，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和他只能做朋友，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你。
3: 这样啊，小小，咱俩的事儿呢咱先不提啊。啊，当然了，我不是回避这个话题啊，咱们将心比心，你呢拒绝了小琪，我呢拒绝了你，当然了，我负主要责任。
0: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试一试？没准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咱们俩挺合适的。
3: 哎，合适，确实合适，在工作上，那没得说，是吧？咱们是好搭档、好同事、好朋友。我岁数太大了。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讲，我都可以当你的爸爸了。你不会有恋父情节吧？你要说在工作上啊，咱没得说，但是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4: 我要怎么当真？
0: 老林，你能不能别这么仓促的就做出决定？

0: 你看，警察这么难考，万里挑一我都考上了。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相信，我早晚有一天能够达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1: 要不说你厉害嘛，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呢，我心里有人了。
0: 我知道呀。
1: 就是相亲的那个宋老师嘛，大家都跟我说了，说你压根就没看上他。
0: 不是他，另外一个。
1: 什么意思啊，老林？你能不能别骗我呀？
0: 我能跟你讲，我这是骗你吗？你看啊，人感情这个心它就这么大，它只能装一个人，多了它装不进来呀。 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精力啊，分散分散，啊，快刀斩乱麻。你还年轻啊，你看咱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小七优秀吧，你也优秀。你说你们两个优秀， 可是我再优秀有什么用？我再优秀也不能让喜欢的人喜欢我呀。

0: 哟，你咋了？
1: 老林，你还施美人计呢，行不通吧？
0: 李总，你别说，挺奏效。
1: 拉倒吧，明知道人家是喜欢你，还非把他俩往一块儿凑。你要当月下老人啊？你不应该姓林，你应该姓刘。
0: 刘？
1: 刘佳慧啊。
0: 你怎么也和那些小年轻似的，拿我打什么岔呢？
1: 其他事我不管啊，把你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好，别影响工作。
0: 接个电话。
1: 接啊。
0: 断了。
1: 做贼心虚。
2: 娘，你猜我看到谁了？
3: 我看到你爸昨天晚上进了宋老师家，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才出来。
4: 你在哪儿看着的呀？不可能啊。

0: 啥事儿啊？
1: 哎，秦芳，在哪儿呢？
0: 啥事儿说。
1: 那个一会儿你我铁梅咱仨，我们俩陪你吃点串，喝点。
0: 行。
1: 得嘞，老地方啊。
2: 学校补课嘛，我们要高考了。
3: 那不补课也不能把孩子补这么晚呢。奶奶好久没见，看看啊。哎呦，看那小脸瘦的，那腿跟细麻杆似的。
2: 哎呀，
3: 这可不行，得跟你爸好好说说，给你加强点营养。
2: 您放心吧，我爸现在肯定在家给我做好吃的呢。
3: 哎，小年，
4: 阿姨问你，你在家听没听你爸说他跟宋老师怎么样了？
5: 宋老师。我爸说宋老师人特别好，又长得漂亮，有学问，还特别讲道理。

0: 道理，
1: 讲道理，哎，那是人家是老师，哎呀，看样子他爸挺满意的，
0: 满意，特满意。
1: 燕儿啊，你说说你对宋老师你满意吗？嗯，
0: 我觉得宋老师人挺好的，不过呀，只要他对我爸好，我呀就没什么要求了。
1: 你可是蛮懂事的，就是话说的咋老气横秋的。
0: 那李奶奶、朱阿姨，我先走了啊。
2: 好，拜拜拜拜。
1: 这下啊，我就放心了。左小宋他妈呀还问我怎么样了呢，他说呀他们家小宋啊对老林挺满意的。
2: 那就好，
1: 我保的媒呀，那没有不成的。
3: 最近学习比较辛苦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维生素。
4: 嗯，谢爸。
3: 来，再补补钙。
4: 谢爸。
3: 小燕儿啊，以我多年对你的了解和认识，当你的眼神不敢正面我的眼神的时候，当你连续说谢谢的时候，就是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没事儿。
3: 有事儿你就说。是不是又跟同学吵架打架了？
4: 我没那么大火气。嗯，就是今天犯了个错误。
3: 什么错误？
4: 我骗人了，骗了赵大妈。
3: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我从小跟你说对人要诚实，你怎么会骗呢？
4: 我就是今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在家楼下碰到他跟李奶奶了，然后他俩就问我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就说你满意，我也说我特别满意。
3: 你这个孩子也是，我什么时候说过对宋老师满意了？我是说那方面的事儿。你再说了，你说这个话啊，你穿的人宋老师耳朵里边，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家呀？
4: 爸，但是这件事儿咱翻过来说，你说他们问我了，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要是说不满意，我也说我特别不满意，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进不了咱们家门，当不了我后妈，你说这话传到宋老师耳朵里头，他得怎么想？
3: 也有道理哈。嗯，看这个话是从哪个角度去说。嗯，你反正这样啊，我跟宋老师该说的话都说了啊，今后呢不管见着谁，尤其是外人，咱不能说人宋老师不好，做人得厚道啊。
4: 那我这个不算是骗人犯错误吧？
3: 哦，算是善意的谎言。
0: 那现在换我来问问你了，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了宋老师家？
3: 去了，但不是偷偷摸摸。快下班的时候啊，宋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下水道坏了。我跟你讲哈，别说他，任何一个人给你爸打电话，我都得去。
0: 那只是修了下水道，就没干点别的？
3: 没有啊。哦，对了，这个期间你于大爷来过电话？
0: 我于大爷知道你跟宋老师在一块儿，那他肯定得有想法啊。哎呀，算了，先不说于大爷的事，那你就没跟宋老师聊点别的？
3: 聊了。哎，我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0: 爸，这事儿办的
4: 漂

0: 呀，不糊涂。
1: 啊，你以为你爸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呀？吃饭。
0: 先给我来三瓶可乐，要冰的。
2: 好的。
0: 我要30个羊肉，30个牛肉，还要10个鸡翅，10个鸡脆骨，10个骨肉相连。等一下，10个土豆，10个藕片，1个麻辣小龙虾。好了，我点完了。你看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3: 你点的这都够10个人吃的。
0: 好不容易出来吃个东西，你还管我？
3: 叫你俩出来陪我喝点，你点什么可乐呀？
0: 峰哥，就这家店，所有的饮料你随便喝，但你是警察，不能喝酒。
2: 你好，您的可乐。
4: 再加10个腰子呗，
3: 剩下不够再点。嗯、
4: 来吧。
3: 哎呀，一醉方休，
5: 不醉不归。
0: 我干了，你们随意。
1: 来，
6: 我的视力
1: 吃点水果。
6: 这次上升，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的
1: 名。
6: 啊，可是我，
0: 爸，应该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嗯。你说，虽然是你委婉地拒绝了宋老师，但是你就以你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
1: 爸爸呢，是个老警察。阅人无数，你们那个宋老师啊，大眼一看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呀。说到事儿啊，爸爸还真是遇上了件烦心事儿。
0: 你怎么了？
7: 你别看我快吃了。
3: 忙着回微信呢，
7: 谁啊？
3: 来，给你们看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姐姐，怎么样，漂亮吧？
0: 这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时候你没去，然后出去聚会认识那个姑娘。
3: 就是她呀，多亏没去，不然怎么能认识她呢？
7: 叫什么名？
3: 叫黎英，名字好听吧？
7: 来，给我看看。
3: 哎，你满手油，把我的女神都给弄脏了。
8: 真是，
3: 你说。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合我的心意啊？
7: 他合你心意，你合不合他心意？
3: 哎，
7: 想的太多了。
3: 瞧不起谁呢？我告诉你啊，起码我和他我们能聊上天，能交流起来，哎，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不是？每天我们俩那微信来来回回能互相发好几百条，他只要一发朋友圈，我必给他点赞，底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么盖楼，能盖好几十层，这叫沟通交流。
7: 大师兄，这个好吃，土豆。
3: 你讽刺我呢？
7: 我关心你啊。
3: 看我干嘛？我正想说你呢，你啊就跟我不一样，你这人就不会沟通，不会交流，你那小脾气一上来啊，谁你都不理。你看，不管是对刘小小还是对师傅，你都拒绝沟通，拒绝交流，这怎么行呢？
9: 师傅就不提了，就是刘小小啊，完全没办法沟通，跟神经病似的，哪根筋搭错了就发火，谁受得了啊？
0: 峰哥，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啊，你现在所有的不满都是源自于你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来，喝一个，干了。快，快点儿！我敬你。
3: 谢雷，论胸口插刀的本事，你是咱们所第一。来，我敬你。
0: 好好跟我学学。干了啊！
3: 干了。
10: 什么？刘小小在派出所搂着你，当着于大爷跟齐峰的面说喜欢你？
1: 这个事儿啊，爸爸也有责任。开始的时候啊，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事一发生啊，我被动了，事闹大了呀。
10: 那你说，宋老师这边，你说没缘分，啊，刘小小。

0: 这边，你又说不合适，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这一天都是为了你好，你以为我真乐意家里面多这么一个人呢？多这么个人，你们俩是有感情了，我们俩有什么呀？不管合不合适，都得努力去适应对方，从对方身上找优点。当然了，要以后成了一家人，生活习惯和感情都是可以处出来，可以磨合出来的。
1: 小妮儿，爸问你个事儿啊，你是真希望爸给你找个后妈吗？
0: 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希望，关键是找谁。
1: 这样，咱抛开找谁不找谁，你刚才说那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啊。你说爸爸要真给你领回来一个啊，要是对你好吧，我这心里还行，他要是万一对你不好呀，我这心里受不了啊。你说你俩关系处好了怎么样都行，万一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爸爸夹在中间很难受啊，你理解爸爸的心吧。
2: 哎呀，我是差不多了。哎呀，哎呀，我说铁梅啊，你听哥哥一句劝啊，你这辈子要还想嫁人啊，控制一下你那日益增长的食欲。
3: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铁梅挺好的啊。
2: 齐芳，咱二说咱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回啊，跟师傅闹成这样，确实有点忘恩负义。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因为一个女人跟师傅闹掰啊？看不起谁呢？我齐芳就这点度量。我跟老林之间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分歧，跟生活上一点关系没有。
4: 冯哥，这件事情上我跟大兄站在一个立场。你看你现在每天愁眉苦脸的，满身都是负能量，是不是？你要真的想追他，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阳光一点，灿烂一点，是不是？哪一个女孩不喜欢满身正能量的男人呢？
3: 这李铁梅，你从哪得出结论说我要追刘小强啊？
4: 你不都表白了吗？
3: 我表白那天你又不是不，刘哥不在现场。喂，好，
5: 下午你们俩出来陪我喝点解解闷，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说，真仗义。
2: 走，干嘛去了？
4: 去哪儿？
2: 哥们喝大了，接了。哎，不是，哎，那个你早点睡啊，明天要来上班，
5: 单我买了。
4: 大师兄，你会不会劝人啊？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让峰哥可以回来的。你说什么刘小小，还有你那个李小姐啊？
2: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齐峰这回啊，就跟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刘小小。刘小小这心结他要不解开了呀，齐峰他就回不来。
0: 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那你希望你爸爸找个什么样的？
0: 我就知道你说着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合适，其实心里面就是装着一个人。
1: 谁？
0: 于大爷。
1: 不靠谱了啊，不靠谱了。
0: 我这说的可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且啊，我也觉得于大爷最合适，也最适合进咱们家门。
1: 你觉得你于大爷能看上你爸吗？啊，你看你于大爷是吧，长得那么好，业务能力又那么强，条件又那么高，追他的小伙子又乌泱乌泱乌泱的。你再看看你爹，切切不够一点，念念不够一腿，剁不剁吧不够一盘儿。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是。行了行了行了，这事不要再提了啊，好好学习。
0: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别自己骗自己。

珊珊，今天是我们认识第三年，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想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想让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0: 叔叔，能给我打一下电话吗？
1: 打吧。

0: 喂，
1: 是齐峰叔叔吗？
0: 扣子。
1: 齐峰叔叔，能不能帮我救救我爸爸？
2: 啊，扣子，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啥事儿啊？
1: 我爸爸在工地上受伤了。
2: 行行行，你等我啊，我现在就过去啊。
3: 王阿姨来了。
4: 小凤，起来吧。
2: 嗯。
4: 啊，我特地给你从盒马买了点点心，你吃点吧。
2: 我不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哎，这不吃，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2: 没事儿，

0: 是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在龙昌，我就知道你的电话。
1: 这事老家还有人知道吗？
0: 给我大伯打电话了，他说忙完家里的活就过来，让我再撑几天。
1: 你爸在。

0: 工地上受伤，那工地上没有人来啊，有没有人赔钱？
1: 赔了，那天那个包头把他送过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除了手术费，又拿了1000块钱，让他好好养伤，说好了之后继续回去干活。
0: 一共赔了多少？
1: 一共2000多吧。我爸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快醒过来了？
0: 胡说什么呢？你爸的情况我跟医生已经聊过了，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后续还得接受治疗，就算出院了也得养好几个月才能彻底恢复呢。这样，手术费、住院费我都已经交过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爸的具体情况，到底在哪个工地上班？接下来的事你交给我。
2: 行，那我都交代完了，忙去吧。
3: 好的，先生。
2: 有事儿吗？
4: 有。你看吧，你呢有段日子没到家里吃饭了，我呢最近确实也忙，忙小年儿的事儿。小年儿啊，我想如果晚上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到家吃饭呗。
2: 晚上我不去了，晚上我有事儿。
4: 明天，明天啊，你看你月月交伙食费，不去吃太亏了。
2: 没事儿，伙食费嘛可以顺延，下月我就不交了。以后你要是觉得我去你们家吃饭不方便，你就直说，我们是同事又是朋友，我都能理解。
4: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呀？啊，不很方便吗？我家就是你家呀，你家就……哦，虽然不是我家，但胜似我家呀。那小年儿，
2: 那就是我自己不想去了。我觉得老上你家吃饭也不是回事儿。我要找小年儿，就让他爬层楼上我家来。
4: 不是，不是，你今天是怎么地了？啊？我哪儿做错了吗？
2: 没有啊，你工作上挺好的。
4: 工作上挺好。那就是生活上有问题了。
2: 生活上的事儿能不归我管，只要不影响工作，你就自己把握吧。
4: 哎，不，玉团，是这样啊，小小的事儿呢，那是没有的事儿，啊。至于说那个宋老师呢，我确实到过他家，我头下水道，下水道，啊，我该跟他讲的话我也都讲了。交代完毕，
2: 你不用跟我交代，你跟小年说清楚就行了。
4: 不对呀，你怎么劲儿劲儿的呢？
2: 我怎么劲儿劲儿的了？
4: 你没劲劲儿吗？
2: 我有劲劲儿的吗？
4: 那你为什么不到我家吃饭啊？
2: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自己学做饭，我总不能在你家吃一辈子饭吧？

0: 到你还挺招桃花的呀。
1: 那不是，哥就是这么有魅力。啊，那小姑娘就是跟你们打架那个。
2: 哼。哦，懂了。以后我见着她，一定不给她好脸色。
0: 是稀罕。
2: 哎，不是，你们女生生气干嘛拿我出气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2: 他为什么生气？
0: 白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哥们儿啊？
2: 是啊。
0: 那我们跟王亚玲，你站哪头？
2: 我肯定站你们这头啊。哎，不过你们让我为了你们出戏把人打一顿，打女生多怂啊。
0: 谁让你打他了？你就不能跟我们同仇敌忾，你骂他几句？
2: 他特别坏，他很坏。我怎么了我？

0: 你的事情我已经听齐警官说了，你是那个包工头找来的，没签合同，连老板的面都没见过。
1: 是，我们这些人都一样，你给我钱，我们基本上想不到其他的事情。
2: 所以你们也没有工牌、考勤表这些东西？
1: 没有，这工服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只是每个人发了一顶安全帽。
0: 这就麻烦了，我们经常碰到像你这种情况，工人都是包工头找来的，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再说已经把工程违法分包给了包工头，其根本也就不会管，也就是说都有哪些工人在工地施工，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都是包工头管的呀。所以你们申请承包企业要求工伤赔偿。

0: 这样吧，我们先去你们的宫殿调查取证，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你的证据。但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希望都很渺茫。但是还是有希望，你也别太灰心。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2: 那我就先走了。
0: 警官，有任何的调查结果，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1: 好，谢谢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3: 谢谢啊。嗯。
1: 齐警官，我也谢谢你。您的事儿，扣子都跟我说了。之前你给他留钱，我已经很感谢你了。可是没想到又出了这个事儿。您还帮我付了医疗费，我没钱，我怎么还你啊？
3: 没事，钱的事儿你就别担心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伤，等病好了，我就好好照顾扣子。他年纪还不大，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你不能总想出去打工挣钱，让他一个人生活。
1: 扣子，这孩子不容易。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了，把他扔给了他奶奶。奶奶去世后就没人管他了。我这不是寻思着把他接到龙城来上学，我也好照顾他，拼几年多挣点钱，在老家县城买个房子，做点小买卖，日子也挺好。可是谁成想啊，我现在这不成废人了吗？
4: 爸，你才不是废人呢。医生说了，只要你配合他们治疗，就一定能好起来的。到时候咱们就回家。
1: 回家。
5: 亲我同学，
6: 不是我想打他，那就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找我们。你看看这衣服都湿成什么样了，还怎么穿啊？
7: 就是他欺负你家多少次了，
5: 我没看见他欺负你们，我就看他就王二零一两的。
8: 爸，怎么着还想来硬的？
9: 我告诉你们，我们奉陪到底。
10: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打起来，这马上就高考了。哎，
4: 他们就说说，不会真动手的。
10: 不行，万一呢？我得去找宋老师。
4: 哎，宁儿，
10: 哎，你告诉仁义他们，别乱来。
8: 不能让他们来那么猖狂，真是。
4: 哎，仁义。
8: 啊，怎么了？
4: 我觉得你们放学后要不算了吧。哎，
8: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这现在已经是我们男生的事了，你别管了。
11: 对，
8: 走，
11: 走吧。
4: 叔叔好，我是子轩。我们班男生放学后要跟别的班男生在东门小树林约架，因为小年儿。哎，不是，也不是因为小年
12: 儿。丫头，我这就过来啊，校门口见。你先帮我看着点啊。
13: 这是你刘叔叔，从今天开始啊，你俩轮班照顾你爸。
10: 为啥呀？我都干好几天了。
13: 哪那么多

0: 这事儿得听我的啊。
1: 行，老刘，那辛苦你了。
2: 哎，
1: 你先去看看病。
2: 好的。
1: 人社局我已经去过了，下午他们就会有人去工地调查。如果回头还有人问你什么的话，配合他们就行。如果他们要让你去现场配合调查，给我打电话，我陪你一块去。
3: 谢谢你，峰哥。
1: 没事。
3: 峰哥，你帮了我家太多的忙了，要没有你，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行了，你看咱家人怎么样？送你回家，好好睡一觉。
3: 嗯，可是我爸又想来，不认识那个刘叔叔怎么办？
1: 医生跟护士我都交代过了，等你爸醒过来，他们就给你爸解释。
4: 他们人呢？
3: 是小树林了。
4: 走，看看去。
5: 人呢？
3: 我刚才明明看他们往这边走了呀。
4: 我给小娘打个电话。
3: 那我给人一打电话。哎，这不接呀？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打起来了？
5: 哎呀，打扰一下啊，有没有看见一群学生在这儿啊？
6: 哦，看见了，两拨人呢，都气势汹汹的。
3: 他们去哪儿了？
6: 刚开始吧，我还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没事了，全都走了，好像是进校门了。
5: 确定吗？
6: 确定，我看着他们进去的。
4: 好，谢谢你啊，大爷。
7: 哎，不客气，大爷。
3: 人不会又去操场了吧？
5: 看看去。
3: 好。打架双方怎么打篮球了？哎，小娘在那儿，我去看一眼叔叔。娘儿，娘儿。哎，你怎么来了？
8: 有事儿。
3: 啊。嗯。哎呀，别说小娘啊。孩子没有做错，他第一时间来找我的。
9: 你怎么把我爸给找来了？
3: 不找他找谁呀？你爸不是警察吗？再说了，你爸不是常说遇到事儿先找民警吗？
5: 真是给您添麻烦。
3: 添什么麻烦呢？我是他们的老师，你以后跟我别这么客气了。完了，我今天回去肯定得挨骂。仁义加油！太帅了，加油加油！
5: 青小伙子啊，个个生龙活虎的，
3: 青春期男孩嘛，就让他们在操场上撒撒野、出出汗，就算高考前的放松了。
5: 对对对。
0: 怎么样，收拾的你还满意啊？
3: 嗯，满意啊。
0: 你喜欢火影忍者？
3: 我一般，当时我班里的男生都特喜欢。这本书是我同桌送给我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好想他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0: 没事儿，你去了新学校，肯定还能交了新朋友。
3: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家，什么叫回，什么叫去。火影忍者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我想归就是回的意思吧。我回老家，那里有思念我的人吗？要说思念，我奶奶和我妈都挺思念我的，我也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吧。
0: 发现你这个小屁孩说话还一套一套，有模有样的。怎么着，以后想当作家？
3: 作家？什么是作家？
0: 就是写书的。
3: 嗯，不知道。齐峰哥，
0: 嗯，
3: 你说我爸会死吗？当时我妈就是一趟一趟进医院，进一次医院状态就比一次差。
0: 不会的。

0: 别胡思乱想，你爸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嗯。
1: 火影忍者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活着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发现了花，我又发现了你。
2: 但我听不太明白。
3: 你当然听不懂了，你才多大呀？哎呀，你接触的东西还太少了，看见的东西还太少了，
0: 你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跟发现，等有一天你终于能够找到你热爱和喜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挺有意义的。
4: 爸，你生气了？不是，不至于吧？那到最后不是没打起来吗？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件事儿处理得非常好。哎，老干妈，虽然这件事儿是对方先挑起来的，就算我错了，行吧？
5: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就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
4: 我知道您最近啊烦心事儿多。
5: 我没什么烦心事儿。
4: 别，我呀可是您亲生的，那就跟您肚子里的蛔虫一样。您最近这心事儿这么多，都是因为宋茹老师吧？
5: 跑偏了啊。不过今天这个事儿实事求是的讲，你处理的还是不错。嗯。但是啊，快高考了，以后少惹事儿，把精力还是要放在学习上啊。
6: 跑步呢，老林。哎哎，
5: 哎呀，哎呀 ，You so morning。
7: 你也挺 morning 啊，是晨练了。哦，对了，你交了年轻女朋友，是得把身体锻炼锻炼。
5: 呀，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啊，我根本就没交女朋友，更何况没交年轻的女朋友。
7: 是吗？那你一副老当益壮的架势是要干嘛？
5: 强身健体啊。小年儿不是要高考了吗？高考不光考验孩子，还得考验家长，我得有个好身体给他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呀。再说了，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活动活动，想活咱就得动。
8: 走，佳佳。啊，走啊，林哥。嗯。
7: 你不去所里上班，跑这来干嘛？
8: 三件大事：陪你晨练，请你早餐，送你上班。
7: 我上班就两步路，用不着你送。
8: 我这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培养感情吗？哎，对了，林哥，咱这既然都在一块儿，咱干脆一块儿去吃早餐，上班去多好啊！哇，出了这么多汗啊，你要不要回去洗个澡？
5: 是是是，我要回去洗。
9: 慢点，林哥。
7: 你慢慢的干嘛？你以后别来接我上班了，影响多不好啊。
8: 我就这么着守着，我觉得都挺危险的，我怎么都得陪着，抓紧一切时间，我不能松懈。
7: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吧。
9: 哎，不，那你先跑步啊。哎，
10: 你车不要了？
9: 车不要了。车，哎，我先把门关上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我，你慢点跑。

0: 来，
1: 严警官，好久不见。
2: 怎么今天有时间啊？
1: 啊，我们领导说让我走访几个派出所，看看有没有案件采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派出所。顺便呀，给您带了个大红袍，知道你爱喝茶，尝尝。
2: 真有心。

0: 丽娜，你别误会啊，我现在对你就是单纯的对一个人民警察的崇拜，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想法。
1: 师傅，东方小区有人报警，是一孩子，说他妈妈好几天不给他饭吃，
2: 这不是虐待吗？
0: 走，看看。
3: 算我一个。
0: 走吧。

0: 警察同志，你们找谁？
1: 我们接到报案电话。
2: 警察叔叔，你们可来了，赶紧把我妈抓走吧。
0: 小明，你报的警？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孩子小不懂事儿，调皮捣蛋的，肯定是打错电话了。
2: 我没打错，就是我报的警，赶紧把我妈抓走。
0: 小明，你别闹了啊，消停一会儿，赶紧，消停一会儿。
3: 一看就是熊孩子胡闹，你们出去。
1: 是这样，我们是接到报案才来的，那既然来了呢，就得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警到底是谁报的呀？
2: 我报的。
1: 你报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熊小明。
4: 你姓什么？
2: 姓熊。
1: 那你今年多大了？
2: 13岁。
1: 13岁也不小了。小明，你知不知道报假警影响警察正常的工作秩序是要接受行政处罚的？那你现在还未成年，这个处罚呢就得由你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来承担。那现在我可就要把你的妈妈带回派出所了。
2: 赶紧把他抓走，烦死他了，成天唠叨，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唠叨一整天，我爸还烦他，都想跟他离婚了。你快把他抓走，我们爷俩就清静了。
0: 小明，你看警察叔叔都被你骗到家里来了，你还闹？妈妈辛辛苦苦养你十几年，每天洗洗涮涮的，把你和你爸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爸要是和我离了婚，给你找个后妈，你看谁伺候你？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只要他不像你这么烦人就行。
1: 小明，这警是你报的，这责任你妈妈要承担，你也得承担，你也得跟我们回趟派出所。
2: 我不去。
1: 哎，不行，你必须得去，现在就走。
2: 妈，我不想去。
0: 警察同志，你看孩子小，得慢慢教嘛。他胆儿挺小的，您别吓着他，吓坏了怎么办啊？没事儿啊，
5: 这是您儿子，别人啊没有义务处处护着他。他现在还小，如果以后长大了还要做出这种事情来，可是要刑事拘留的。
1: 是，大姐，这教育啊得注重方式方法。这我们进屋没两分钟就能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特惯着这孩子，这可不行。这他还是个男孩，您这么处处惯着他，长大可怎么办啊？
0: 小明，你看看你这孩子，净给你妈惹事儿，赶紧给警察叔叔和阿姨道歉，要不然他们就抓你去坐牢，赶紧的。
2: 要抓也是抓你，我还不到14岁呢。
1: 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报假警，还劝自己父母离婚，真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想。
5: 这一看啊，就是典型父母惯的，将来倒霉的肯定是他爸妈。
6: 像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了，我们下次的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就把如何教育孩子当成重要的课题。
7: 生活品质提高了，喝上茶了。
6: 这我哪是喝茶的人呢，这是小小给的啊。对了，来，给你了。
7: 小杨，这报告是怎么整理的？你是怎么把关的？请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0: 佳佳，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在这儿值夜班吗？
0: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拿回来，快快快，香不香？
1: 是挺香的，我不吃夜宵。
0: 早餐嘛。
1: 陈琳，我累了一天了，我想赶紧回去休息了，你回去吧。哎，别别别，干嘛呀？
0: 你累了一天，我知道，不用你说话，我说你听，帮你放松一下嘛。
1: 陈琳，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1: 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老林啊。真是老林啊。哎，你说话雨佳，你别这么瞪着我，你敢不敢告诉我说就是喜欢老林？
1: 就是喜欢老林。怎么了？不行吗？
0: 不行。哎，老林是挺好的，林哥的业务能力都很强，我认，而且他管辖的社区那些叔叔阿姨，尤其那些大妈们都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呢，他不是你瑜伽应该喜欢的类型。
1: 那我瑜伽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0: 我这样的类型啊。
1: 嘘，你扰民了你。我服了你了，什么事儿都能往自己身上扯。
0: 你喜欢他什么？你能说出来吗？
1: 我喜欢他需要理由吗？
0: 当然需要。我喜欢你，我就有理由，我就完全能说出个1、2、3、4、5、6、7、8、9、10、11、12、13。
1: 行，我就是喜欢他，没有理由。
0: 那小娘呢？小娘都多大了？你们将来在一起生活，你没想过他管你叫什么？那么多的问题。
1: 小娘我也喜欢。
0: 太抬杠了。
1: 我就是想对小娘好，想看着她慢慢长大。你这不是给我的吗？你怎么吃上了？
0: 你让老林去给你买去。
1: 这人真小气。
0: 哎，老林怎么喜欢？
1: 不知道。
0: 我有一发光的点，能帮你试探试探老林，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嗯，
2: 人社局的人怎么说啊？
3: 我昨天啊，跟工地站工友打了电话，他们愿意帮我证明，而且呢，这个包工头人还算厚道。也愿意证明我跟他们的劳动关系，但是不承认我这个伤是在他们工地发生的，也不愿意帮我办理工伤鉴定手续。但是人社局的人也说了，即使他们愿意配合，这也是一个开始。如果将维权整套的一个程序走完，大概需要3年6个月左右。最长的还可以达到6年，
2: 这么久啊！
3: 昨天工地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给我加10000块钱私了，反正10000就10000吧，总比没有强。
2: 你没答应他们吧？
3: 我说让我再想想。
2: 不行，这事儿不能私了，你还有后续的治疗呢。还有扣子的生活费，10000哪够啊？
3: 徐警官，说心里话，我在这儿真耗不下去了。请您，我这个事儿您就别管了，之前孩子的事儿，现在我的事儿，我们已经欠你太多了，我还不了啊。徐警官，过几天我哥哥来，我就让他把扣子带回去。
4: 爸，你不走吗？
3: 孩子，不能耽误你，你得回去上学。你大伯现在已经。

0: 经在帮你办理插班的手续了，爸爸走不了。医生说还要做康复治疗。
1: 不，爸，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陪着你。
0: 等你大伯来了再说吧。

0: 参观一下我的舞蹈教室。当当当当当，进来。怎么样？
1: 可以啊。
2: 你去。
3: 春天，你平常就在这儿练舞呀？太艰苦了吧，啥都没有。
0: 这是练舞的地方，又不是 KTV， 你还想要沙发果盘伺候着呀？挺好的。我先去换衣服啊，你们两个看一会儿。
3: 得嘞。
4: 进来。
5: 玉嫂。一会儿我去买菜，小年呢想吃黄焖鸡翅，你想吃点什么？
4: 你们吃吧，我今天晚上有约会。
5: 吴局啊？
4: 怎么我除了吴局就不能有个年轻的帅的男的约我呀？
5: 行行行行，和谁啊？
4: 牛总，
6: 我回来
7: 来接你。
4: 来接我？
6: 咱不说好了吗？
7: 等我回来，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国外的见闻啊。
4: 不是的。
5: 玉川，那我就先啊。
4: 别，你先别走。那个牛总，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你找我，或者找老林，找小许、小杨都行。
7: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7: 我身边的人啊，还有嘉义城同事都觉得咱俩挺合适的，我也觉得挺合适的，是不是林总？
5: 那个，我去买菜啊，你们继续。哎，娘儿啊，啊，不回来吃饭了？你干嘛去？
7: 哦，我也想过了，在我们老家啊，应该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互相认识一下。当然了，那我父母啊都在老家，马上过来也不太合适。
4: 等等，牛老板，这不是现不现实的问题，这简直莫名其妙啊！你是不是误会了？
7: 我误会什么了？
8: 哦，啊，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还聊呢，时间来不及了，抓点紧吧。
4: 马上。
8: 啊。
4: 是这样啊，咱们之间啊一直都是工作关系，以前没有超越过这条线，将来也不可能超越。不管你有什么误会，我希望你把这个念头掐灭。我还有事儿，你先忙吧。
7: 那我先走了，改天见。
3: 马总啊。
7: 奇怪了，误会了，我得再反省反省，不应该呀，我差哪儿了我？

0: 谁啊？
1: 别瞎猜。
0: 不是，我没猜，我问你这谁啊？那么紧张干嘛呀？好好好好好，不问了不问了。我跟你说一下正式的计划哈，我订了饭馆，然后呢，咱们去吃完饭，时间要是来得及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
1: 老林又不在，我们这戏演给谁看啊？
0: 你等老林看见在的时候，咱们再演就来不及了，咱们得提前入戏才行。
1: 我明天还上班呢。
0: 说着就跟谁不上班似的，我也得上班。那问题是。

0: 谁呀？那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哈，但是你这么跟他说话，他容易得罪人。而且呢，不是你俩到底什么关系？你这么跟他说话，他怎么了？跟你差不多吧。跟我差不多。 不是，我觉得是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我不知道他呢？
1: 你到底还吃不吃饭啊？
0: 我吃啊。
1: 我换衣服去。
0: 哎，不是，那人到底是谁啊？

0: 哎，我饿了。我饿了。
1: 是知道了。
0: 我饿了。
1: 你饿了呀？楼下不是有快餐店吗？要不你先去吃点。
0: 那你呢？
1: 我不饿。小年儿这不正跳着呢吗？我学学他，别拍拍。
0: 他用得着你陪吗？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怎么了？
1: 我可没找他。
2: 你这一天天，
1: 不是，
2: 赶紧的。
1: 干嘛呀？
2: 追他去。
1: 等会儿。

0: 萱，萱萱，
1: 萱萱，萱萱，
0: 萱萱，楚子萱，接了吗？
1: 没接啊。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2: 那不一样，你的都不接，能接我的？
0: 他要不就是打车回家了。
2: 反正他那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明天就没事了啊。
1: 不是，你到底怎么把他惹生气了呀？
2: 我真没惹他生气，他就说他肚子饿了。反正饿肚子的人，你像脾气都挺不好的嘛。哎，你饿不？
1: 我。
2: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饿不饿？我问你。
1: 有点。
2: 走，我请你吃饭去。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我来我来我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哎，想吃啥呀？
1: 都行。
0: 那都行，想吃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喝粥。
1: 大晚上喝什么粥啊？
0: 吃面。

0: 哎，怎么卡了一下？
1: 哎，这个毛怎么？
0: 你跟着跟他走。你哎，对对对。

0: 付账了。
1: 我儿子来了，来来，儿子，儿子，来来来，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我儿子，老城派出所的警察，
2: 是吧？
1: 硕士研究生。
3: 儿子真帅。
1: 哎，老赵，哎，我跟我儿子凑会茶啊，你上初三害啊。来来来来，
4: 好好，你先忙着，我来一段。你
1: 有什么事说？
5: 有点事。
1: 往里边喝茶。
5: 啊，不喝茶了吧？嗯，我长话短说，那个公司以前有个姓郭的女律师，叫什么来着？
1: 郭子梅。
5: 啊，对对对，还在公司吗？
1: 离开公司很多年了，在社会上搞公益呢，干得不错，电台报纸总报道她。
5: 我那个所里有点事儿，我能找她帮个忙？
1: 没问题啊，我让秘书联系一下。找到联系方式，我马上给你。
5: 谢老板，
1: 多大点事儿啊！
5: 你回去唱吧，我还忙，我先走。
1: 哎，等会儿，听完这段，礼貌啊。
5: 行。你唱的比你差点意思。
1: 我们不是一工，他唱花脸，我唱老生，你得训训了啊。
5: 训训。
6: 蒙恩重，亏我。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嗯，
0: 基本礼貌嘛。
1: 嗯，怎么说呢？虽然咱俩是假谈恋爱给老林看啊，我还挺珍惜这段时光的。
0: 其实你没必要陪我演这戏。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佳佳，我是自愿的，而且我很幸福。
0: 行，我上来了。
1: 行行，等一下。
0: 干嘛？
1: 老林在那倒垃圾呢，你看。最好的机会，但是别动啊。此时此刻，我可希望老林能多倒会儿垃圾。咱俩同事这些年没离

0: 行，谢谢你啊，走了。
1: 我要怎么当真？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做人讲良心，诚

0: 走一会儿。
1: 走
2: 走。
0: 哎，铁妹，你不觉得咱雨所今天气色有点不太一样吗？看着还挺漂亮。
1: 有吗？
0: 有吗？有啊。
1: 她不一直挺漂亮的吗？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呀，雨所、霸王花，全所公认的事情啊。
0: 那你不觉得这朵霸王花今天多了一点女人味吗？
1: 我没觉得呀。
0: 铁梅，我跟你说，我可听说昨天晚上是木兰的陈所借雨所下的班，所以说这女人呢……
3: 你俩干嘛呢？背后八卦领导是吧？800字的检查，下班前交给我。
0: 师傅，
1: 师傅，我没说。
3: 你也800？
1: 都是你。
0: 错了，你太急了，这。
1: 大早上那么倒霉。
0: 你好。
4: 你好，
0: 我找一下郭子梅。
4: 在的，这边请。
0: 快来。
4: 你好。
0: 谢谢。
5: 峰峰，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要不说我真的不敢认你了。没想到你当警察了，没接你爸的班。
0: 我从小就有当警察的梦。
5: 王东的这个案子，你回去告诉他，我们接了。
0: 行，谢谢郭律师。
5: 农民工的这个工伤维权的案子，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做好的，你放心吧。
0: 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前，我会解决他们所有问题。
5: 那你是要好人做到底吗？王东的这个案子可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够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热血沸腾，做出超出你自己能力范围的这个承诺。
0: 放心吧，郭律师，我没问题。
5: 行，齐凤，你能这样帮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我相信你选择警察这个职业一定是出于一种对公益和法治的追求。
0: 我就是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儿。
5: 好吧，我希望你能够

0: 我坚持你的追求，你知道这并不容易。
1: 报道。
2: 嘿，这小丫头，这儿又不是你公安局，我也不是你局长，喊什么报告啊？
1: 田小姨，这是我给你写的专访报告，看要是没什么问题，明天我就发点。
2: 好，我看看。
3: 这是你小姨啊？
1: 对啊。怎么着，齐大警官，找我小姨是有官司在身啊？
3: 怎么说话呢？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3: 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觉得一直面似冷酷，见面就跟我互怼的齐峰同学，突然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齐峰吗？哎，你是他哥呀还是他弟呀？
3: 这样想夸我呀？别拐弯抹角的夸。
1: 哎，这要是夸你，应该说心肠柔软，心地善良，不张不扬地干起了扶弱济贫的公益事业。
3: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1: 那我是不是应该瞬间变成曾经被你救过的那些迷妹？杏仁鲜花，枪林。
3: 神经病吧？
1: 谁神经病啊？就说你帮扣子他爸这个事儿，跟你在派出所穿着警服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性质有什么不一样？可你倒好，偏是要和老林赌气，脱掉警服还请了长假，就背着我们所有人偷偷摸摸地干了这个事儿。
3: 那不叫赌气，我和老林就是在工作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我就想着回家自己一个人
1: 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思考，是自己做错了还是老林做错了。齐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这是好事儿，请继续保持。我觉得扣子这个事儿我也能帮上忙，我可以请相关的媒体对这类型的事情做一次深度的报道，然后让社会的舆论导向正确的这一方。
3: 没错，挺好的，谢谢啊。
1: 别动啊，保持住。
3: 干嘛呀？
1: 笑。哎，好。

0: 你说他怎么不接电话呀？不知道。13次，打几个电话就想让姐原谅你？想得美。14次，行吧，姐就宽宏大量一回，你打16次我就原谅你。
1: 哎，娘，哎，你看这个，这谁拍的呀？不是，这谁传到网上去的？

你轻点儿，听我说，你轻点儿，别冲动，别冲动，你轻点儿。

0: 视频啊，知道，敢做不敢当是不是？是我拍的，怎么了？喂，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娘，小 师傅，您最近的出镜率可有点高啊。
1: 师傅，这偷拍的人跟上传的人是一个人，你好好想想当时现场都有谁啊，估计啊就在这人里面。
2: 我知道是谁。
3: 那知道就好办了，把他找出来批评教育，让他赶紧删了。
2: 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1: 那更应该批评教育。现在的小孩子趁着三观还没有定型，赶紧给他纠正过来，不能纵容。
3: 对，师傅。
2: 哎，嗯。

0: 哎，小妞儿，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啊。
0: 啊，那个我在网上看见视频了，就是你爸打人那个，怎么回事？
2: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啊。
2: 那是他录完之后污蔑我爸，

0: 你先别激动啊！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赔礼道歉。我们能不能看看孩子伤的情况啊？看什么看？我家闺女被你家孩子打成这样，到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你还有脸来？我告诉你，姓林的，我要到法院去告你，找媒体揭发你，看看你们警察是怎么欺负我们小老百姓的。太欺负人了，你们打一次还不够，跑到班级里边追着打。
1: 你们是不是觉得没这惩罚你们了？
2: 亚玲妈妈，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是做父母的。你这样吧，现在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咱得给孩子治病，不是啊？
0: 那行，孩子的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两天我也没上班，还有我的误工费。
2: 对呀、啊，还有这两天来来回回的车马费，都是你的事儿，吵什么吵？别吵了，这里是医院。
0: 别的病人还得休息呢。这样吧，你冷静冷静啊，我明天再来找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这两天孩子的住院押金你得给我，2000，医费钱不都要你？
2: 我们今天没带那么多现金，这你先拿着，明天一块给你啊。
3: 可以手机支付吗？他手机没电了。你，
2: 那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4: 能怎么样啊？到医院看那个女生去了呗，气死我！
2: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有最后一节课，我先挂。
3: 啊，好。
5: 医生啊，那你说说这个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这个呀，我还真不太好说。刚开始孩子送来的时候，他妈妈哭天喊地，非说孩子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就准备抢救。但是他妈就拦着不让，谁要是动一下，就跟要他命似的，大喊大叫。您说这不检查怎么治病啊？而且人家还非要进 ICU 病房，这 ICU 病房是给患了重症、需要抢救的病人准备的。实在没办法，就给人家解决了一个单人病房。 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还说我们医生冷血，还说我们医生不救死扶伤。实在没办法，到现在呀，我就只能给他开一瓶葡萄糖。警察同志，这件事儿您得赶紧解决。

0: 决，马上处理。他们不但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而且还占用了公共的医疗资源，对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
1: 明白了，给医院添麻烦了。
2: 这个王红梅，她要不做检查，执意就要索赔的话，那她就涉嫌诈骗。等她冷静冷静，我把这道理跟她说明白了，她也不会非往死胡同里钻。
3: 你说这短短的几天啊，小年儿两次跟人打架，你说这孩子这个火气怎么这么大呢？
2: 要不是王亚玲上传视频误导网友，小年儿也不会那么冲动。
3: 你看啊，最近啊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而且件件吧都跟我有关系，你说会不会影响咱们所的生意呢？
2: 你别想这么多，先把小年儿事儿解决了再说吧。
4: 哎呀，碰上这种人啊，你们说怎么办？这要平民老百姓要心里有火了，还能动动手撒撒气什么的。可咱不一样啊，咱是警察，就穿的这身衣服，那就得讲道理，就得忍着。
5: 这些人跟他讲道理他也不听啊。
4: 是啊，让人郁闷的不就在这儿呢吗？看老林啊，这不是心脏病都要憋出来。
6: 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钱。
4: 不光想要钱，还想让老林挨处分呢。
6: 那你们说，小年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长记性啊？
4: 嗨，反正就是什么荷尔蒙啊、肾上腺素啊、学习压力大呀、青春期这呀那呀的什么的，也可以理解吧，都从那会儿过来。
6: 我觉得我们得想办法帮帮老林。
7: 爸，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3: 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到大还真不怎么惹事儿，也挺乖。哎呀，现在倒好，都18了，成人了，哎，开始惹事儿了，什么意思啊？把从小到大没惹过的事儿都补回来是吧？
7: 不是，那你说，你看王爱玲办那事儿，那您根本没动手，她还造假视频污蔑您，那我忍不下这口气。
3: 咱先不说她的事儿，爸爸呢是个民警，抓了很多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这其中呢，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也有很多刚刚成年的人，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当然了，你那么做呢也是为了爸爸好。那你知道不知道爸爸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7: 知道呀，怕我受伤。
3: 这是其一，爸爸最担心的呀就是你那个浮躁的情绪，说急就急。当然了，也不怪你，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人呐，脾气就那么大，啊，说发火发火，说生气生气，而且不计后果。犯事了吧？等他一冷静下来，他就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啊？哪有后悔药啊？
7: 但是你说有一些人啊，那他做的那些事儿也没有犯法。也没有触犯什么治安条例，那警察也管不了他。但是呢，他就是在你面前恬不知耻的刷存在感，那怎么办呀？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你登山的时候鞋里边掉进一个小石子儿，你能因为这个小石子儿就不登山了吗？
7: 不能。
3: 吃红烧肉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蟑螂，你能因为这个蟑螂绝食吗？是啊，所以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老话不是说了吗？一失足，成千古恨。咱何必去变成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去给人添堵呢？
7: 你这是偷换概念。
3: 我这是打个比方。
7: 你这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我算看出来了。您呢，为了教育我，那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3: 行啊，看出来就好。
7: 不过呢，你放心，我呀是不会成为你说的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我就是最近压力有点大，释放一下就好了。
3: 咱能不能商量商量，等你释放的时候冲我来行不行？
7: 哎，那不行。你是谁啊？你不是我老干妈吗？是吧？

0: 谢谢你们，宋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几个当时在场的学生？好，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上课，下课以后我给他们带来。
1: 谢谢你。
2: 呀，撞人了！
3: 咋回事啊？
2: 大爷，
3: 您没事吧？大爷，大爷扶您起来了。
2: 兄弟。
3: 撞人了，这是！
4: 姑娘，大爷撞的，看吧，大爷撞的。
3: 你们别瞎说，我没撞他，是他自己窜出来的，吓了我一跳。
5: 你这姑娘，人大爷都撞成那样了，你赶紧扶着她上医院吧。
4: 都起不来了，太厉害了，
5: 你们都是一伙的吧？我剁他剁的都摔成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口子，他自己往这一跳，说是我撞的，我没撞他，这就是讹人。
4: 哎，你怎么说话了？撞了人不负责，
5: 这姑娘太没素质了。
3: 哎，快掏点钱，让这大爷赶紧去医院包扎包扎，检查检查。
5: 我没撞他，我凭什么给钱？
4: 你不撞人了，让你赔钱了，赶快道歉。
6: 你赶人家扶人家上医院吧。
5: 你们刚才都没看到，是他自己往这躺。
4: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5: 有事儿。
4: 回去。
5: 回。
7: 不是我撞的呀，就是他自己讹我，我没有钱。
4: 现在大爷已经躺在这儿了，你现在拿上这1000块钱。
8: 我没有撞他，你自己说我什么时候撞你了？
4: 姑娘，我跟你说好啊，我们大家都看好了，你今天要是不给这个老头这个钱哈，我们谁也不让你走。
8: 哎呦，老熟人啊，又受伤了。他这个病我能治，你大夫呀？我不是大夫，我胜似大夫。
4: 眼熟吧？
8: 哎。 咱俩这是第几回见了？上个月就在那边，有这事儿吧？
4: 你谁呀？别瞎掺和！
8: 先闭嘴。上回见面的不光是我，还有交警队的2个同事，对吧？你非得说人家把你给撞了，结果调出监控录像，车开得很慢，是你自个儿躺下的，对吧？
4: 说啥呢？说啥呢？你认错人了吧？
8: 哦，那电动车就不能撞人了？这跟汽车撞人都是一回事吗？
4: 你闭嘴，你闭嘴！你可以啊，交警队的奖一个月能见你6回啊，6回啊，啊，回回倒地见钱就好。你俩是同伙吧？搭档吧？
8: 啥搭档？你警察呀？
4: 对啊，
8: 我是警察呀。
5: 他警察管这闲事儿，碰瓷儿
8: 是闲事儿吗？这个闲事儿我还就管定了。
4: 好，这闲事儿你管吧。
5: 哎，你不能走，
8: 不是，我认识他，我是你熟人，我是路人。
5: 不管你认不认识啊，人家警察在这儿呢，有什么事就说清楚再走。就是，
8: 你们是什么人呀？
4: 什么人？人民群众。
5: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今天要不是你，我就被他们逼着给钱了。
8: 好人还是多。
9: 哎，
10: 一凡，来一下冰壶公园，这个地方有2个碰瓷的。
9: 哎，人家，喂，妮儿，你怎么样？你爸打你没？
10: 没有，他呀还给我买冰淇淋吃呢。哎，老班什么态度啊？
9: 还能什么态度啊？生气呗。
10: 哎呀，妮儿，学长好像出事了。
9: 出什么事儿了？
10: 特别奇怪，给我发了一堆语音，莫名其妙的。 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他，还骂我是白痴。哦，对了，他给我发了几张满手都是血的照片。待会儿我发给你看看啊。啊，
9: 好，拜拜。
8: 师傅，把这俩人带回所里。 另外那个女同志受伤了，看看要不要到医院。
9: 哎，
10: 好。
11: 爸，学生自杀了。
8: 啊？

0: 我现在肯定要自杀，马上啊！你是白痴吧你？你打车呀？
1: 我兜里就5块钱，大姐。
2: 到地方给钱，我给。
0: 行行行，挂了。
1: 走路看着点。对不起，没事吧？
3: 他不接电话呀。
1: 没事，幸亏任意报告的及时。
3: 他那个笨蛋，上课接到的微信，下课才说，至少耽误半个小时。
1: 你放心吧，我让所里的同事先过去了啊，
3: 没事。师傅，您再快点行吗？

0: 你好，有人吗？
1: 有人吗？有人吗？
0: 有人吗？

0: Trying to look over the ground and the sea I feel all the sky Misty tides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s Control Give me her
1: 姑娘姑娘等会儿
2: 啊
1: 你的钱不对啊
2: 对呀、啊，我给了您三张五块。
1: 哪儿三张？明明两张，还短一张。来来，快！
2: 我肯定给了您三张，您看看就掉地上了。
1: 哪儿地上哪有？我说你这人有意思吗？因为这五块钱值当耍赖，我这小本生意。
2: 我真的给了您三张五块。
1: 哎，你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这说什么也不行啊！你赶紧给我补齐了。
2: 老板，你别喊
1: 啊！你快点，快点。
2: 好好，我给你。
3: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4: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不敢太去反抗和揭发。
1: 哎，你这是买东西吗？你至于的吗？你

0: 这姑娘，怎么回事？大伙姑娘，大伙姑娘，哎，这一姑娘，怎么回事？
1: 哎，
0: 那女孩怎么回事啊？
2: 刚才那个，买水果多给了五块钱，我说退给她，这个走了，您去。
0: 那你给我呀？送过去。
2: 干嘛给你呀？你这，
0: 我朋友。
1: 你说朋友就朋友，那你把她叫回来，我亲自给她。
0: 这人家，
1: 哎呀，
0: 好在是虚惊一场啊！这样，你们俩先回所里。
3: 没事，林子，朱大爷就是怕孩子出点事儿。
0: 是啊，现在这些小孩啊，没轻没重。
3: 你又不能打，你又不能骂。行啊，楚子轩，你现在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是不是？我们多担心你，知不知道？我也没说过哥们儿呀，我那是鼻血，你们自己瞎猜怪我，太欺负人了。我也没有报假警，报警的不是我，脑补太多是病，得治。
0: 是病是吧？得治是吧？
3: 你是不是流鼻血？你血流成河！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血流成河！
4: 你干什么？放下！

0: 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我是齐峰，老城派出所齐峰，你不记得我了？你不会是来抓我的吧？
1: 你又没犯什么事儿，我抓你干嘛？倒是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没有。如果你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人伤害你、威胁你，你可以找我。
0: 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哎，你住在我们片区？你怎么知道？
1: 车牌上写着呢。我是我们片区的民警，我有权利和义务为了片区的安全负责任。你要真遇到什么事儿，你找我，我帮你解决。
2: 这刀子好玩是吧？啊，你说拿刀子吓唬吓唬他，万一伤了别人，伤了你自己怎么办？你心里有数。
3: 你有什么数啊？啊，前两天给你们班那个叫王雅玲是吧？嗯。
2: 打架了，你这叫心里有数啊？今天又拿个刀子在这比划，这叫心里有数啊？
3: 那是他先吓唬我的，那我真以为他自杀了。
2: 叔叔，我错了，我以后不敢了。勇于认错，坚决不改。别说人家，你也这样。你想想吧，啊，你最近的表现。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呀，啊，年龄也不小了吧，也快成人了吧。 怎么老想着自己呢？就不想想别人的感受呢？你就说你吧，你发什么照片啊？啊，你发这种照片干什么呀？好家伙，你这一发不要紧，都来了，连人警察都来了。我半路
4: 差点被车撞了。你听见了没有？差点被车撞死。
2: 他要真撞死了，孩子，你负得起这个责吗？叔叔讲这些话呀，不是危言耸听。我本身就是个警察，我办了多少这样的案子，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3: 听听啊，好好听。
2: 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还没说你呢，拿把刀子在这儿啊。 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你不都说是万一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不知道啊，爸呀，你要这么说，那我真觉得有点夸张了。那我们都得那么小心的生活吗？走在路上怕摔死，在家里待着怕被砸死啊？
5: 是。

0: 点说说，你要真像你这么过日子，那不累死也先得吓死了。
1: 嗯，
0: 不是，小年不是这意思，他就想吓唬吓唬轩轩，那个叔叔你别生气。
1: 叔叔，我们真没事了。

0: 你说你跟我爸说那话干嘛呀？啊，什么叔叔，我们没事了，你不跟我爸找赌吗？
1: 不是，怎么是我说那话？人一不那么说，我能接这话吗？
2: 我就是想不让叔叔生气。
0: 你说那个什么，你出车祸那事干嘛呀？
1: 我这不就想气气他吗？
2: 还有你儿，你说你拔刀干嘛呀？吓死我了！那叔叔看着当能不生气吗？
1: 我怎么还想小妮儿的错了呢？
2: 对呀，那是你先假装自杀，你把我们都吓到了，我们才过来的好不好？
1: 是，
2: 不是，那人一你看那照片，你没弄清楚你爸妈警啊，要不是你先事儿能闹这么大吗？
1: 我这不担心你吗？我？
2: 哎，对呀，你说你看到照片之后，你不好好核实，你发给我干嘛呀？
1: 怎么还成我的错了呢？
0: 我做过的那些梦，你们还记吗？你老公打的，
1: 他失业一年多了，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对我摔牌子摔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己搬出来住。可是上一次，光明他居然报了警，把我又抓回去了。这一次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我刚刚搬到金润园小区，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出来了。马光明他又报了警，他又要来找我了。
0: 老公叫马光明。
1: 对。但是，光明其实不是什么坏人，他也挺可怜。
0: 你不觉得你现在比他还可怜？
1: 你就打算这么继续过下去？我是想暂时避避风头，已经托人给他找工作了。只要找到工作，也许就好了呢。
0: 范雨欣，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家庭暴力，你知道吗？
1: 不是的，光明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工作顺心了。
0: 这些都能改变，何况我们还是有感情。齐警官，请你帮帮我，劝劝他，别让他再找我了。只要他找到工作，我一定回家。大多数家暴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和你一样。施暴者不会平白无故的施暴，就像你说。 他可能失业了，这只是个诱导因素，有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他现在是失业，如果他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想没想过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儿？
1: 不会的，光明他不会。你知不知道董珊珊
0: 案？北京的恶性事件，和你的情况非常相似。
2: 雅玲儿，我们俩一直想和你聊聊呢。
3: 怎么了？
2: 咱得到人数钱儿人吧。哎，你们俩还是不是我姐们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3: 不是，雅玲儿，主要是我俩一直帮你守着秘密，我俩也心虚啊。
2: 是呀，我爸妈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之后，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一定要说实话，这就怕万一。
3: 有人问了。
2: 是有人问了，还是个警察，
3: 然后你们就说了。

0: 不是，那我们也没办法呀。主要你们也知道这事儿，宋老师和王老师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算是想瞒也瞒不住呀。嗯，再说了，这事儿全校可都知道了，这你的个人形象问题，
1: 那不完了吗？
2: 没事儿，雅玲，我可听宋老师说了，只要让你妈把那个视频撤下来，然后再跟林警官道个歉，他肯定不会为难你的。
1: 你们俩也知道，我讨厌死那个林忆年了。
0: 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如果你要收拾他，那也得等回了学校再说呀。
3: 最后这么惨吗？光明他不是这种人。
4: 人不走到最后一步，没有人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以前我们国家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大多数人会因为传统观念不愿意干涉所谓的家务事，但是现在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出台，给我们警察的工作提供了很有力的依据，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力帮你的。
3: 怎么帮啊？难道你们要把他抓起来吗？
4: 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光明对你施暴的确凿证据，我们就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离婚争取一定的时间。
3: 可我不想离婚啊，我只是想让他暂时不要靠近我。
4: 离婚是为你考虑的，你好好想想。我把我电话号码留给你，你可以随时找我。

0: 王女士，我可以找你聊聊吗？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得小心点儿，留个证据啥的，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没地说理儿。
0: 行，应该留个证据。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回头也发我一份。
2: 王雅玲把有误导性的视频传到了网上，因此造成了和林忆年的冲突。我想问一下，作为家长，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1: 不愧是当领导的哈，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里话外把事儿都推到我闺女身上，我能想要什么结果？道歉，必须道歉。林忆年，林忆年他爸，还有派出所，必须公开道歉。
2: 林忆年打了人，道歉是应该的。
1: 等等，还有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一分钱不能少。上次的住院押金，你拿过来了吗？
0: 要想赔偿医疗费，那得看医生检查的结果。
2: 王亚玲住进医院以后就没有做过任何检查。王女士，如果你的女儿真的被打晕过去了，你挡着医生不让她做检查，耽误了治疗的时机，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1: 检查当然得检查，但是我没有钱呀，你们又不给钱，我拿什么查？像什么 CT 扫描什么什么都得做，尤其是脑袋得好好查，这脑袋是多么精密的东西、啊、
2: 要是检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呢？
1: 不可能，我们家孩子被打得鼻子都出血了，鼻子离哪近呀、啊、离脑袋最近，肯定有事儿。就算现在没事儿，也难保以后没事儿啊，不都有潜伏期吗？
2: 你这话呀，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在胡说。如果你只是想讹钱，那咱们就不用调解了，直接走法律程序就完了。
1: 你什么意思呀？官字两张口，你们穿制服的串通起来欺负我们老百姓啊？
2: 你给我扣帽子很容易，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种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不是每一次都能占到便宜的。
1: 你什么意思呀？
2: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替你女儿想一想。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你。

0: 20多年的烟龄还戒了，我挺佩服你啊。
1: 胆小。啊，对了，你们刑警队原来那个小王，烟龄没我长吧？年龄没我大吧？一检查，肺癌晚期。我是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能治不能治另当别论。你说他给小年儿花多少钱啊？
0: 别胡说。哎，王亚玲出院了。我找王红梅聊过一次，但没什么效果。我估计是宋老师还有那帮同学们劝了王亚玲，王亚玲又劝了他妈。
1: 你找宋老师了？
0: 还有他们班主任，他俩都表态，如果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愿意出来作证。还有刘晓晓，我让他写了篇报道，算是声明吧，很快就能发到网上。
1: 谢谢啊。
0: 也不全是为了你，也为了咱们所的荣誉。
1: 玉锁，我给咱所添麻烦了。
0: 没事了，好好工作吧。

0: 你干嘛呢？
1: 面壁思过。
0: 我们家的家规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啊，犯了错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1: 我不去道歉。
0: 为什么？
1: 那是他先上传的视频，不能因为他来阴的我来明的，就得我给他道歉了。
0: 你争这口气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再说了，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悔改之心，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能把你的道德标准降低到跟他在一个水平线上吧？
1: 反正我就是不去道歉。
0: 你不去是吧？
1: 不去。
0: 我去。
1: 哎呀，这不合适，不能我犯了错误您去给我道歉吧？
0: 那谁让我是你爸爸嘞？你是个未成年人，我得替你承担责任。
1: 您别去了，我去，行了吧？
0: 你去啊。
1: 我去。
0: 行，你继续面吧，我做面了。

0: 你这么着急，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你烦死了！哎，不是，
0: 怎么样？我扶你进去，走。
1: 哎呀，你烦死了！有完没完？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挑脸呢。
1: 你把那脸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0: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
0: 啊？
2: 对对对对对，这是他。
0: 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1: 50万。
0: 五十就五十呗，
1: 都是咱家的。
3: 哎呦，你这样
0: 的，哎呀，哎呀，
1: 别老被钱挤倒，
3: 你也直流的哥，
1: 我这刚站好啊，
2: 干啥？
0: 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0: 这么棒，
2: 山哥，
1: 咋的？
3: 有人找你，
1: 谁呀？
3: 罗吉，
0: 妈，
3: 哎，罗吉，
0: 那个
3: 罗，
0: 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0: 哎呀妈，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3: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了。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1: 哎呀，你不了解，那罗吉呀、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欺负他不还呢，他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儿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
0: 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
2: 那明白了，
3: 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这么的，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
2: 嗯，
3: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来，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
2: 哦。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1: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他嘛，是不是？
0: 这啥破损招？
1: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2: 收，
1: 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2: 我就
4: 三哥，
1: 哎呀，
4: 嫂子，哎呀，大宝，
1: 哎呀，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
2: 哎呀，
1: 啥钱走啊？
4: 我不上第五吗？
0: 你又说骂话，兄弟刚进屋，水儿都没喝一口呢。
4: 还得我嫂子，
0: 别拧，路上喝。

0: 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辑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1: 你看，还得大宝。
2: 啥意思？
0: 两句了，
3: 三句了，
0: 不错啊！
2: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
1: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0: 不是我
1: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2: 儿。哎，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1: 你也上来。钱的事
0: 儿，你看，你看，
3: 说钱嘛，咱又
0: 不是，现在咋整啊？
2: 这是应急行事吧？
1: 嘀咕啥？
4: 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啊！
1: 什么玩意儿？
4: 哎，别动！哎哎，妈，
3: 快抬起来！
0: 快那边
3: 那块地砖啊，哎、也抵出去了。
1: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0: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4: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啊，是我们的了。
3: 哦，放里头点儿。
4: 放里点儿，他掉下去了。
0: 掉啊！
3: 来呀！
1: 干啥呀？
3: 外边冷，进屋唠啊！哎，
1: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
4: 行，不错，
0: 谢谢谢。
2: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
4: 招真好，挺好。
1: 哎呀，哎，我说，哎呀，我说庸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
3: 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4: 去年吧，
1: 到底哪年呢？
0: 这两年吧，
4: 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冻秋梨去非洲，
0: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1: 好事儿啊，
4: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挡挡的呀，
0: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3: 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
0: 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儿了，
4: 鸡爪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哎呀，老板，来，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1: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4: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且吧？你吃一个，
0: 对，
4: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啊，
1: 谢谢。
4: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1: 我够够，不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4: 媳妇儿，啊，挑梨了，把菜拿出来吧。
3: 嗯，那菜我还舍不得吃
4: 呢。你不看谁来了吗？
3: 那不留过年了。
4: 你别客气，
3: 红烧肉行不？
1: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0: 那嫂子，舍不得呀，这。
3: 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的，别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
1: 啊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3: 嗯，还省了。你说妈
4: 呀，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1: 哎，鱼行，张了条鱼行。
3: 鱼，
1: 哎，
0: 鱼。
3: 鱼啊，鱼，
1: 鱼，
3: 鱼，
1: 一鱼。
3: 鱼。不会画。
4: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兄弟来的，
3: 哥好啊！
0: 哎，那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哎，写一个也行，
0: 啊，行啊。

0: 差异还不挑，我挺好挺好挺好。我喜欢
1: 你，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0: 一点也不麻烦啊。嗯，没事，嫂子，摆个盘儿。
1: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0: 行啊。嗯。
1: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2: 啊，那个烧字儿他不会写。
0: 别话你，我这是着急。
1: 行。我凑合吃吧。哎，
0: 对，就是。嗯。
1: 还挺香的呀，
0: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1: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0: 哎，好。
1: 咦，挺香的，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0: 海鱼，
1: 好鱼，好鱼，
3: 会吃。
0: 海鱼，干啥的？干啥呀？哎呦，你仨在哪儿呢？这啊，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打不打脸？还钱！
1: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0: 不是我谁嫂子？
1: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子，你个大边的！
3: 哎，别拢你嫂子！
1: 没踩过你家桌儿，哎。
0: 还钱！
1: 这谁呀？搁这儿啊？
3: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1: 就是，
2: 给我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他。
0: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哎呦，
1: 别说你那鱼了。那鱼血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
3: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
0: 啊！哥呀，嗯，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3: 没钱了？
0: 没有。
3: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0: 对，
3: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2: 对，给你买。哎呀，
1: 闭眼了啊。
3: 看出来了是怎的？
1: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挂红烧肉。
0: 来，给你13万来。嗯。
2: 给药店兑下来呀？
3: 啥意思啊你这？
1: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3: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1: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4: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5: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4: 表哥，你快一点。
5: 好。
4: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6: 表哥，表哥，表哥，你快回来呀！表哥，表哥，表哥，
7: 别喊，对嗓子不好。
4: 你是谁？
7: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4: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7: 我不是，我是好人。
4: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7: 我不是。
4: 你就是。
7: 我不是。
4: 你就是。
7: 我不是。
4: 站远点。
7: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4: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7: 我是被冤枉的。
4: 啊，冤枉？什么冤枉？
7: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

0: 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拿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呢，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5: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6: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7: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6: 这不业主新歌吗？
7: 哎呦我的妈！
6: 过年好呗？
7: 不好，
6: 咋的了？
7: 我让人给削了。
6: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7: 在2号楼呗， 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6: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8: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6: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8: 我让人给削了。
6: 削哪了？
8: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6: 搁哪儿啊？
8: 二号楼门前吧。
6: 你看清谁没啊？
8: 不就他吗？啊，
6: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7: 就在刚才，
8: 在二号楼门前，
7: 我去取车，
8: 我在看着车，
7: 我刚要拽车门，
8: 我蹭就窜出去了，
7: 我上去一炮啊！
8: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6: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8: 我没动手啊！
7: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8: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7: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8: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6: 那没毛病啊。
8: 那得赔呀。
6: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7: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8: 必须得赔。
7: 我赔了。
8: 赔了呗。
7: 你有事吗？
8: 没了。
7: 没事走，
8: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6: 啥事儿？
8: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6: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8: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6: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7: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8: 不赔
7: 吧？
8: 不赔不好使。
7: 我赔了。
8: 赔吧。
7: 你还有事吗？
8: 没了。
7: 没事走吧，
8: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7: 老五，他先动的手，
8: 你先动的手，
7: 你先动的手，
8: 你先动手打的我，
7: 你先打的我，
8: 你看，
7: 你看看，
6: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8: 有啊，
6: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8: 你敢演不？
7: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8: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6: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8: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6: 好，你干啥呢？
8: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7: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8: 没有。
6: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7: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6: 你有病啊，笑啥呀？
8: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7: 二层楼。
8: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到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6: 没看明白。
7: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8: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7: 来，你靠边。老五，
6: 啊，信哥，
7: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6: 有。
7: 你帮我把着点。
6: 干啥呀？哎，
7: 我就不信了你。
6: 别这样，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7: 不信了你。哎呀，
8: 我去！哎呀，
6: 哎呦，哎呦，妈呀，哎呀，好。
7: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6: 真厉害，星哥。
7: 你瞅啥呀？ 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6: 来，轮两下。
7: 不会呀、
6: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点，
8: 接着演呢。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7: 我来取车，
8: 我在看着车，
7: 我刚要拽车，
8: 我嗖就窜出去了，
7: 我上去以后，
8: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啊！哎妈的，
6: 不是啊，
8: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6: 你没还手，
8: 没还手，
6: 你没还手，
7: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8: 你撞树的。
7: 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8: 你真撞树上了？
7: 我瞄的这么准吗？
8: 可准了，我没
7: 看错。
6: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8: 我有理啊。
6: 你也有理。
8: 对呀、
6: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8: 你还敢翻不？啊？
7: 我翻不飞你。哎。
6: 哎呦我的天！这年轻人，
7: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8: 太吓人了。哎呀，
7: 好。八大藏，
6: 好。
7: 我翻到了二号楼，

0: 头型还是没落。
1: 队长，
2: 真厉害！
1: 不对啊，不对不对，
2: 咋了？
1: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2: 是对吗？
1: 我查的，
2: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记。那个
1: 差俩，
2: 少俩是吧？
1: 差俩，
2: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1: 对，
2: 少俩。

0: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等一下，金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2: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要挑理呢，我可要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3: 不是、啊，
2: 可别可能翻了，这样行不行？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己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啊，都等你呢。
1: 嗯，哎呀，哎。这金哥怎么？你这样，那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4: 什么货？
2: 脾气可不好了、
1: 你要干啥？
2: 刺刺脑，
4: 上一边脑袋去。
2: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2: 哎呀！
0: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
4: 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2: 没打着，还
1: 一眼炮。
4: 别动，
2: 这把看行呗，这把看行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啊，
1: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手。你看你一眼炮。
4: 哎呀，老五啊，
5: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5: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2: 这不对上了啊？
5: 对，对上了，
1: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5: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5: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5: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可心。我不是，别动手。
5: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5: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5: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5: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5: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2: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4: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

0: 还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1: 行行行，哎
2: 呀，别啊，老郭，老五，啊，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时区，对吧？
1: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死死，你像娘们儿的。
1: 被感动了。
0: 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1: 了。硬是我是被感动了。
2: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嗯，
0: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1: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来，你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没打坏吧？
4: 报数，继儿啊，
1: 过。
5: 要不起，
3: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5: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
5: 别，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4: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3: 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转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5: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6: 没有赌资啊！
4: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6: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4: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5: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4: 看我嘴型，确定掏。
5: 好。
4: 哎，算哈。哎，弟呀，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6: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4: 把后看。哇哦！
7: 队长，什么情况？
4: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7: 激动。
4: 兴不兴奋？
7: 兴奋。
4: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7: 好。
4: 来，把这个拿来。
5: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3: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
4: 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6: 好。
4: 又砰。
6: 老蒋。妈呀，
4: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6: 认识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7: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4: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6: 小队长，
4: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6: 忘了个事儿，
4: 你看看，
6: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哎，
4: 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了。
4: 不可能。2017年我们的干的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4: 干什么？

0: 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不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1: 笑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1: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1: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2: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2: 说啥呢？他们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哎，走走，
0: 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来来，对对对对，
3: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哥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4: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2: 队长，
3: 队长，
0: 队长，哎，你说，哎，哎呀，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2: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2: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在哪里扫啊？
1: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十价钱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啊！
5: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把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6: 油瓶，哎，
0: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1: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吗？
1: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1: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1: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2: 就是多管闲事。
1: 走。
0: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1: 哎，
0: 走。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山秀岩刘广任靠养殖荣山羊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沈阳辽中后边外村用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金耳，传统农业村向生态农业迈出转型第一步。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主委谈健康教您如何预防如何治疗。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抚顺新宾有一位大叔，越到三伏天越忙活，年纪呢有70多岁了，浑身那是充满干劲儿，坚决不躺平。那咱们看一看大叔都忙活些啥。
1: 每年7、8月份是灵芝集中喷射孢子粉的季节，早晚两次收集孢子粉是老油和老伴儿目前最重要的事儿。
2: 现在就达到200亩，它喷出的粉，白面才80亩，它比白面都细3倍。
3: 快速烘干，烘干之后到冷库里头冻着，要这个要慢点才去破壁去。
1: 老油的灵芝种植园就在刘家村的路边，方便大伙儿来买孢子粉。
4: 他们家这个那什么也挺靠得住的，这不也挺放心的，用着也挺好的，完了就始终就是用他家的，可能有啊3、4年吧，夏天还合理，一斤就是400块钱那么样啊。
1: 送走了客人，闲不住的老油马上拿出了几样孢子粉给我们看，他要从内行的角度教我们认一认。
3: 以前嘛都是震动破壁，现在呢社会发展哈啊又有碾压破壁了，这两种呢是供你选择，这是没破壁的，看着它一点油没有，看着没，它就像这个水似的，这个是在震动破壁的，那这顶上油它少，但是呢你这么一晃它挂碗，看着没，看着没，这弯儿它挂碗，哎，这是震动破壁的，它油也来里头上下溶解，那这个呢是碾压破壁的，你瞅着它顶上油多多哈，但是油这么多你这捞一下子呢，哎，它有渣。
1: 老油说灵芝孢子粉得喝这种经过破壁处理的，这样才能被身体吸收，有的外行人看不出来孢子粉是否破壁，所以他总是要给来买的人讲一讲。
3: 就有诚信，人家买了你第一回回家一喝，因为你好才能买你第二回，你要没有诚信，喝完了之后没什么效，他再也不买你的了。凭良心做事，提醒自己不能走偏路，必须得诚信。
1: 老油今年70岁，有11栋灵芝大棚，跟老伴儿两个人管理。今年的雨水大，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好事儿。
3: 就这个湿潮度够才能摘，它才爱出粉。

0: 你要假如说大大晴天，哎，你浇的水它也没有这个自然阴天的好。你今天这个雨水今天产量高，说不但我，所有的种灵芝今天产量都高。
1: 种灵芝需要技术，怎么能让它多喷粉？老尤研究了很多方法，也有了一些经验。
0: 你看这灵芝挺简单的活，它一出一大片，就留一颗它才能长好。出来之后呢，像树枝它发叉，发叉吧也不喷粉了，看着没？哎，弄着勒水管就在勒上，这不一瞅几个，一二三，三个叉吧，就在勒在一起，看着没？哎，它就长在一起了，这不平整，粉才能抽上来。
1: 其实种灵芝并不是老尤的本行。
0: 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一看这眼瞅六十了，你再不长个下腹也不行啊。后来我就开始种灵芝，一直现在都七十了，还在继续在种，效益还行吧，生活上能提高点，挣的比以前多点，所以说就继续干，今年干了13年了。
1: 灵芝棚的旁边就是老尤的菜园子，他很喜欢自己打造的这个路边园子，但凡有人来参观，他都要带着大伙儿转一圈。
0: 这什么都有，那八果梨桃茄子辣椒全来，
2: 能煎够，这是树叶多好的、这是粘苞米网苞米，
0: 庄园生活嘛，什么叫高兴？自己高兴就行呗，自己满意就行了，用不着吵的。我觉着我过得挺充实。
1: 这种把着路边种灵芝、卖包子粉的田园生活，是老尤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
0: 尤其我干这行，关键国家支持，啊，给你一定待遇，你咱哪能不好生干呢？对不？头几年都给补贴，别说共产党好。咱们挣着钱还给咱们补贴，没有这国家的好政策，咱们能这么受益吗？不是满足，而且特别满足啊。
1: 其实老尤和老伴儿都有退休金，完全可以在家里过悠闲的生活，但他觉得种灵芝是个目标，有个盼头。
0: 我不保守，什么事我都在想创新点，这个技术还不够先进，现在还要逐渐的改革，将来得准备这上面往上抽粉，它就没有这种效劳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哎，像那个空调那样似的，那顶上往顶上抽，这粉它就不落地了。你这边往旁抽，它的力度不一样。那有了这些产品了，你没抽上来，这不就怨人了吗？对不？必须得改进。下一个目标，等你再来就看着我就改进了，往上抽了。
1: 在老尤的心里，一边是他心爱的灵芝，一边有他心爱的老伴儿。两个人结婚40几年，一直相依相伴，同甘共苦。
0: 啊，我只是夏天忙，冬天就没事了。俺俩出国，在国外走过10多个国家呢。
1: 老尤在60岁那年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回到乡村种起了灵芝。13年过去了，日子更加忙碌，但也更加充实。
3: 看我身后的这些绒山羊品相不错，这都是鞍山秀园一个养殖户养的。说起来，这些小羊背后的故事呢不简单，相当于赋予主人公的第二次生命。靠着养羊，他从人生的低谷中爬起来，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那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他的故事。
4: 刘广任今年54岁，家住鞍山市秀岩县清凉山镇清凉山村，家里存栏246头母绒山羊，是当地的养羊大户。
5: 现在为了换粮，就要不然就是赶俺们当地那个杂草，他吃白草啊，不能出毛病。
4: 今年是刘广任和媳妇儿楚秀杰养殖绒山羊的第4个年头，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了养羊大户，可当初决定养羊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6: 他不回来，他寻自个照怎么样，寻也不想回来，家娘俩逼的也没招，他也就跟回来了。
4: 原来两口子一直在外地打工，工资待遇相当不错，没成想2004年的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5: 那我的工厂就是我那时候来家来煤矿干活，要爆炸的话完了，我就拉倒了，就没有了。就引起的瓦斯烟烧，就是。

0: 造成我的手啊、脸呐、啊，虽然在别人拿着没怎么地，就是手和脸。
1: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广任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只能回到村里。刘广任心里一直有个心结，当年离开家时还是好好的，再回来之后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他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0: 我自己你没法面对了，从脸呐、啊、到手啊，就要出去无。俺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不行，你给我出去。”我说：“赶礼都不出去赶呐，我都不去。”俺家我父亲就逼着我叫我去，人家都好人好样，人咱这造成这么样，自己心里觉得就不得劲儿。
1: 烧伤造成残疾后，刘广任的双手不能再继续干重活，没有了生活来源。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广任的侄子出了个主意，他可以投资养羊，让刘广任负责养殖。
2: 一开始啊，我们合计，我没寻他那么快就去弄。咱们弄羊是九月前，那说就是十月前吧，就是什么都没有。等咱们来年哪我说哈吧，店弄好了，爷爷有盖子了。完事还有料生呢，再弄吧。人家爷俩起来就料就走就行。
1: 于是刘广任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养起了羊，可是刚上手的头一年，刘广任因为没有养殖经验，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0: 扶住水土，在咱们的饲养方式跟您那还不一样。我买了140，十七多只，投资总共投资接近20万吧，那岂能没办法呀？你还得整啊，你还得喂呀，你还得去摸索去。
1: 刚买的羊死了一半还多，让刘广任意识到，养殖不光是买羊、买料、搭圈舍这么简单，还得有技术、有方法。于是他开始自己摸索，学习如何养殖荣山羊。
0: 那个患难病哈，那死羊是没少死，羊奶是没少死，搁网上我自己看，肠道好不好。或者是出现什么，有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有没有虫，时间长了养羊我能看明白的。
1: 经过了3年的努力，今年刘广任终于摸清了养羊的门路。虽然荣山羊的价格有浮动，行情没有前几年好，但是刘广任对养羊的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
0: 一年呢，你要是我像我200只羊加200只崽，就10块钱一斤我也挣钱的。对羊，要如果说你卖了之后呢，就是你的料钱、药钱，它基本就回来了。我卖的是130把，卖5万了，5万多。羊奶的我还没算呢，这有希望了。
1: 如今，曾经那个总是低头不愿意见人的刘广任，因为荣山羊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
0: 在我媳妇和家人的鼓舞下，我也过来了。也无所谓了。我现在我想就是人呢、你就正干，你不正干你就怎么地都白费。人活着你不励志的话也不行。
1: 现在生活又重新有了盼头，在当地政府和省农科院的扶持帮助下，刘广任眼瞅着小羊羔一天天长大，等到明后年就可以见到效益了。
3: 作为我们政府也是非常看好他，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不等不靠啊，就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我向前发展，从来不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钱。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呢，在咱们青梁山村，他本村也有这个不少的养殖户开始这个扩大规模研究发展这个。
1: 正是因为不放弃的韧劲儿和不怕输的干劲儿，面对生活的苦难，刘广任用勤劳的双手给自己重新开辟了一条路。明年刘广任还有新的打算，再新建一个大羊圈，扩大存栏量。相信未来刘广任的养羊事业会越来越好，他们一家人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4: 辽宁物产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美食。鞍山、台安养鹅产业发达，铁锅炖大鹅是当地一道久负盛名的美味。不过咱们今天呢，不吃炖大鹅，解锁一种大鹅的新吃法。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0: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1: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0: 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2: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2: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4: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5: 我现在是我自己做的。这是赵人不？
6: 赵人
5: 我笑一下吧。
2: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安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5: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的，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2: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安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5: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2: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5: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连，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2: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儿之中。
5: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这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2: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5: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2: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5: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2: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帅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5: 熏鹅这个胸脯肉片

0: 接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的好吃。
1: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2: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1: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一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3: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三代了，100年烂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1: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4: 大哥，你好，面好呢？
3: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4: 拿走了啊，
3: 来
4: 一会儿给你再剪啊。
3: 来，
1: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味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5: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6: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1: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7: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就是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1: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8: 接下来呢，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伙儿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6月21，二伏的第十天。目前高温闷热，养殖户呢需要留意水产鱼塘增氧，预防高温缺氧，设施大棚要做好通风降温，大伙儿户外劳作一定要注意防暑，科学安排田间作业时间。最近有很多观众说啊，想选一个效益好、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看看有没有符合大家伙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算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莫名

0: 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争冠洪金宝，首先一点，争冠洪金宝啊是陕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争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争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没听清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将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的身边。
3: 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大连晴，26到32度，鞍山晴，27到36度，抚顺晴，26到34度，本溪多云转晴，24到34度，丹东晴转多云，25到33度，锦州晴，26到34度，营口晴，27到34度，阜新小雨转晴，27到34度，辽阳晴，26到36度，铁岭多云转晴，25到35度，朝阳晴，26到36度，盘锦晴转多云，26到35度，葫芦岛晴，26到34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
3: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沈阳辽中后边外村用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金耳，传统农业村向生态农业迈出转型第一步。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主委谈健康教您如何预防如何治疗。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看我身后屏幕这种金黄金黄的小团子们，是不是挺亮眼的？它叫金耳，是一种高端的食用菌，在沈阳辽中就有大规模种的，种的地方呢挺新潮，叫智慧云仓种金耳。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饵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驼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草

0: 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1: 哎呀，这新生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这些啥不管，就是把菌棒放那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0: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吧，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能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这不挺好吗？
0: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2: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Q Q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0: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2: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0: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2: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它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2: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4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0: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1: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的村里头，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立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学员到了起码说溜溜玩玩看看，得有个地方。
2: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0: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3: 炎炎盛夏，外出游玩的多了，现在大家对旅游住宿的期望值啊不一样，新不新奇，有没有特色，值不值得打卡，都直接影响到旅游的体验感。那今天呢，我带大伙儿啊找一个既能亲近山水，又能找回童年乐趣的民宿，就在溪水边，很凉快，大人能钓虾，小孩呢能捞鱼，玩累了还有面包窑烤披萨。我们来到了氛围感

0: 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的感受乡土的趣味。
1: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十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儿，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划船，溪水还安全。
2: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儿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1: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3: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3: 我看看，
1: 你可以下去。
3: 这很结实。
0: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2: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1: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0: 自己设计的。
1: 对，这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1: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怎么有这么办事的，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2: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曲半曲就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2: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波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5: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起
6: 来起来，好了，又来了，你太棒了！啊，不准走！
2: 哎呀，哎呀！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0: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
3: 满院子的香味儿，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质的。

0: 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1: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2: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样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3: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4: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从高端的精品民宿到接近大自然的田间小院，本溪的民宿啊能满足大家对度假需求的不同的要求，同时呢也反映出大家消费升级的真实写照。那这个假期来本溪，带你解锁不同的乡村慢生活。
3: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4: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那咱们今天来说一个说大不大呀，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儿，就是咳嗽。不少人一咳嗽呢，就以为是感冒、气管发炎。有些人干咳拖上好几个月，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其实呢，这种顽固性干咳很有可能是容易被误诊的咳嗽变异性哮喘。那到底该如何防治，又该如何治疗呢？今天的主委谈健康，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5: 在生活中，咳嗽是特别常见的身体反应，是咱们呼吸道自我清洁的一种保护机制。偶尔感冒、天气干燥引发的短时间咳嗽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如此，大多数人都不把咳嗽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咳嗽不能一概而论。咳嗽持续的时间长短，直接反映了病情的病因和轻重。为了帮大家分清不同咳嗽的区别，我们专门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郑瑞为大家专业科普。
6: 这个干咳的原因非常多，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临床分的，比如说这个急性的3周以内的，通常我们叫急性咳嗽，还有就3到8周的是亚急性的，另外呢就时间很长的8周以上的，我们通常称叫慢性咳嗽。
5: 不少人咳嗽反反复复，吃了止咳药，用了消炎药，症状依旧得不到缓解。其实这种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干咳很可能是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疾病，咳嗽变异性哮喘。
6: 就是如果你不按这种哮喘来标准化的治疗，一般来说至少是8周的这样一个疗程，如果不治疗的话，后期很有可能发展成这种典型的哮喘，就是在原有的咳嗽基础之上，他可能又喘了，呼吸困难，就症状越来越重了。特别是他在夜间的时候，那么频繁的这样一个咳嗽发作，那么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那么生活质量就会下降，那么未来呢，可能还有可能合并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疾病。
5: 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不是普通咳嗽，而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只是它不喘，只表现为慢性刺激性干咳，所以很容易被误诊。
6: 典型的哮喘表现为这个喘呢、气短呢，但是咳嗽变异哮喘呢，可能主要就是咳嗽，而且咳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在夜间或者是在凌晨的时候，这种刺激性的干咳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啥呢？经常用这个抗生素治疗啊、感冒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很有可能是咳嗽变异哮喘。
5: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隐匿的哮喘，很多人长期受它困扰，却难以查明病根。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中招？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诱因呢？
6: 第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父母啊，或者再找一辈儿有这种过敏性疾病，过敏性鼻炎的、哮喘的，那么他发生这种哮喘的风险也是明显增加的。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像这个尘螨，还有动物的这个表皮的皮毛的毛屑，

蟑螂对于哮喘人群来说呢，也是一个高危的致命源。另外就是潮湿的环境下，比如说像真菌，室外呢实际上也是有真菌。更主要的一类致命源像各种各样的花粉。那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吸烟，那么里边很多成分对这种哮喘的高敏的人群，它也是可以致敏的，这些都是需要引起我们来密切关注。

0: 是在一个在上气道，一个在下气道啊，这两个共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你在鼻部表现的过敏性鼻炎，你症状是以那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不通气为主。然后如果你要发展到这种哮喘了，无论是咳变哮喘也好，还是典型哮喘也好，那么相应的症状就变了。你不单是可能有上气道的症状，你还出现了这种咳嗽。
1: 由于症状单一又因隐蔽，这种哮喘仅凭外在症状很难确诊。想要精准判断，最科学的方式就是到医院做专业的肺功能检测。
0: 来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通过这个支气管的激发实验，它可能是阳性的。因为我们典型的哮喘，很多病人做这个肺功能呢，它可能舒张实验是阳性，但是对于咳变性哮喘呢，它可能舒张实验呢，可能这个阳性做不出来，但是他如果做这个激发实验，可能会阳性。
1: 一旦明确诊断，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咳嗽变异性哮喘并非疑难重症，只要选对方案，坚持规范治疗，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0: 咳嗽变异哮喘实际上很常见，早期发现，及时的治疗，那一般来说恢复的都很好。治疗通常来说，我们就给病人用这种吸入的制剂，还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的啊，按这个标准的哮喘来治疗。一般疗程呢，咳嗽变异哮喘呢至少是8周。规律的治疗呢，就是避免它复发，避免它进展成典型的哮喘，然后改善它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1: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长期干咳、没有发烧等感染症状，吃抗生素止咳药效果不明显，一定要高度警惕咳嗽变异性哮喘。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是治好这种隐形哮喘的关键。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4: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4: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3: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4: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3: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4: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3: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4: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3: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4: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3: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加微信了解详情。
5: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正式开始了。萝卜白菜品种呢，是咱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了。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报名电话是024-2397。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0: 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另外，今明两天，中西部陆地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6至7级阵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在上一轮强降雨中，辽宁全省农作物受影响面积约为290万亩。
1: 眼下，我省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正值生长关键期，各地迅速行动，减损保丰收。
2: 这里是朝阳市朝阳县西大帐子村，受前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呢，全村的玉米大田都出现了大斑病的症状。那么当地的植保人员呢，也是利用了晴好天气，抓紧时间开展了无人机飞防作业，最大程度降低病害对粮食作物产量造成的损失。
3: 各级的植保部门现在都加密了监测频次，目前是采用了杀菌剂跟杀虫剂组合的方案，尽快的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
4: 如果这次要不打药，这个玉米到秋后就没保障了。感谢这个植保书记为我们请来了植保站的人员让飞机打药，药效还挺好使，管事的。
5: 这好，特别好，现在就看这几天没往前发展，基本上没耽误时间，以后不发展，现在看产量减不了。
6: 目前，朝阳市重点队因雨情导致病害重发生地块开展防控作业，已累计完成防控面积16万亩次。眼下，我省水稻也同样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连续多雨天气让田间处于闷热高湿环境，导致稻温病、二化鸣等重大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提升。沈阳市利用无人机开展化学防控和绿色生物防控协同作业，构建起药剂控病压虫加天敌绿色控卵的立体化防控体系。
2: 我手上的这个小球看着小小的，但是呢，里面却藏了2000只赤眼蜂的卵。经过24小时，它们孵化出来以后呢，会自主的寻找水稻当中的害虫二化鸣的卵，并把自己的卵产在上面汲取营养，从而在根本上消灭了这些害虫。
7: 对这个泥洼积水呀、玉米土长的高风险田块重点监控，开展无人机喷施高效低毒农药。防控面积16.33万亩次，规模化投放赤耳蜂防控二化鸣7.08万亩次，长效压低田间的虫口基数，能够实现农药减量，同时还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6: 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沟渠疏浚超过2000千米，排空农田积水超过53万亩，尽力减少粮食作物泡水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减产损失。
8: 预计我们下半年，我们省的这个病虫害呢是中等至偏重发生，我们要及时启动我们的应急预案，我们开展应急防控，统防统治与联防联控相结合，保障我省的粮食生产安全。
6: 本台报道。
0: 好，我们把视线从田间地头转向绿茵场。8月1号晚，东北超第6轮对决迎来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
1: 高温天气没有挡住全场60000多名球迷的热情，在阵阵激情的呐喊声中，大连队在主场以4-0完胜鸡西队。
6: 比赛开始后，大连队防线整体前移，持续压制鸡西半场。第12分钟，大连队抓住边路传中的攻防空隙，由16号王仁杰头球破门得分。第42分钟，大连队撕开对方防守，王仁杰再次射门得分，半场2-0领先。
9: 队员在球场上都挺拼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足球城市的这种魅力。
10: 比赛很不重要，那大连毕竟是个足球之城嘛。然后鸡西呢，就是勇于亮剑，但是这个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11: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意义其实就是让两座兄弟城市更亲更近了。
6: 下半场第78分钟，大连队9号许聪毅门前头球攻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至3-0。伤停补时阶段，大连队收获前场定位球，18号高月晨主罚再次破门，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4-0。
12: 我觉得就是进球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接下来呼和浩特队，我们全队上下都会努力去研究呼和浩特，然后争取在主场拿下他们。
13: 我觉得双方在球场上都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们也发挥出了我们技战术要求和安排，也是看到鸡西队在不管是什么状态下，多少场比赛依旧是保持这样的这个斗。
14: 今天呢没有失败者，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站到了足球这个球场上，实际上对于球员来说，未来是他们一种宝贵财富。
6: 本台报道。

0: 8月1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大连队的第二个主场，62,035名球迷共同度过了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
1: 团结就是力量。演出开始，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在81建军节的当天，全场在梭鱼湾球场内，所有人用这种热情又震撼的方式，向最敬爱的人表达出敬意。
2: 给我唱的就是热血沸腾，团结这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就感觉我在心里这个血就燃烧起来了一样。
3: 文艺演出中，又有东北孩子回家助阵，酷热的天气挡不住现场火热的激情。
4: 因为我是大连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正好我们唱到这首《北方之都》，我觉得更贴合吧。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击鼓。
6: 能够回到大连，在大连的主场来参与其中，给大家唱个歌，然后为家乡助一份力，特别的荣幸。
7: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力量传递的，非常的震撼，完全想象不到，开心极了。希望东北超能够越来越好。
8: 这就是江湖里的激起我的家乡。
9: 伴随着产生的歌曲《激起我的家乡》，在激情的球迷看台上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那东北超给激起这座小城带来了太多。在最开始的时候，激起还没有自己的球迷助威团，随着比赛的推进，激起也成立了自己的球迷组织。今天到大连的激起球迷更是有2500名之多。
10: 球迷虽然不多，但非常有激情。虽然城市很小，但把足球发展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漂亮。
11: 来现场观赛大连和激起的队员，来支持家乡激起队。重要的是他们拼搏的干劲，还有他们的那种团队精神。
3: 在全场大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中，梭鱼湾足球场北看台上的巨幅 TIFO 缓缓升起，上面写着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12: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3: 由37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啦啦队方阵，在文艺演出和比赛期间，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展示大连的热情。在一片橙色的鸡西球迷看台区，密山大白鱼啦啦队再次随队出征。
13: 梭鱼湾就坐落在我们甘井区，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一份地主之谊吧，也是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14: 这一身装扮呢，是我们密山的祖先苏圣人的一身装扮。这个呢，就是我们密山市新海湖的特色大白鱼，非常的好吃，很推荐给你们。
3: 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这场演出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15: 赛场之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全面升级，热闹开市了。融合水上休闲、特色市集、美食潮玩、非遗文创等丰富业态，为球迷朋友们打造沉浸式休闲体验。
14: 这个体验感也是拉满了。那这里呢是大连足球嘉年华的海上嘉年华区域，除了我体验的这个项目之外，还有碰碰船和模特艇等等海上游玩项目。那球迷朋友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
16: 来到大连既能看到这个东北超非常精彩的比赛，也能在附近玩上这么刺激凉爽的项目，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17: 今天的营业额已经破了我们的目前这周的记录，今天的人特别多，有很多东北超的球迷从全国各地过来。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核心市集区，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上新了一个美食地图，那从大连本地的美食到远道而来的鸡西美食，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检索到每一个摊位的准确位置。
15: 本次嘉年华市集遴选入驻企业151家，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手工艺品等多元业态，丰富球迷赛前的游玩消费体验，实现赛事热度与城市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18: 好热闹呀，聚集了好多美食。今天又去了那个海边，我觉得大连真是座浪漫的城市。
19: 大鱿鱼

0: 鱼都挺好，还有炒焖子啥都挺好吃的。
1: 现在卖的怎么样？现在
2: 非常好，现在几百个吧，东北菜非常火，我们来到这非常有成就感。
3: 供不应求，你看都在这排队，今天卖的不知道有多少袋的。
4: 本台报道。
5: 感受完梭鱼湾的热情，咱们再来欣赏一番光影的想象。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自从上映以来，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登顶今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首。
4: 昨天，该片的辽宁籍导演兼编剧牟正阳和电影主创来到沈阳，举行路演宣传活动。
6: 昨天下午，动画电影《八仙》主创来到沈阳七星国际影城等影院，与观看完影片的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电影《八仙》讲述了八仙成仙之前，八个性格迥异的普通人是如何集结成团，成为互相托底并肩战斗的伙伴的故事。这中间虽然有阴差阳错，但他们最终战胜强敌，成为八仙。
7: 我们这个故事，它的这个人物关系，它的这个传承关系，也是来自于传统中的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点化何仙姑，它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而且它整个这个片子的气质也来自于八仙凡人成仙这么一个属性，因为它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非常接地气、有烟火气的这么一群神仙，所以整个故事它的灵感其实是还是来自于传统文化。
6: 影片《八仙》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传统角色的颠覆性塑造，八位主角不再是仙风道骨的形象，而是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普通打工人，用瞒天过海的方式反套路天庭神仙，最终拯救苍生。
7: 我们想表达的其实就是神仙他其实没有想到凡人会用这样的民间智慧去反套路他，这个是非常让他震惊且颠覆的。
6: 电影《八仙》扎根东方美学，从民俗年画的美学质地、神仙体系到民间传说，考据扎实，传承有源。制作层面，影片中特效恢宏的蓬莱仙境的构建，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流淌着东方美学的诗意。战斗场面燃爽过瘾，既保留了国风意蕴，又有现代动画技术打造的视觉奇观。据了解，电影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方式再次过海。本台报道。
5: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城市文明规范同样不能忽视。现在呢，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关于养犬的不文明现象也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4: 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犬吠扰邻里，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规？遇上不文明养犬，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
5: 今天的一问到底，咱们就围绕这些问题追根问底。
8: 在路上或者在公园遛弯的时候，那个有那种大型犬没有翻绳呢，就是朝我过来的，这种的可能孩子或者大人都受到惊吓了，说这种的话报警有用吗？
9: 有瘾呐，不闻养犬乱拉乱尿，玩它也不收拾。
10: 我家隔壁养条小狗，白天也叫，晚上也叫，就一有点动静它就叫。他这个我报警有没有用啊？
11: 就不拴绳算不文明吗？
12: 对。
11: 但是他们很乖很听话呀。
12: 您觉得就是说如果
11: 我觉得如果小狗会跟随的话，就是很听话，我觉得他不拴绳，你放他自由一会儿也可以。
13: 一边是怕狗的群众忧心忡忡，一边是部分养犬人的我家狗很乖。可是问题是，狗听话能成为不拴绳的理由吗？法律会认可这个说法吗？面对五花八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屡教又不改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前不久，鞍山的李女士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她选择了直接报警。
14: 是我当时在遛我家小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一只明显是烈性犬突然过来，给我吓一大跳，然后它还朝着我家小狗叫，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我感觉像是烈性犬，后来我就报警了。
13: 报警之后，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出警处置。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没牵绳吗？至于这么较真吗？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给所有养犬人敲响了警钟，
15: 对该犬只进行了强制收容，并对该四民进行了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13: 就相当于他是既养了禁养犬，同时也没拴绳，属于是两个违规动作，是吧？
15: 对对对。
16: 强制收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违规的犬只进行一个终身监禁。
13: 是说明这个狗再也拿不回来了吗？
16: 对，基本上再也拿不回来了。
13: 可能有人会觉得李女士这事儿毕竟没伤人，罚2000还收容

0: 犬只是不是有点严，但回看全国各地发生的犬只伤人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往往都始于一次觉得没事的侥幸。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令人痛心。河南汝州一名市民饲养的捷克狼犬因未拴绳咬死一名女童，监控记录下的悲剧一次次提醒我们，不文明养犬的代价从来都不可预估。
1: 在咱们日常勤务中，比如遛犬不拴绳，还有犬吠长期扰民，还有咱们违规饲养家养犬这三种类别。
0: 王警官告诉记者，依据辽宁省养犬管理规定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所遛狗，所有犬只必须拴绳，和犬只大小、品种、性格温顺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我家狗听话不用牵，小狗不咬人，都不能成为不拴绳的合法理由。倘若因未拴绳放任犬只恐吓、抓伤、咬伤他人，养犬人还将面临行政拘留。清晰统一的处罚尺度，明确的执法标准，正是新规带来的变化。
2: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所以也是执法尺度不一。现在有了新法了，我们再结合我们鞍山本地现行的鞍山市养犬管理办法，也是在全市范围内啊，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梯度，明确了什么情况该怎么罚。
0: 除了像这种犬只吠叫啊、遛狗不拴绳啊、禁养犬这类的问题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举报啊、投诉的形式来解决。那么举报跟投诉的形式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个，拿出手机把不文明的现象给拍摄下来；第二，保留好证据以后拨打110或者是12345，因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者是违规行为呢，稍纵即逝，有证据才能更好的保证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具体的落实到底。更严格的宠物管理制度会不会影响宠物行业的发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后发现，规范的监管非但没有限制行业发展，反而在为产业开辟新的空间。
3: 新规对犬只伤人等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说我们芯片植入、行为训练、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配套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4: 就是养宠的人能够就是尽量去考虑一些不养宠的人的感受，咱在这个快乐养宠的同时，也不影响别人。
0: 本台报道。
5: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不文明养犬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也给群众维权、部门执法都配上了明确可依的标尺。
6: 法律和规则规范是文明养犬的底线，想要让人与宠物之间的生活更加和谐，更要靠每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来守护。
5: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三伏天酷热难耐，可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
6: 他们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7: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8: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7: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9: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7: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5: 夏季天气复杂多变，除了高温强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也不能忽视。
6: 正值汛期，山洪泥石流灾害多发，我们如何识别正在悄悄靠近的山洪泥石流，又该怎么防范山洪泥石流的危害呢？
10: 政治讯息，珊瑚

0: 石流灾害多发，很多人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其实并不然。事实上，当短时强降雨在特定地形上汇聚，危险便已悄然逼近。从地理格局看，山沟出口、西河两岸低位、河道拐弯的凸岸，因汇水面积大、流速快，是最易受冲击的脆弱点。山区、丘陵地带若恰好处于暴雨中心，降雨会在几十分钟至数小时内迅速转化为山洪，承灾时间极短，预警窗口期非常有限。以下三类群体的风险尤为突出：一是将房屋建在陡坡或切坡上却不加防护的居民；二是将房屋建在河道附近较低处、两河汇口处、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的居民；三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干农活或游玩的人群。山洪泥石流爆发前，可密切注意以下这些预警信号。信号一：水流突然变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信号二：山坡出现裂缝、鼓包、树木歪斜、断裂，坡脚有土石滚落。信号三：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信号四：动物出现异常反应，如鸡飞狗跳、老鼠乱窜。上述信号都可能是对沟道上游大概率已经成灾的提示。
1: 面对突发险情，掌握一些应急技巧至关重要。
2: 如果遇到有人落水，身边没有救生圈，一条普通裤子就能变身简易救生工具。
3: 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但是在我这儿应该算是老演员了。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打一个结，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当然如果我身边有绳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也可以把它怎么样挂到绳子上，这样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2: 厨房也是容易发生险情的地方。近日一名市民做饭时油锅突然起火，慌乱中拨打119报警求助。
4: 喂，
5: 油锅
4: 着火了，咋办呢？赶紧的。
5: 油锅着火，你现在你听我说啊，你把能关了火能盖住锅盖吧？
4: 盖住锅盖，行了。
5: 你把锅盖盖住，把火关了。你注意点，你不行拿个抹布啥的，你弄护着点手，你别把自己烫着。
4: 盖住锅盖了。
5: 盖住锅盖是密封的是吧？
4: 啊。
5: 然后你现在看那个油锅的火门，就你从外边看，你别揭开，别打开锅盖。
4: 我没火了。
5: 没了是吧？
4: 嗯。
5: 啊，您现在先别忘开它，防止它里面还有烟呀，还有小火苗，它一有空气它就着开了。你盖上锅盖，如果它只要是密闭的，它那空气没了以后它自动就灭了。没事儿，别慌，下回有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把锅盖盖上，然后火关了一定要啊。
4: 嗯。
5: 哎，好的。
1: 居家用火安全需要时刻警惕，道路安全也不能心存侥幸。
2: 近日，天津一男子在朋友圈炫耀酒驾，交警获取线索后找到这名男子。
6: 看来是没喝多，都夹带点儿的啊。
7: 我要去家，从前那个我，
6: 又喝多了。这小酒喝的闷点命。
8: 不喝酒的
6: 人
8: 吗？
6: 喝酒的。104。
1: 执法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近日，浙江的两位辅警发现一辆面包车发生故障，停在停止线前。
2: 二人立即下车帮忙，路口很快恢复畅通。
9: 我把我翻车推过去，等着我，走三三，快点推过去。哎呦，有点烫哎，这么冲啊！

0: 为民解忧的暖心场景也发生在一个派出所门口。
1: 眼看大雨将至，群众抢收晾晒在派出所门口的玉米，值班民辅警主动上前帮忙。

0: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开始呢，高温闷热升级，我省各地最高温度基本都在35度左右。明天在鞍山、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依旧是高温的中心，沈阳呢将维持在35度到37度的高温线。那虽然说天气炎热，但是呢运动健身咱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咱们可以把时间呢安排在早上。浙江大学医学院等机构在国际癌症杂志发表研究提醒，只要早起锻炼半小时就能防癌。研究显示说，相比午间运动的人呢，清晨运动的人癌症风险要降低26%，清晨运动且早睡早起的人相比午间运动和早睡早起的人癌症风险要降低31%。我们的人体生物钟啊，精密调控着细胞代谢、 DNA 修复以及免疫监视功能，清晨活动呢能同步校准这一系统，优化激素分泌，提升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同时呢，规律晨练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肠道与潜在致癌物的接触时间，从而降低风险。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4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37到28度。抚顺晴，35到25度。本溪多云转晴，34到25度。丹东多云，33到25度。锦州晴，35到28度。营口晴，34到28度。阜新晴，36到26度。辽阳雷阵雨转晴，36到26度。铁岭多云转晴，35到26度。朝阳晴，36到26度。盘锦多云，35到27度。葫芦岛晴，35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8月1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在北京石景山开赛。
1: 来自国内100多所高校的213支参赛队伍，带着350多台人形机器人，依靠机器人全自主识别环境，在多地形通行、智能避障与零部件分拣等方面展开比拼。
3: 本次比赛根据机器人的不同尺寸，细分为小尺寸、中尺寸、全尺寸3个比赛区域。不同区域的比赛机器人都将采用同品牌、同型号的机器人进行竞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首次采用了全程无摇操的模式进行比赛，并且1:1复现了高危巡检、产线上下料、汽车零部件分拣等真实工业场景。赛场内需要机器人在50分钟内通过自身传感器进行分析识别，自主地完成斜坡攀爬、上下楼梯、穿越崎岖地形等高难度动作。
4: 很深的印象，因为工业场景和我们实验室其实

0: 实有很大的差别，到时候在实验室也一定要去提高它的泛化性，提高它面对各种不可抗因素的一些能力。
1: 而中尺寸比赛区域主要聚焦民生服务类，通过考核、定时提醒、智能导航、精准送药等不同任务，来验证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全流程自主决策能力。小尺寸比赛区域则主要聚焦 AI 系统应用、大模型具身交互研发等维度，通过引入具身智能、开源鸿蒙等不同热点技术，在考核选手对机器人的图像识别与路径规划等相关技术应用和研发能力的同时，也为不同技术方向的参赛队伍提供了精准的实战擂台。
2: 因为具身智能是多学科交叉，它更强化人工智能跟机器人技术融合，未来的场景更为复杂。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明年可能在实际应用场景的真实度方面更为加强，在五年左右啊，在若干场景达到呢广泛应用。
3: 科技展现未来，传统沉淀匠心。八花瓷是景德镇手工瓷中的精品，被称为针尖上的艺术。
4: 匠人以针为笔，在瓷胎上勾勒图案，搓一笔则前功尽弃。

0: 传统工艺在指尖传承，民俗文化在舞步中延续。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城市中心都会变成一片欢腾的舞蹈海洋。
1: 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学习亚美尼亚民族舞蹈，他们用优美的舞步延续古老传统，也用热情传递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2: 在埃里温标志性的阶梯广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傍晚都会举行集体传统舞蹈活动。活动不设门槛，不管会不会跳舞，有没有舞伴，只要到场拉起身边人的手，就能跟着人群一起跳。这场全民共舞的活动由当地舞蹈团体发起，旨在让民族舞蹈回归大众生活。夏季在露天开展，冬季则转移至室内。一场舞下来，欢笑声和掌声不断，传统舞蹈正在成为亚美尼亚人表达生活态度与文化热爱的鲜活语言。
0: 常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天文学家阿米娜·赫尔米今年六月凭借在星系考古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2026年卡弗里天体物理学奖。
1: 他的研究揭示，人类看似宁静的银河家园曾经经历过一段暴力碰撞的狂野青春。
2: 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一间小办公室里，55岁的天文学家阿米娜·赫尔米正从海量数据中挖掘银河系的过去。出生于阿根廷的赫尔米是星系考古学的世界级专家，这一领域将恒星视为宇宙化石，如同解读 DNA 一般，通过分析恒星中的化学成分，追溯它们的诞生与成长。欧洲航天局的盖亚项目成为他研究的关键转折点。这项任务测量了约15亿颗恒星的运动，为赫尔米团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宝库。借助这些数据，他们还原了约100亿年前的一场惊天碰撞。一个质量约为银河系四分之一的矮星系，在引力作用下与银河系逐渐靠近，最终融合。这次碰撞不仅摧毁了这个矮星系，促使新的恒星诞生，还形成了银河系特有的银盘结构。这一发现显示，银河系并非平稳生长，而是通过一次次宇宙车祸层层构建而成。凭借这一发现，赫尔米与两位同行共同获得被称为天体物理学界诺贝尔奖的卡弗里奖。赫尔米说，他最着迷的正是尽管人类如此渺小，却仍能读懂遥远宇宙的故事。未来，他还将继续深挖。

更多科学数据，持续探索宇宙演化的奥秘。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近日，云南的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全过程，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9: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8: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9: 明天见。

0: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稳步增长，订单充足，出口强劲，推动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校企联合攻克矿山生态修复新技术，本钢尾矿库变身花海绿洲，打造低成本可复制绿色样板。串联起人流、消费流、生活流，沈阳市轨道交通带动城市增收，便民提质。我省多地推出海岸观光、山林纳凉、夜间文旅等特色项目，丰富避暑供给，激活避暑经济。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今年上半年，大连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6.6%，呈现订单饱满、结构升级、技术突破、出口强劲等特点，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产业园，8万多名造船工人昼夜奋战抢工期，30多艘大型船舶将陆续交付，驶向全球。上半年，恒力重工交付船舶40艘，新承接船舶订单207艘，船型多元化和单厂接单规模都创下行业新纪录，交船计划排到2030年。
2: 船舶行业受国际形势还有航运需求，还是呈上升趋势。在这一波过程中的话，这个恒力重工抓住了机遇，获得了这个大量的国际订单，目前正处于这个批量建造，然后这个加速建造的过程，以响应市场。
1: 上半年，大连市船舶总装企业民用钢制船舶完工量同比增长2.8倍，带动发动机、推进器、船用阀门等产业链配套企业同步增长。大连重工曲轴公司全新推出满足船舶动力绿色升级需求的双燃料曲轴，很受市场欢迎。上半年生产曲轴125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利润翻倍。
3: 那么主要的是服务的是30万吨的运原油的油轮，那么以及很多那个1万多箱、2万多箱大型集装箱船的这个大型曲轴。那么往年这种产品大约只占我们总体这个订货量的大约10%左右，那么今年的这个比重已经达到50%。
1: 上半年，大连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8%，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大连重工在钢机、装卸等优势产品板块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升级产品订单排到2028年。中车大连公司紧抓双碳机遇，快速交付复兴号动力车、2000千瓦电池动力机车等绿色高效产品。上半年，大连市装备制造重点产品出口强劲，其中船舶出口302.5亿元，同比增长170.7%；铁道机车、港口起重机出口分别增长18.5倍和19.5%。不靠外来覆土，就让铁尾矿变身可生长的沃土。在本钢歪头山铁矿小溪沟尾矿库，一项由企业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联合攻关的矿山废弃地无刻土原位生态修复技术落地见效。小溪沟尾矿库生态修复工程今年4月正式动工，治理面积1700余亩，仅仅3个月时间，区域植被覆盖率就突破85%。该工程构建起低成本、可复制推广的绿色修复模式。
4: 我们采取了综合的措施，我们加了秸秆，我们加了牲畜的粪肥，然后呢，我们用特有的微生物进行发酵改造，最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铁尾矿在原位直接给它改造成土壤。我们目前来看植物生长得非常良好。
1: 传统矿山尾矿修复往往需要外运大量刻土覆盖，不仅耗费宝贵土壤资源，还容易造成新的生态破坏。而这项创新技术只需添加不超过4%的农林废弃物，搭配少量微生物菌剂，就能直接把铁尾矿改良成为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强降雨天气中，修复后的尾矿坝坝面植被充分发挥排水固土作用，筑牢尾矿库安全防护屏障。
5: 本次复垦治理面积1700多亩，实现了当年覆率。下一步，歪头山铁矿全力推进校企合作，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1: 眼下，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大显身手，不断攻坚关键技术，布局智能产线，补齐产业短板，向着

0: 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突破。
1: 近日，我国首套外径13米的整体式三排圆柱滚子轴承在瓦轴集团成功下线，填补国产超大精密轴承空白。超大尺寸精密轴承研制长期面临尺寸做大易、精度做高难的行业瓶颈。经过严苛检测，这套轴承运转中的稳定性指标控制在0.01毫米范围之内，能同时承受巨大荷载和轻浮力矩，确保万吨级装备在旋转作业时定位精准、运行平稳。
2: 产品的产业化应用呢，将打破相关领域的技术制约，为风电安装平台、大型矿山机械、深海装备等国家战略领域的高端重型装备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的根基。
1: 在鞍山海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鱼泵业三期工程正式投产，一台水泵顺利下线，全程仅10秒钟。企业也成功打造出了国内水泵行业首个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高端泵制造基地。与此同时，企业还在瞄准 AI 制造、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布局永磁高效电泵新产能。
3: 肯定是要结合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发展的一些核心的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我们现在也在投入验证。另外呢 ，AI 融入到我们生产制造中，我们也是在做的一个发展方向。
1: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50万台高速永磁电泵，实现年营收3亿元。铁岭华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主要生产节能两股烘干机、智能卸车系统、粮食输送设备等农业机械的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引进工业机器人、激光上下料系统、数控折弯机等自动化设备，生产效率提升40%。硬件升级的同时，企业持续技术攻坚，烘干塔产品实现全自动闭环烘干作业，使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企业订单量实现稳步增长，产品订单已经排至9月末，今年预计总产值突破3000万元。
0: 正值秋粮管护关键期，高温多雨天气极易诱发农作物病虫害。各地农业部门运用绿色防控、植保飞防、田间指导等多项科学举措，精准开展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收。
1: 在大连普兰店区唐家坟街道的600亩科技示范基地里，玉米大豆长势喜人。基地集成应用种子包衣、生物菌肥、低毒农药、理化幼控等一批绿色防控新技术，实现农药减量增效，粮食增产约10%。大连市农技部门加密病虫监测点位和田间巡查，及时掌握病虫发生态势，并针对玉米、大豆等不同粮油作物，制定下发了22套专业化绿色防控技术方案。目前，各地农户已按技术指导完成多轮防病追肥等田间管护。
4: 今年呢，我们国家主要提倡是生物防治加的这一个绿色防控的这个模式。我们会根据监测情况到实地对老百姓进行一个指导。
1: 锦州北镇市农业农村局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
5: 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夸张的根腐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葫芦岛市农民们积极抢抓雨停天气，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科学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精准施肥和病虫害防治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0: 地铁不只是通勤通道，更是城市探索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沈阳市以地铁轨道串联起人流、消费流、生活流，让轨道交通从交通线变成带动城市增收、便民提质的经济活力线。
1: 承载城市东西向通勤刚需，沈阳地铁3号线已经平稳运营1个月，平均每天客运量从3万人次增长到了13万人次，成为沈阳地铁在运线路中客流增长最快的一条。
6: 看着这么多人选择3号线，我们心里是高兴的，说明这条线老百姓真需要。
1: 客流持续走高。

沈阳地铁经营也不再局限单一客运服务，转而做强站乘融合经济。依托地铁站点区位优势，地铁沿线商业升温。铁西区兴华汇这座直连地铁站点的

0: 呀。
1: 除了激活即时消费，沈阳还打造轨道生活圈。沈阳地铁旗下的 TOD 住宅项目距离站点仅170米，业主可以从专属通道直达地铁站厅，通勤时间变得更确定。
2: 最大的不同就觉得它可能说交通便利上，让我比较舒服。
1: 目前，沈阳正以地铁3号线为样本，持续沿城市轨道路网布局商业、住宅、办公多元业态，推动地铁从穿城而过的交通线升级为串联起商业、居住、公共服务的城市骨架。
3: 夏日炎炎，恰逢暑假游高峰期，解锁消夏新模式，我省各地的清凉避暑游受到游客青睐，各大景区丰富游玩业态，持续激活避暑经济。本溪市把清凉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枫林谷、大石湖、老边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天然氧吧的舒爽凉意。
4: 这真是太凉快了啊，才20多度，真是一个避暑胜地，也是一个大氧吧，这个地方来啊真值啊。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葫芦谷镇景区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提升游园舒适度。夏夜游览尽享清凉，大连森林动物园第二季夜探神秘动物王国全面升级，推出夜间观兽、趣味科普秀和萌趣光影微巡游等新场景，亲子家庭可以在清凉夏夜中开启神秘的暗夜奇幻之旅。
5: 带小朋友过来感觉很好，各种各样的动物，认识大自然，玩了好几天了，还想不想走，在这里都在几天。
6: 本次活动呢，涵盖了我们的小动物村、热带雨林爬虫馆，还有野生动物放养区、猛兽区、林长园等场馆，超长的夜场时长，猛兽扎堆亮相。
3: 在鞍山，千山大舞台系列演出活动再次火爆开演，大家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欣赏精彩演出，尽情享受充满活力的夏夜。
7: 美食什么也很丰富，这也好有那个鞍山的特色南果梨馅饼什么的，就是外地游客可以来鞍山千山来看一看。
3: 暑假模式开启，各地大力开展国防教育、研学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8: 近日，感知中国走进红山文化对话文明曙光文化遗产研学活动走进朝阳，来自越南、老挝等国家的留学生们走进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和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近距离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所以我回去呢，我会把这些知识整理成一个视频推荐给别人看。
8: 本溪市西湖区明山区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百余名大学生将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基层岗位，锤炼本领，增长才干。葫芦岛市南票区鹰首铺子村和木匠沟村为留守儿童开设诗词品读、书法、红色教育等多元特色课程，帮孩子们开拓视野。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鞍山市高新区橡树湾社区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开设趣味科普、绘画手工、非遗技艺展示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充实暑期生活。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

0: 房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

0: 上的年纪的人好呢。
1: 哎呦，还真是，
0: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了，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是，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0: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说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吗？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0: 闷得慌，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
0: 哎呦呦，
2: 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都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儿。
0: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0: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1: 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0: 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1: 清道夫。
0: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它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地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2: 对，
0: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2: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0: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 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

0: 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对不对？
1: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啊、
1: 里边都崩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嗯、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2: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的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啊。
0: 对呀、
1: 这个是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得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2: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0: 为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 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1: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Omega 3里边的这个EPA 呀、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2: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1: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2: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2: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3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3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3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

0: 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的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罗老师啊，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通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好好，哎，
0: 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1: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1: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

0: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啊，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易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的。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那款鱼油。
4: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0: 农村呢、啊、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2: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0: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的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下价格来，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0: 这事儿大了。
2: 是不是？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